0: 和通便的，还能开胃助消化，还能保护肠道的黏膜。关键你喝起来那个口感，甜甜的，好吃，就是好吃啊，能够促进你的食欲，还能开胃。关键它也不寒凉。 那么刚才叫啥来着？叫起床。困难户。起床困难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这个名字真的挺有意思。既然你是白领，你跟那儿一坐，久坐不动，这肯定不行。你平时啊，你得起来稍微动一动，4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啊，动一动，3分钟，时间不长，3分钟。
1: 你这么晃一晃也行啊，对不对？活动活动，
0: 扭扭扭扭，对，你这么转转，左右晃一晃，你最长时间一个小时吧。你站起来晃晃走走，茶水间去泡杯茶，对不对？动动脖子，你不用去健身房，你也不用那么大汗淋漓，你就平时你这么稍微动动，哪怕上楼梯，上个一层也好，两层也好，别。 你一个电梯一直坐到头啊，你动一动，你气血通啊，你肠胃就舒服了。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对电视机前的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说，大家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是，
0: 其实我们不用事事完美，谁能完美啊？谁都完美不了啊，对不对？我们不用样样都逼着自己要做到顶尖儿，做到最好。 不用总跟那些拔尖儿的人去比，我怎么还是比不上他呀？对不对？不用总跟人比，也不用活得那么紧绷。工作，我告诉您，只要咱活着，做不完的，钱呢也是赚不完的，但是身体它只有这么一个身体。
1: 对，
0: 你这健康一旦没了，就真的回不来了。我们要学会放过自己，累了呢就歇一歇，烦了呢就缓一缓。是。
1: 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哎呀，说到这句话，我想起来这段时间最火的一句话就是，无论你挣多少钱，每天也不过吃那几十块钱的饭。<笑>哎，放松啊，给自己减压。哎，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

0: 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乡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1: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

0: 好听的海螺，就是这个。
1: 哇，好厉害！我好想让妈妈也听听这么美妙的声音啊。
0: 你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借给你吧。
1: 啊，谢谢你，皮皮。我借走一会儿，很快还你。
0: 这个可是我收藏里最高级的、最喜欢的海螺，别弄坏哦。
1: 傍晚的时候还你。那么我吹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怎么办？
0: 这个可是我收藏里最高级的、最喜欢的海螺。
1: 要是道歉的话，皮皮会原谅我吗？不不，他看起来那么喜欢那个海螺，一定不会原谅我的。哎，有办法了，在傍晚前，只要找到差不多的海螺，给皮皮就好了。哎，这个好像有点小。怎么办？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海螺。
2: 呀，这不是雷奇吗？雷奇，你妈妈开心吗？
1: 啊，你说什么？
2: 皮皮说你借走了他最喜欢的海螺，要给妈妈听美妙的声音。
1: 当然，妈妈很开心。
0: 太好了，
3: 这么美妙的音乐，我也想听。
4: 我也想听。
1: 没问题，我也会吹给你们听的。
0: 好期待！
1: 但是我不小心把海螺放在家了。
4: 那我们大家一起去雷奇家吧。
0: 是啊，走吧走吧。
1: 等等，不能去我家。
0: 为什么？
1: 你看我家里比较乱。
0: 我们可以帮你打扫。
4: 好。
1: 等等。
0: 怎么了？
1: 那个，我妈妈不舒服，正在睡觉呢。
0: 哎呀，不得了！那我们快去看望一下。
1: 等等，不能去我家，不行。
0: 雷奇妈妈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应该去探望的。
1: 不行。
3: 雅雅，雷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在这里等他，把海螺拿回来吧。
0: 好吧。
1: 该怎么办才好？雅雅，
0: 我看你样子有点奇怪，担心你就跟过来了。你怎么了？
1: 从皮皮那里借的海螺被我不小心摔碎了。
0: 原来如此。
1: 该怎么办呢？
0: 说谎是不对的，会被大家讨厌哦。
1: 我不想被讨厌。知道了，我去说。

0: 对不起，我说谎了，不原谅我也没关系，真抱歉，我先走了。啊！
1: 等等，雷奇，啊，我原谅你。
0: 真的吗？可我弄坏了你最喜欢的海螺。
1: 海螺坏了，还可以再找一个新的。嗯。啊！但是像雷奇这样的朋友，再也找不到了。
2: 说的真好，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嗯嗯。
1: 哎，雷奇，你妈妈真的喜欢那个海螺吗？
0: 啊，对不起，我到家之前就摔坏了。
1: 哎，你刚才怎么不先说这个呢？
3: 啊？
1: 我最喜欢的收藏品，居然谁都没听过。快，大家跟我来。
0: 啊？去哪儿啊？
1: 当然是我家，借给你我第二喜欢的，让雷奇妈妈和大家都听听那个美妙的声音。啊？
0: 大家走吧。
1: 好啊，我还要教你们怎么吹。嗯，
0: 耶，太好了，
1: 谢谢皮皮老师。
2: 我成功了，我用头倒立了。还差一点，我还差一点。啊，
4: 好疼啊，失败了。
5: 如果你是肿头龙的话，就不会疼了。
1: 什么龙？
2: 肿头龙。你们知道吗？肿头龙可能是头骨最厚的恐龙，它们头骨差不多有20厘米厚呢。
0: 快看！啊！我成功了，厉害吧？好疼。
2: 我猜就算是肿头龙，也怕背疼。

0: 哎，把石头扔进去，小鱼就会跳出来。哈哈！哎，嘿，嘿，嘿，小鱼，小鱼在跳舞，哈哈，真好玩。哦，哇，堵上了。这里变成了水池，嘿，啊，霸王龙的专用水池，还有小鱼可以吃到饱，太棒了！
1: 我好饿，
2: 怎么回事？河里怎么没水了？
3: 这下我们没鱼吃了。
2: 哦，别哭别哭，哥哥一定想办法找到鱼。
0: 怎么有小孩的哭声，还哭个不停，吵得我没办法午睡。哎，嘿，你们为什么哭啊？
4: 是霸王龙。
0: 我叫雷奇，你们吵到我午睡了。
4: 对不起，因为河里突然没水了。
0: 没水了？
4: 河里没了水，也就没有鱼，我们没东西吃了。
0: 原来是这样，
5: 该不会是因为……
2: 怎么办啊？没有鱼吃，我们会饿死的。
1: 哥哥，我好饿。
2: 乖，别哭，哥哥马上去给你找吃的。
0: 那个，肯定是山上的石头塌了，把河水堵住了。
2: 如果把石头搬走，河水就会回来了，对吧？
0: 没错，交给我吧。
2: 真的。

0: 我们，谢谢你。
1: 小家伙别哭，一会儿就会有鱼了。
0: 原来是真的，
2: 跟雷吉哥哥说的一样，
0: 河水是在这里被堵住的。雷吉哥哥怎么办啊？
1: 这点岩石对我来说小菜一碟。退后，看我的！哎，
0: 哇，
1: 厉害吧？嘿嘿嘿嘿。你们多吃点儿。
0: 谢谢你，雷奇哥哥，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1: 啊？其实好像是我的错。总之，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
3: 啊！
0: 对了，雷奇哥哥，跟我们一起吃鱼吧。
1: 真的？好啊。
0: 不要把鱼吃光就行。
1: 别担心，我已经吃得够多了。
0: 雷吉哥哥，河水又被堵住了。雷吉哥哥。
1: 那个，这点小事儿，你们看。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来，我来抓鱼给你们吃。
3: 雷吉哥哥好厉害！雷吉哥哥，
1: 太丢脸了。
4: 你们知道吗？
1: 哦，
4: 科学家们认为霸王龙啊其实是会游泳的，他们可以用强壮的尾巴和后腿游泳。哎，像这样，就是狗刨式。
1: 是真的哦，我们霸王龙不仅在陆地上是可怕又凶猛的恐龙，我们在水里也很厉害哦。看我，可怕吧？厉害吧？
4: 不过，科学家们还认为，恐龙有时候会被大鲨鱼吃掉哦。
1: 什么？鲨鱼，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4: 吓跑了！

0: 浑身湿透，赶紧回家。哎，好好的突然下雨了。哇，下雨后的泥潭比平时大了好几倍，有意思。哈哈，我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和我作对的家伙都要被吃掉！啊！我回来了！哇，是鱼的香味儿！
1: 宝贝，你怎么了？浑身都是泥。
0: 我没事，在泥潭里打了个滚而已。我们吃饭吧。
1: 不行。脏兮兮的，不准进家门。
0: 啊，这些泥巴真的这么脏吗？
1: 快去外面洗个澡，好孩子要讲卫生。
0: 啊，只有小孩子才叫河里洗澡。
1: 反正不把身上洗干净，就不准回家。
0: 好，我知道了。

0: 我这就去洗澡。哼。妈妈也太大惊小怪了，一点泥巴而已。哦，是雅雅他们在玩抓尾巴游戏。嘿嘿，洗澡之前把他们都抓到。
1: 啊！那是什么？
2: 是怪物，他过来了。
0: 你们说什么？泥怪？这里没怪物啊。
2: 那家伙想骗我们。
3: 哼，还说自己不是怪物。说你究竟是谁？
0: 喂，你们怎么了？是我啊，雷奇。怎么动不了了？
2: 看那家伙的动作，就是怪物。
0: 你们站住！
2: 别过来！
3: 泥怪，快走开！
0: 听我说，我不是泥怪，是我雷奇。
2: 大家快进水里去！泥怪怕水，躲进水里就安全了。
3: 快！
0: 你们怎么了？为什么害怕我？
2: 咪咪，老婆，
0: 是我，是我。
3: 糟糕！喂，
2: 你怪呢？
3: 在哪里？
1: 哇，你怪变成了雷奇。
0: 早就说了我是雷奇。
2: 你浑身都是泥，我们怎么认得出来？
0: 啊，我
3: 就是你为什么会弄得浑身是泥？
0: 这是因为，这下明白了吧？事情就是这样，妈妈真是的，太大惊小怪了。
2: 哎，雷奇，你竟然不去河里洗澡？
1: 不洗澡会变臭的。
3: 你也不爱洗澡。
2: 啊，我可不想和臭烘烘的恐龙玩。
0: 雅雅，我会好好洗澡的，只是今天没那个心情而已。
2: 雷奇，好孩子应该讲卫生，
3: 你不要说谎。我们当中最臭的其实是皮皮。
2: 妮妮，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0: 现在大家都干净了，去我家吃鱼吧。宝宝，你在吃什么？声音太大了。
3: 对不起，雷奇，你要吃椰子吗？
0: 不用了，谢谢。妮妮说要给我带一条大鱼，我要留着肚子等着吃大鱼。
3: 好吧。哎。哇，声音好大！哎，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挥尾巴的那一下可以突破音障。
1: 我以为我只是敲破了椰子，所以我刚刚
3: 突破了音障。
0: 啊！我也要试试，看我的！

0: 哈哈，怎么样，厉害吧？
1: 轮到我了，哎！
2: 啊！智慧爷爷，危险！
3: 嗯，哦，好痛啊！是谁啊？乱扔石头！
2: 啊！智慧爷爷。

0: 虫子。哎，喂，那是我的午饭。
1: 这里有好多果子。哇，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我觉得是我出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好想一直记住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想忘记今天的美好回忆。可是要怎么才能不忘记呢？
2: 你带点纪念品回去怎么样？只要看见它，你就能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1: 皮皮，这主意真不错。纪念品，纪念品，有了，就选这个超级大的果子吧。只要看见它，我就能想起今天发生的事。一直看着纪念果，我都开始犯困了。好困啊，古恩恩，我的纪念果。
3: 口好渴啊，我想吃一口这个大果子，它看起来饱满多汁，肯定很解渴。
1: 不行，这是我的纪念果。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么特别的果子你可得看好喽。
1: 你说的对。好，藏在这里就不用担心会被谁吃掉了。太好了，只要我想回忆起今天的事，来这里看看就好了。哇，火山爆发了，这里太危险了。虽然不用担心被人偷吃，但纪念果会被石头砸坏的。藏在这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什么声音？是虫子。沙漠里应该没虫子了吧。这里好热啊。这纪念果要被太阳晒干了。
4: 呀，宝宝，你怎么慌慌张张的呀？
1: 雅雅，事情就是这样的。
4: 原来是这样，那我带你来对地方了。
1: 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
4: 看那。
1: 这画的是妮妮倒着飞，结果撞到了椰子树上。这画的是雷奇赫吉利眼想要吃掉我们。这到底是谁画的呀？
4: 是我画的。你没听错，我会把想要记住的事情在这里画下来，就不会忘记了。
1: 那我也要把今天发生的事画下来。耶，大功告成喽。
4: 画得不错。不过宝宝，妮妮旁边这个傻里傻气的是谁啊？
1: 这是雷奇，中午妮妮抢了他的虫子。
4: 好，是雷奇的话，在这再加几笔，会更像他哦。
1: 真的？
4: 来，画上霸王龙标志性的牙齿。
1: 太厉害了，雅雅，这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发生的事了。
5: 你们知道吗？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都有恐龙生活，而这三个时代的环境和气候都不一样。
6: 是吗？我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从今天开始就是霸王龙纪。我刚想到的，是不是很棒啊？
5: 真的吗？
6: 真的，霸王龙纪的特点就是，嘿。有很多被砸碎的石头。还有很多好吃的虫子。

0: 准备好了吗？
1: 明天就是
2: 恐龙节，
1: 记得带自己做的礼物过去哦。
3: 没问题，
1: 明天能来得及吗？
0: 那就从今天开始准备礼物。
1: 嗯，明天就先不玩了，
2: 解散。
1: 画一朵花，啦啦啦，再画一朵不同颜色的，啦啦啦，
3: 咕噜咕噜，大大的花球。
0: 用海贝和海草做条项链，嘿嘿，戴上这条项链一定很帅气。
1: 哇，怎么办？怎么办？没有礼物，没有礼物，糟糕！好沉啊！陨石是从天上落下来的石头啊！
0: 啊，不好，一不小心做礼物到深夜了。那是什么？
1: 不错不错，摸一摸就闪闪发光了。
0: 你在做什么啊，宝宝？
1: 被发现了！
0: 好厉害，宝宝！谁要是收到这个礼物，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嗯，是吧？我要把它磨得更亮。
0: 不过石头这么大，你应该搬不动吧？
1: 啊！我没想到这点。
0: 好，我来帮你。
1: 谢谢你，雷奇，多亏有你在。
0: 不行，一动也不动。石头太大了，没办法搬到恐龙节现场。
1: 但是这个石头闪闪发光，很好看。如果送给雅雅的话，
3: 哇，好棒，这是最棒的礼物，
1: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如果送给妮妮的话，
4: 太美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石头，太棒了，
1: 也会非常高兴的。所以无论如何，
0: 那再试试吧。
1: 动了一点点。
0: 你看错了，还是没动。
3: 今天是快乐的恐龙节，我画了一幅画作为今天的交换礼物。
5: 好厉害，我准备了花球，真漂亮。
4: 带我来。嘿嘿，我带来了用贝壳做的项链。
3: 收集的贝壳，
4: 我才不会说是在森林的对面捡到的呢。
3: 捡到的，
0: 还是一动也不动，要赶不上恐龙节了。
1: 但是这是好不容易找到的礼物。
3: 雷奇、宝宝，
5: 他们在干什么？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5: 因为妮妮说在这里捡到了贝壳项链。
0: 啊？
3: 马上就要到交换礼物的时候了，你们在做什么？
0: 我们，这个是宝宝准备的礼物，
1: 非常重，
3: 那怎么搬得动啊？
0: 是啊，我也没办法。
1: 可我想用它做礼物。
3: 宝宝，
5: 有了，我有个好办法。
0: 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1: 要来喽！
4: 嘿，我来了，
6: 这里，瞄准这里。
0: 赶上了，
3: 大家已经来了呀，
5: 礼物也赶上了，今年也会很热闹。
1: 石头虽然能移动了，但是好小。
0: 没关系，礼物贵在心意，多出来的碎片都分给大家了，
3: 这是我们友谊的象征。
5: 真帅，
1: 谢谢，多亏了大家。
4: 但是谁的都比不上我的礼物。
0: 那个其实是我做的。
4: 你说谎，这是我刚采的贝壳。
0: 是吗？贝壳的肉可都被我吃。

0: 掉了。
1: 啊，真的吗？
0: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去交换礼物吧。耶！我最高，
2: 我最小，
3: 我最淑女，
4: 我尾巴最厉害，
5: 我的脚最多。
6: 快看那边那头恐龙，它的头发最多。
2: 啊，那不是头发，那是它的脚。那位是华丽角龙。你们知道吗？它们可能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脚朝下生长的恐龙。这些脚看上去就像头发一样。嗯？你笑什么呀，皮皮？
3: 如果那些不是它的头发，那它就是个小光头。
2: 对。我们也没有头发，我们也是小光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啊，对了，听说火山顶的火焰花开了。
1: 火焰花，
2: 听说火焰花很多年才开一次，非常珍贵，而且花期很短，很难得能看见呢。
3: 哇，原来火山顶上还长着这种花呀！
0: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耶，一起去看火焰花。

0: 是终于才对。
1: 快看，火焰花！
2: 哇，
3: 太神奇了，真的有火焰花！
1: 好香啊，而且它的颜色像火焰一样鲜艳呢。好看吗？
0: 好看，
3: 超级好看。

0: 糟糕，火山要喷发了，快跑！
1: 危险！快跑！

0: 没事的，宝宝，你个子这么小，跑得慢很正常。啊，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的。我的意思是，小也有小的优点。
1: 嗯，我有办法了。
2: 宝宝，你干什么？危险！
1: 雅雅说了，小个子也能有大作用。
0: 啊！
1: 雷奇，用力，把我踢到岩浆对面去。
0: 啊！是，
2: 你认真的？那我可踢了啊！宝宝，你干什么？
1: 我的贝壳是很硬的。
2: 岩石要塌了。宝宝
0: 你在哪儿？宝宝，
1: 啊，是谁在叫我？
0: 啊，
1: 你，
0: 宝宝，
1: 嘿嘿，我没事，我个子小，藏在石头缝里了。
2: 太厉害了，宝宝，你是我们的大英雄。嘿嘿，小个子也能有大作用。
0: 太好了。
1: 你们知道吗？我是一只甲龙，身体矮胖胖的，浑身都是盔甲。看，这是我的尾锤，甲龙最酷的特征。哦，嘿嘿，它非常坚硬，能敲碎霸王龙。
2: 哦，啊，你干嘛？
1: 哦，嘿嘿嘿嘿嘿，嗯，嘿嘿，旁边的贝壳。厉害吧？
2: 哇！啊？
1: 甲龙一般有5-6米长，背上有铠甲一样的骨板，尾巴直如铁棒，还有一个尾锤，看上去有点像坦克车，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坦克龙。

0: 马上把陨石球抢回来！
1: 请小心，不要被吃掉了。

0: 被吃掉的。
1: 哼，敢小看我，我可是霸王老五。
0: 林青，别冲动，你不是他的对手。
1: 可是，
2: 快走快走。

0: 都怪我，害皮皮丢了陨石球。怎么回事？
1: 是胡椒果，果实裂开后，里面的粉末会让人想打喷嚏。
0: 有办法了。大家跟我来，我们把陨石球抢回来。
2: 我来啦！
0: 哎，好样的，来吧，尝尝这个。再来。
2: 准备好了。
0: 来吧。给我接招。之前都怪我，
1: 谢谢你雷奇，也谢谢大家。
3: 让鳄鱼打喷嚏，这个主意太妙
0: 了。嘿嘿，皮皮说过要开动脑筋，不要用蛮力。之前胡椒果掉下来让大家都打了喷嚏，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2: 霸王龙真厉害。
0: 既然球拿回来了，我们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沼泽吧。
2: 你们知道吗？史前帝王鳄也是鳄鱼，但是它比动物园里的鳄鱼可大太多了。
0: 大鳄鱼比我还大吗？
2: 远古帝王鳄的体重能达到4吨。
1: 那可是好多好多宝宝加在一起呢，我有点害怕。
0: 我长大以后可比它重多了。
2: 雷奇好厉害。有雷奇保护我们，不用怕。帝王鳄生活在约1.1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可能是曾经存活过的最大型鳄类动物之一。其实，它们平常的食物只是史前鱼类。

0: 朋友不可以吃。
1: 宝宝，还有饭前要洗手。
0: 知道了，妈妈，细菌全跑走。嘿嘿，洗过了。
1: 妈妈的宝贝儿。好了，我出发了。
0: 妈妈再见。
1: 再见。
0: 虽然手已经洗过了。但是霸王龙有霸王龙的吃法。
2: 雷奇，
0: 丫丫，今天玩什么呀？
2: 你妈妈准备了这么多吃的，她是最爱雷奇的妈妈。
0: 我是最爱妈妈的雷奇。
2: 要不我们一起给她个惊喜，为妈妈准备美味的晚餐怎么样？
0: 好啊，我要去找好多好多好吃的给妈妈。啊，你看起来真好吃啊。
2: 不可以吃，我们是来为妈妈准备晚餐的。
0: 哦，没错。你看，我抓了好多蛤蜊，蛤蜊嘎嘣脆，最好吃了。
2: 我觉得你妈妈可能不喜欢。
0: 鱼也很好吃啊。加小鱼，丰盛的大餐，妈妈一定会喜欢的。
2: 你妈妈好像只吃果子吧？
0: 真的吗？
2: 嗯，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雷奇喜欢吃鱼和蛤蜊，但是你的妈妈喜欢吃各种果子，对吧？
0: 好像是这样。
2: 那我们找点果子吧。
0: 好的，果子大餐。
2: 这边的浆果看上去很好吃。
0: 嘿嘿嘿，交给我。
2: 不放弃。这个看上去也不错。
0: 果子大餐。妈妈最喜欢的果子我全都要。
1: 对不起宝贝儿，我回来晚了。我这就去准备晚饭。
0: 不用了，妈妈，今天的晚饭我准备好了。
1: 哇，这么多果子。
0: 嘿嘿，我和雅雅一起摘的。
1: 你们真棒。
0: 妈妈，快尝尝，快尝尝啊。
1: 谢谢宝贝儿，不过你不喜欢晚饭吃果子，我去给你准备晚饭。
0: 不用了，妈妈，我的晚饭在这儿呢。雅雅说我喜欢吃鱼和蛤蜊，妈妈喜欢吃果子，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1: 雅雅说的对。谢谢你们准备的晚饭，我很开心。快吃吧肉食龙，
0: 快吃吧草食龙，
1: 吃饱饱肉食龙，
0: 吃饱饱草食龙，一二，
1: 吃的不一样，
0: 也是一家人。
1: 好吃呀，
0: 真好吃呀。你们知道吗？霸王龙的牙齿可是很长的哦。哎，
2: 哈，比我的牙还长吗？
0: 那是当然了。
2: 哇哦哇哦，
0: 我的牙能长到20厘米呢。
3: 好臭
2: 好臭。
0: 哎呀。

我忘记刷牙了，大家要记得刷牙哦。霸王龙的牙齿是圆锥形的，长得有点像香蕉那样，很适合压碎骨头，和绝大多数的肉食龙不一样哦。

0: 耶！雨停了。
1: 这雨下了好久啊。
2: 我睡了好久啊。
3: 大家好啊，雨下的可太大了。
4: 云乌云快走开，不要再回来。
1: 跟我来，我带你们去个地方。那是一个秘密基地。
4: 去闪开。
1: 雨后的秘密基地。哇，
5: 太好看了吧。
1: 对呀，下过雨之后更漂亮了。
4: 只有花花草草没意思。
1: 那边还有更有趣的。这里只是一个泥坑，但只要一下雨就会变成
4: 大泥潭。
1: 没错。
4: 糟糕。

0: 太阳会把泥坑晒干的，那我们就没办法玩了，还是下雨好啊。
1: 下雨好。
2: 乌云乌云快回来。

0: 雅雅，你知道吗？霸王龙的前肢就像人类的手一样灵活。
1: 真的吗？好厉害！
0: 我可是打水漂的高手，看我的！刚才只是在热身，换你来吧。
1: 啊。哇，我比霸王龙还厉害！
0: 你知道吗？霸王龙的前肢还可以抓捕猎物。
1: 霸王龙虽然个头很大，但据说它们的前肢非常小，长度可能只有后肢的22%，差不多80厘米左右，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手臂。它们的小短手可能都摸不到自己的嘴和脚。

0: 怎么回事啊？果子呢？果子去哪儿了？奇了怪了。
1: 哎，这边有吗？看看那边。
2: 哎，宝宝，这附近有一大堆果子，你看见了吗？啊，找到了，
3: 果子全被吃掉了，太过分了！
0: 啊
1: 啊！什么？
2: 哇，怎么会这样？嗯，
1: 太过分了。
3: 怎么办呢？
4: 我知道是谁吃的。
1: 啊？谁？
4: 是那个，是一头长着八只脚、有红色斑点的恐龙，吃掉了果子。我想阻止它，但是打不过它。
1: 哼，小偷，敢偷我们的果子，我要吃了它。
0: 宝宝，你吓坏了吧？
2: 幸好他喜欢吃的是果子。
4: 是的，幸好。我们再去摘点果子吧。
3: 说什么呢？肯定是要先抓住偷果子的小偷啊。
1: 没错，我们去找那个长着八只脚、红色斑点的恐龙。跟我来。
2: 好，我们走。
3: 走。

0: 好累啊，我们待会儿再抓小偷吧，先去摘果子好不好？嗯，
1: 哇，二三四八只脚，红色的斑点
0: 啊，怎么真的有八只脚的恐龙啊？
1: 就是他，抓小偷
2: 啊。找到你了。
1: 喂，站住。
0: 嗯，
1: 就是你吧，你偷了我们的果子
2: 啊。不要吃我。
3: 啊，你在说什么？
1: 肯定是你，八只脚，红色斑点，还有你头上的果子。
4: 小偷就是他。
3: 可我什么都没有偷。
5: 你这小偷还在狡辩。
3: 我真的没有。
1: 快把果子交出来。其他的藏哪儿了？
5: 你们住手。
0: 怒者欺负小丽，小丽不是小偷。
5: 哼，宝宝都看见了，就是长着八只脚的恐龙偷的。
1: 没错，

0: 我不会说谎的。
1: 嗯，
0: 是吧，宝宝？
1: 嗯嗯嗯。喂，小个子，你真的看见是我偷的？嗯嗯嗯嗯，说呀。
2: 那个，我其实偷吃果子的不是小丽，是我。
3: 啊
4: 啊
1: 啊
2: 啊！我当时很饿，就偷偷吃掉了，怕大家生气，就说谎了。对不起。
5: 宝宝，别哭，没事，我们原谅你，对不对？
2: 可是我说谎了，还让小丽受了委屈。
1: 没事的，我原谅你，不过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要来帮大家一起摘果子。怎么样，大家觉得呢？
2: 好。好，好的。
0: 多摘点哦，不然一口吃掉你。
1: 你们知道吗？脊龙有角和颈盾，其实是角龙属的恐龙。
4: 哎，我也有角和颈盾，那我也是一只，角龙吗？
1: 是的，你是三角龙。三角龙和脊龙都是角龙属的恐龙。
4: 宝宝，你听见了吗？我们俩是表亲。
2: 我也有角和颈盾。表哥、表姐，你们好。
6: 角龙是草食性恐龙，生存于白垩纪的北美洲与亚洲。它们可能主要吃蕨类、苏铁科和松科植物，会使用锋利的喙状嘴来咬断叶子。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又是美妙的一天。哎，今天你们过得开心吗？太好了，我希望能去天上和你们一起聊天。
1: 嗯，
0: 对，我们一直聊到天亮。
2: 我好想去你们身边呐。
0: 真的，可是我该怎么？
3: 嘿，宝宝。
0: 嗯，
3: 你在干嘛？该回家吃晚饭了。
0: 别打扰我。
3: 啊，打扰？
4: 宝宝，你在干什么呢？
5: 宝宝在自娱自乐。
6: 天已经黑了，
5: 吃饭饭，睡觉觉。
0: 那我就不能和星星聊天了。我们只能在晚上见面。
3: 和星星
4: 聊天？
0: 对呀，我和星星是好朋友。
5: 不可能，恐龙怎么能和星星成为朋友？
0: 你说什么？为什么？
5: 星星在那么高的地方，怎么和他们当朋友？
0: 高？很高吗？
3: 对呀，星星在天上。宝宝别想了，快回家吃饭睡觉。
0: 我不，我要去找星星一起玩。就算只有我一个，也要去找。
3: 你怎么去啊？
0: 就修理一下。
3: 看，你根本没想好，还想去见星星。
5: 我有主意。
4: 妮妮，你不是说不可能吗？
6: 怎么？妮妮，你有办法？
5: 嘿嘿，我突然想到的。
3: 我第一次在这里欣赏夜景，
4: 真漂亮啊。

0: 星星离得好近啊，好像就在我身边，
1: 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
2: 快爬到我头上来，往天上跳，
0: 可以吗？
2: 来吧。
0: 好，我来了。
2: 去吧。成功了，
3: 失败了，好痛！
2: 不行，得让宝宝飞得更高。
4: 该怎么办呢？
5: 我们齐心协力。
2: 对，大家一起，
4: 一起帮宝宝。
2: 来吧，
4: 好，
2: 去找星星玩。
4: 好，
0: 谢谢。
2: 来吧，宝宝。
4: 宝宝，面向星星
0: 飞吧。
2: 我先来。霸王龙来。厉害了，这下一定能行。
1: 宝宝，我们一定把你送到星星身边。
0: 亮，
2: 宝宝加油，
4: 你一定能成功。
0: 还差一点，快来，马上就能和星星。星星，
2: 宝宝和星星在一起了，
4: 太好了。
0: 快看，我和星星成为朋友了。小星星，我想对你们说，
5: 宝宝实现愿望了。
0: 妮妮，谢谢你。
3: 好累哦，让我休息一下。
0: 救命啊，你放开我，我要沉下去了。
3: 我好像吃多了。
0: 对不起，小星星，救救我呀！
5: 你们知道吗？早在恐龙时代就有这种像蝈蝈一样的昆虫了。
2: 你看上去很好吃。好了，
5: 它还会跳，速度很快。
2: 哼，它跑不掉的，它是我的午饭。哼，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6: 不吃了，不吃了。
2: 吃掉你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98、99、100。
1: 啊，要迟到了，要迟到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玩了？
0: 嗨，雷奇！哎，雷奇，你去哪儿？啊，是皮皮，走了。我跟你们说，雷奇和皮皮好过分。

0: 家到底怎么了？难道大家都在躲着我吗？是我做了什么事惹大家生气了吗？智慧爷爷。
1: 哦哟，你怎么了？原来是这样啊。
0: 大家是讨厌我了吗？
1: 妮妮呀、啊、
0: 怎么了智慧爷爷？
1: 朝夕相处的朋友们啊，不会毫无理由的突然疏远你，讨厌你的。
0: 嘿，没错，智慧爷爷说的对，好朋友不会突然不理对方的，一定有什么原因或者误会。
1: 回到朋友们身边吧，他们刚刚可能只是没听见。
0: 嗯，谢谢智慧爷爷，我去问问大家。哎，他们都在哪儿呢？
2: 妮妮，
3: 快救救我们！
0: 啊，你们怎么了？
3: 快发现我们呐！
4: 我们在这里。
0: 这里是哪里呀、啊？你们在哪儿？啊，找到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妮妮来了，太好了！
4: 得救了！我们迷路了。
0: 怎么会？
3: 我们早上在森林里玩游戏，我们都想找一个不容易被别人发现的地方躲着，不小心掉进了峡谷里。
0: 这啊，
3: 我们想着如果妮妮在就好了，你可以从天上指引我们回森林的方向。
2: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4: 妮妮，你快帮帮我们吧。
0: 我知道了，等我一下。

0: 好了，我们回来了。
1: 谢谢你，妮妮。要是妮妮没来的话，我们还在迷路呢。
2: 嗯，谢谢。
3: 原来大家不是讨厌我。
4: 怎么了，妮妮？你在哭吗？
2: 是肚子饿了吗？
5: 哎，没错，我是肚子饿了。那么大家快回家吧。

0: 你是谁啊？
1: 我叫雅雅，是一只恐手龙。
2: 我叫多多，是一只强合龙。哎，雅雅，你觉不觉得进化真是太神奇了？
1: 进化？
2: 对呀、啊，虽然我们都是恐龙，但是进化让我们慢慢发展出不同的特征呢。看，你大大的手可以方便你找吃的。而我的这些刺可以保护我，
1: 好神奇啊！那些是什么
2: 啊？这些是我从一只叫宝宝的小甲龙那里偷的，它踩了很多果子，却在旁边呼呼大睡。哎，你要来个果子吗？
1: 不用了，谢谢。强合龙是一种小型的双足草食动物，古生物学家认为强合龙的原始羽毛是尖锐的刺状物，所以它们行动的时候看上去像是一只双足豪猪在灌木丛中漫步。

0: 找不到，
1: 跑得更远了。
2: 站住！
0: 要被抓住了！嘿嘿
2: 嘿，霸王龙来啦！啊！
1: 妮会飞，不公平！
0: 我就是会飞！哇哦！
3: 洋洋，早上好！
4: 你怎么了？
3: 无精打采的。嗯，
5: 大家早上好。我爸爸妈妈说妮妮是肉食龙，让我们一起玩。虽然我跟他们解释，可他们还是不同意。
2: 啊，我也是肉食龙啊，为什么能跟我玩，不能跟妮妮玩啊？
5: 我妈妈和你妈妈是朋友，而且你妈妈是草食龙啊。
1: 那就不告诉他们，悄悄玩。
0: 不行。嗯。我有个想法，我们来捉迷藏。啊！第一回合，雷奇宝宝、皮皮和雅雅藏；第二回合，雷奇宝宝、皮皮和我藏。这样，雅雅和我就都能跟大家一起玩了。
5: 啊，好啊！
6: 该我来抓你们喽！一、二、三、四，
5: 它藏在哪里呢？
1: 我先找到的。
5: 啊，好吧，那我去别的地方。
3: 看看这里。
2: 不好意思。
5: 这里也不行。该藏在哪里呀？啊，
3: 这里肯定可以。抓紧了。嘿。
5: 啊，是个坑。
2: 这么快就找到了，
0: 宝宝真厉害，是你们没有好好藏。
6: 我们找到雅雅。啊，雅雅出来吧。
7: 雅雅，
8: 雅雅，雅
6: 雅，雅雅该不会迷路了吧？
0: 我们一起去找她。雷奇去那边。皮皮找这边。
1: 好，
0: 宝宝去这个方向。嗯，我到天上看看。
2: 雅雅，雅雅，
7: 雅雅，
9: 雅雅，
10: 雅雅，
7: 雅雅，
11: 雅雅，
2: 雅雅，
12: 雅雅，
0: 雅雅，在哪里？
13: 雅雅，
14: 雅雅，
3: 雅雅，雅雅，啊，
5: 妮妮，
0: 雅雅，
5: 妮妮，你终于来救我了。我掉进坑里出不去了，
0: 我去叫大人。
5: 嗯，我等着你，
0: 看我的。雷奇妈妈，
15: 妮妮怎么了？这么着急？
0: 不好了，雅雅出事了！
16: 啊，雅雅出什么事了？
15: 妮妮，发生什么事了？
0: 雅雅掉进坑里出不来了！
15: 啊！天哪，快带我们去救她！
16: 哎呦
15: 马上就好了。
16: 雅雅加油啊，
15: 坚持住。嗯，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5: 成功了。
0: 太好了。
5: 爸爸妈妈还有雷奇妈妈，谢谢你们，不小心掉进坑里了，刚刚吓坏了，多亏了妮妮从天上发现了我。哦，找来爸爸妈妈帮忙。
16: 你就是妮妮，我们一直以为你像五齿翼龙那么大。
15: 妮妮，谢谢你，你是雅雅的救命恩人。
16: 谢谢妮妮。
5: 对了，爸爸妈妈，我可以和妮妮一起玩吗？
16: 当然。
0: 哇，太好了！雅雅终于找到你了。
5: 我们继续玩捉迷藏吧。
0: 嗯。
5: 我喜欢抓尾巴游戏，特别是我们俩搭档组成一队的时候。
0: 我也是，因为你是草食龙，所以我们一定会赢的。
5: 嗯，为什么？
0: 你们知道吗？因为所有的草食龙眼睛都长在头的两侧，所以如果有人想从背后偷

0: 偷靠近就会被发现。
1: 对呀、啊，这样才能躲避像你一样的捕食者。抓到了，换你抓啦，雷奇。
2: 啊，你怎么能看见我？你背后长了眼睛？
1: 你们知道吗？肉食龙和草食龙的其中一个区别是，肉食龙头骨的比例很多都超过身体的一半，但是很多草食龙头骨的比例不到身体的一半哦，是不是很有趣？

0: 在这里找找看吧，
1: 看看有没有吃的。
2: 啊，这块石头在动。
0: 啊，怎么可能？石头怎么会动嘛？
1: 宝宝，这不是石头。
2: 咦，那是什么？
1: 这是一颗恐龙蛋。
0: 哎，为什么这里会有一颗恐龙蛋呢？
2: 是不是迷路了呀？
0: 要是被雷击发现，会被吃掉的。
1: 不行，不能吃。
2: 对，我们送他回家吧。
0: 我们帮他找妈妈。
3: 嘿，你们在这儿啊？在干什么呢？
1: 我们在等你呢。
3: 哦，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0: 这里只有草，没什么好玩的。
3: 是吗？我刚才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
2: 对了，我们来捉迷藏吧。雷奇，你来抓我，我开始藏了。
3: 等等，
2: 来呀，来抓我呀！
1: 我真聪明，快
3: 等等，
1: 现在把恐龙蛋，
0: 恐龙蛋不见了。啊，丫丫，快看，
1: 恐龙蛋跑了，
0: 那边可是火山呢。
1: 不好，
0: 蛋蛋是个好名字。
1: 蛋蛋，那边是火山，危险！
0: 蛋蛋，
1: 蛋蛋，等等，
0: 蛋蛋，别跑！
1: 蛋蛋，等等，
2: 你们在干嘛？
1: 是宝宝啊，雷奇呢？
2: 不知道，半路上就不见了。
0: 别管雷奇了，先抓住蛋蛋再说。
1: 他跑的可真快啊，
0: 得快点抓住他，不能让他被雷击吃掉。
2: 看我的，
0: 嘿，
2: 呀呼！
0: 哇，
2: 哇，是沙漠。
0: 小心！
1: 蛋蛋呢？
2: 快看，这是雷击的脚印。
0: 难道雷击已经？
4: 吃掉了，
3: 嘿，没关系。
0: 呀，
3: 其他的恐龙宝宝也要出生了。
1: 他们和蛋蛋不一样，
2: 是三角龙。
0: 啊，他们走了，
1: 是去找妈妈了吧？
2: 那蛋蛋的妈妈呢？
3: 看，蛋蛋醒了。
1: 蛋蛋，你好啊！
0: 你的妈妈在哪里呀？
2: 啾啾。

0: 我不是你的妈妈。
1: 妈妈，妈妈，
0: 我是雷奇，不是你的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哎呀，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1: 妈妈，
2: 走，我们帮蛋蛋找妈妈去。嗯，去梁龙那里看看吧。
1: 走吧。
0: 喂，等等我。
1: 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妈妈会用泥巴和植物为自己的蛋做个窝，或者干脆挖个洞。
3: 我还是个蛋的时候就喜欢待在窝里，温暖又舒服，很有安全感。
4: 忘了你的窝吧，宝宝，你已经是大恐龙了，要像我一样。哎呀，
5: 该睡觉了，雷奇。
4: 等一下，妈妈。
5: 快点，妈妈哄你睡觉，还有晚安亲亲。
1: 晚安安，大恐龙。嘿嘿嘿，
3: 恐龙是怎么睡觉的呢？有科学家发现了恐龙睡觉的化石，跟如今的鸟类有一样的睡姿，身体放在折起的腿上，头部夹在前肢和躯干之间，这样可以保持头部的温度。

0: 吃饱了。妈妈，我出去玩了。
1: 哦，雷奇，今天你的小表妹要来做客。
0: 啊，大牙表妹要来。妈妈，他以前，我不想跟他玩。
1: 哎，那时候他还小，不懂事嘛。
0: 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他玩，我走了。哼，今天一天我都不打算回家了，去找谁玩好呢？
2: 好球！
0: 啊，对不起。
2: 是你踢的吗？
0: 是我。
2: 平常这时候都没谁来这里。
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2: 我不住在这附近。
0: 哦，你好。
2: 我叫佳佳，是来亲戚家做客的。哎，我们来玩接球游戏吧。
0: 哎，好啊，一起玩。预备，看球。
2: 放马过来吧，看我的。
0: 啊。
2: 啊，没事吧？
0: 太厉害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快的球。
2: 还玩吗？
0: 当然，继续玩。嘿，
2: 太好了，接住，
0: 接住。
2: 嘿，
0: 今天真开心。
2: 下次再一起玩。
0: 感觉有点饿了。
2: 好多果子，我们摘下来吃吧。
0: 好，我去摘果子。
2: 不用，雷奇，你蹲下。
0: 啊，这样？
2: 嗯，对，就是这样。
0: 啊，好厉害。哇，真有两下子。我能尝一个吗？
2: 当然。
0: 真好吃。
2: 太好吃了。
0: 我第一次遇到你这么有趣的恐龙。

0: 真的吗？
1: 我们做好朋友吧。
0: 好啊。
1: 太好了，今天真开心，我准备回家了。
0: 你要走了？
1: 佳佳，去我家玩吧。今天我的表妹要来，她呀特别调皮。哎，
0: 真的吗？你好，姨妈。
1: 哎，姨妈。
0: 姨妈。
2: 你们终于回来了，
0: 我和雷西西玩了一会儿。
1: 姨妈，表妹要来，佳佳，所以你就是大雅表妹？
0: 是的，没认出来吗？
1: 你变样了？
0: 当然啦，我已经长大了呀。
2: 早上我说过吧。
1: 原来是这样，佳佳，对不起。
0: 没关系，雷奇表哥。还没到晚饭时间，我们再去玩一会儿吧。
2: 虽然长大了，但还是跟以前一样。
1: 你们好，这是我的表妹，她是慈母楼。
0: 大家好啊，
3: 你们知道吗？慈母龙特别会照顾龙呢。
1: 你们的意思是他会是个好妈妈？
0: 小宝宝，
3: 你真可爱。
4: 我不是小宝宝。
0: 乖乖小可爱，亲亲小宝贝，快快睡觉觉。
4: 我不是小可爱，我不是小宝贝，放开我，我不是小可爱，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
2: 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
3: 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

0: 护心脑。
1: 我们叫分心木，临床研究这个分心木呢，对心脑血管是有保健作用的，如果长期吃的话，它还有一定的降压的效果，对于一些失眠的患者还有一定的镇静安神的作用。
0: 走出三高误区，主动健康，科学降三高。
1: 我建议我们的老年人啊，晚上一定要吃肉。发现临床中很多老年人炒菜完全不用油，然后不吃主食，用水果来代替，不吃盐，这也是不对的。
0: 本期节目特邀周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王燕主任，教您降三高，把厨房变药房的奥秘。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国每三个中老年人就有一个受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困扰。三高啊，已经严重危害了老年朋友的健康，目前是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首位致死原因，依然是三高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确啊，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三高的情况。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要教教大家如何降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了。专家啊，给了我三个菜篮子，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个降血压的、降血糖的，还有降血脂的，里面带来了很多宝贝。他说啊，用好这三个菜篮子就可以帮助我们调理好、控制好这三高。到底如何把这个厨房变为降三高的天然药房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王燕主任，掌声有请。
1: 王燕，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心脑血管问题，冠心病、脑梗、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各种老年常见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力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想问一下王主任哈，三高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呢？
2: 三高发生的时候呢，每个症状是不一样的。像高血压的病人哈，最常见的呢会出现头晕啊、头胀啊、头疼，有的人呢会出现后脑勺疼，还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耳鸣，耳鸣的声音很大，这种也是高血压最常见的症状。糖尿病的患者呢，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科书最常见的说是有多饮、多食、多尿，但是现在呢，病情到这个程度的人就很少。现在发现糖尿病的一个呢，就是体检查出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现在经常觉得乏力，我觉得这段时间特别累，还有的人呢，查出血。

0: 到的是因为消瘦，哎呀，这段时间瘦得很厉害，
1: 突然变瘦哈。
0: 对，所以这也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高脂血症呢，很多人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多数是查体查出来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是标志，就是很多人这个眼睛上长一些那个斑。就是我们叫血脂斑，这个是血脂高的一个症状。
1: 是上眼皮吗？还是下眼皮？
0: 有的人上眼皮有，有的人下眼皮有，
1: 都有，
0: 每个人不一样。对，这个就是脂肪堆积的造成的。高脂血症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对人的伤害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保护血管、化解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啊，我们和大家说了三高的相关症状和表现，所以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哈，是不是有了三高症状的朋友，我们按时吃药就不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呢？
0: 其实啊，这是一个变存在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尽管按时服药是管理三高的一个基础，但是呢，仅靠吃药并不能完全的拒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规范用药的三高患者呢，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仍然比健康人高2到3倍。三高呢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呢，一旦形成，现有的药物呢仅能延缓进展。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像视网膜病变啊、肾脏病变啊，或者心血管的病变呢，还是有不可逆性。所以呢，就是药物是防御体系的基石，并不是铜墙铁壁。所以呢，我们治疗疾病呢，尤其是控制三高呢，需要综合的管理。包括呀，调整饮食啊，增加体力活动啊，另外呢，戒烟戒酒，另外还要保持良好的情绪。不能老生气老发火。
1: 对，
0: 就是通过药物呢加上生活方式的调理，并发症的发生防控，才能降低心脑血管发生率。
1: 要定时的量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血脂报告，是不是
0: 我们要定期的体检观测一下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情况，来及时的调整身体的状态。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来生活上多注意一下哈，咱们尽量的把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控制在这个标准范围之内是最好的。那节目一开场呢，王主任带来了三个菜篮子，究竟这个篮子里面装着什么样的宝贝呢？接下来啊，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先带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菜篮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掌声有请黎明老师，欢迎。哇，
2: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菜篮子。
1: 好，
2: 这跟这个降血压有关的，
1: 我们拿出来看看。
2: 那我一拿出来啊，大家，这是菠菜、蒜、山楂，大家也都熟。芹菜，那接下来就是水果了，这
1: 蓝莓、
3: 香蕉、
2: 香蕉，然后呢，这儿还有一碟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菜呢、水果呢，还是我感觉应该像是中药？
1: 好嘞，好的，谢谢黎明老师，请就坐。这就是主任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些，第一个菜篮子里面的宝贝。
0: 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这个首先说这个菠菜，为什么说菠菜有降血压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菠菜里边含钾比较高。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人呢，就是血钠含量比较高。所以吃了菠菜以后呢，它可以钠钾会互换，这样呢就是辅助有降压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大蒜，大蒜呢含的主要成分是大蒜素，大蒜素呢可以对抗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它有破坏血管的作用，所以大蒜素呢可以降低血管的破坏性，有效的保护血管。第三个成分呢，山楂，山楂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是健胃消食，大家都知道炖牛肉的时候呢会用点山楂来炖，有健胃消食的作用。医学来说呢，山楂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药理研究发现啊，就是山楂中含有丹参酮，这个丹参酮呢就是对血管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它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呢也可以有效的控制血压。第四个是芹

0: 菜，老百姓都知道芹菜有辅助降压的作用，是吧？
1: 对，
0: 因为芹菜中主要是含有芹菜素，这个芹菜素呢能扩张血管，所以它有降血压的作用。旁边的那个黑色的呢是蓝莓，
1: 抗氧化
0: 啊。紫色的东西呢就有花青素，
2: 花青素，
0: 花青素呢就有抗氧化的作用，防止血管氧化，可以有效的控制血压。再一个香蕉，香蕉的含钾量很高，
1: 对，
0: 所以呢它也可以有效的降压，和菠菜一样都是含钾比较高的一个水果。另外呢香蕉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1: 大医本草堂开课了，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三甲名医推出降三高护心脑免费课程已经上线了。通过课程呢，您可以系统全面的学习降三高护心脑的系列知识内容。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回复三高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刚才黎明老师也说其他都认识哈，就这个中草药不认识
2: 啊。对，看得很面熟啊，是见过的，但不知道叫什么。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马上来请教一下王主任哈。
0: 是我们核桃中间的那一块儿，相当隔膜一样
2: 啊。是的，我说看着面熟，
1: 核桃仁中间的那个层，中间的像木棍一样的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这个。
0: 对对对，
1: 它叫什么呢？
0: 我们叫分心木。
1: 分心木
0: 啊，对对对，这个分心木呢，从临床上来说，它有收敛的作用
1: 哦，
0: 像拉肚子呀，或者是滑筋啊，或者是白带比较多的作用，我们都可以用分心木来达到治疗的作用。我们临床上呢，分心木的功效呢，它有索尿固精、止血止带的作用。另外呢，临床上睡不好觉的人，也可以用分心木来安神定志。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药理研究表明分心木也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以起到辅助降压的效果。
2: 那真是一个宝贝啊。
0: 分心木可以用来煮鸡蛋，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分心木煮鸡蛋和茶叶蛋煮法是一样的，我们把分心木泡在水里和鸡蛋一起煮，等到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鸡蛋磕碎，直接泡在分心木里边，把它浸透了以后，就跟咱们吃茶叶蛋一样，就直接吃鸡蛋就可以了。临床研究，这个分心木呢，对心脑血管是有保健作用的。如果长期吃的话，它还有一定的降压的效果，对于一些失眠的患者，还有一定的镇静安神的作用。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这个好吃的食物之外，还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用于日常生活中，咱们的观众朋友可以降降这个血压呢？
0: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按摩的方法来降压。临床上最常用的降压的穴位呢，有两个穴位。一个呢叫冲阳穴，冲阳穴呢是在脚上，大家看图片啊，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第二指和中间那个高骨之间的连缝，这个地方呢有健脾消食、安神降压。

0: 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没事的时候血压高的人呢可以稍微按摩一下，
2: 按一按
0: 啊，按一下，就是有空的时候按一下。
1: 嗯，
0: 它有镇静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呢就叫太冲穴。
1: 嗯，
0: 刚才讲了冲阳穴是胃经上的穴位。
1: 嗯，
0: 这个太冲穴呢是厥阴经，是肝经上的穴位。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如果肝火旺的话或者脾气大的话，这个人血压很容易高。在你脾气大的时候可以用来按摩，这个对脾气急的人效果很好的。这个太冲穴是在哪呢？就是脚的第一趾和第二趾之间往上磨比较高的那个地方，你按一下有酸热胀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就叫太冲穴。这两个穴位的选择呢，如果您睡不好觉吃饭不好经常会胀肚子，可以按冲阳穴。
1: 嗯，
0: 如果你脾气大爱生闷气经常头胀头疼，可以按太冲穴。
1: 嗯，太好了，这是王主任带给我们的降血压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您都学会了吗？
3: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4: 接下来节目即将揭秘降血糖、降血脂、菜篮子的食物有哪些，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患者如何运用药食同源的方法养血管护心脑，生活中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误区您知道吗？接下来节目王主任继续教您降三高把厨房变药房的奥秘，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说完了这个降血压，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血糖的问题了。我们来请黎明老师帮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第二个菜篮子里面有着什么样的宝贝？有请。看一下第二个降血糖。
8: 好，我们来看一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菜篮子：
1: 南瓜、
0: 苦瓜。
1: 哇，今天带了好多东西啊。
8: 嗯嗯。
1: 肉、
2: 肉、
0: 牛肉、
8: 牛肉还是？然后这是
1: 燕麦、
8: 燕麦片。嗯，
1: 这个是什么豆？
8: 这个应该是
0: 荞麦。
1: 荞麦哦，谢谢黎明老师。嗯，马上来请教一下王主任，为什么说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来降血糖呢？
0: 咱们一个一个的说。这个南瓜里边含有果胶。
1: 嗯，
0: 果胶呢它在胃肠里会延缓食物的吸收，所以它有辅助降糖的作用。
1: 嗯，
0: 另外呢，南瓜的纤维素含量比较多，有利于排便。这个食物进胃以后呢，一个呢延缓吸收，大便快点排出去。
1: 哦，
0: 所以呢，这样呢就有辅助降糖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南瓜虽然它有辅助降糖的作用，但是量不能吃太多。
1: 对，
0: 因为它毕竟还是甜的。
8: 对，这是甜的。
0: 哦，对对对，哦，所以要控制量。
1: 嗯，
0: 第二个成分呢就是苦瓜。
1: 嗯，
0: 苦瓜里边呢

0: 还有苦瓜素，苦瓜素呢本身就有降糖的作用，那与人体天然的胰岛素一样，但是苦瓜呢性质是偏寒凉的，所以有糖尿病同时这个胃怕凉的人尽量少吃，容易拉肚子的人苦瓜也少吃
1: 少吃。
0: 剩下的那两个呢就是荞麦和燕麦，还有一个胰岛素合成的一个主要成分叫铬元素。荞麦呢是一个低升糖指数植物，它的升糖指数大约是54克，也减少餐后血糖的剧烈波动。牛肉呢也是一个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牛肉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特别低的，接近于零。我们很多老年人啊，肉不敢吃，饭不敢吃，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或者脑细胞，或者心肌细胞都需要蛋白质类的物质的摄入，尤其是晚饭。我发现很多老年人晚饭都不吃，就喝一点粥，结果呢晚上经常会低血糖。我建议我们的老年人啊，晚上一定要吃肉，尤其是牛肉或者是蛋白质类的东西，这样呢可以减少晚上的低血糖的发生。
2: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1: 主任，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饮食上的一些降血糖的小方法哈，那有一些患者已经确诊为这个糖尿病的情况了，可能会通过吃这个降糖药啊，或者是打胰岛素的方式来控制血糖。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血糖最近控制的也挺好的，是不是我就可以把这个药量减少一点了呢？这个做法是不是错误的？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我们临床上很多人呢，觉得哎呀，我天天打了胰岛素，测的血糖正常，我就把降糖药或者把胰岛素停到，
1: 或者减量。
0: 哦，对，这是不对的，因为是你用了药以后，这个血糖才
1: 正常。
0: 对对，所以呢，我们临床上用药要避免几大误区啊。第一个是不要自己随便减量。第二呢，不要迷信网上有的那个什么秘方，我通过吃秘方能够降血糖，是不对的。血糖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要一高就调，一低就停药，这是非常不对的。另外呢，人在发烧的时候血糖都会偏高，急性炎症的时候也会高，这个时候呢，出现急性并发症的时候，要及时的去医院里，让医生来给您调药。不要自己调药。
1: 那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血糖、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高血糖饮食运动手册，也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号里面，大家回复高血糖就可以获取了。 说完了这个高血压和高血糖，最后一个三个啊就是高血脂。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揭秘一下，看看这第三个菜篮子里藏着什么样的宝贝呢？好，我们依然有请到我们的黎明老师来帮我们揭秘一下，有请。

0: 好，沉是不是？
1: 这个是油，
2: 一罐油。
0: 油、嗯、哦，这个、啊、呀，小锅子，这是要请我们吃饭的意思呀，主任。
3: 还有，
0: 哎呀，
3: 真的有
2: 啊、哦，一杯茶好像是啊、哦。嗯
0: 嗯，好，我们来品尝一下。嗯，好，谢谢。我们先给主任，来，王主任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嘞，
0: 我们碰个杯吧。
2: 来，
3: 好。
0: 哇，这个茶一喝，我感觉我瞬间就元气更加满满了，
3: 这有
0: 提气的感觉哈。
2: 对，药物的清香的味道，
0: 这个特别好喝哈。这是一个降血脂的小方法，是不是？
1: 是，
0: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个呢是山楂，一个是丹参。这个山楂呢，中医学上认为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有活血化瘀，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健脾消食。就是你吃了饭胀肚子的话，可以用山楂来吃，
3: 帮助消化一下哈、
1: 帮助消化。药理研究表明呢，山楂具有降血脂的作用，对于血脂高的人，我们同时可以用山楂呀，再配合一些红曲来一块儿降血脂。第二个成分呢是丹参。丹参呢，它本身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有活血止痛的作用。药理研究表明呢，丹参对心脏的血管有扩张的作用。而且呢它还有有效的降低血脂的作用。
0: 这是第一个小方法。我发现这小瓶子里装的是油，是不是？
1: 是油。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对，是植物油，不是动物
0: 油。
1: 植物油，植物油，哦、对，
0: 就是做菜的时候用油也非常非常的讲究。
1: 对，我们做菜的时候，尤其是有高脂血症的人，多用植物油，少用动物油。
0: 哦，
1: 像我们用的花生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
0: 都可以，
1: 都可以的。对，
0: 对，少用一些动物油，比如说猪油啊等等，是不是？
1: 对对，少用油的用量呢也要注意，一天呢不要超过2勺。这个勺的容量呢，平常喝汤的那个小勺，一勺呢就相当于10克左右，一天不要超过2勺就可以
3: 了。要超过20克。
1: 哦，对对对，
3: 就是。但是一天的量吗？
1: 一顿的量。
3: 一顿的量。
1: 对，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临床中很多老年人炒菜完全不用油，这也是不对的。所以现在

0: 很多的养生就是都有点反了，
1: 过度了，
0: 过度有点过度了，然后不吃油，然后不吃主食，用水果来代替，不吃盐，现在所以养生什么事情都要适可而止，既要保证营养，又要能起到养生的作用，而不是过度养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食用油建议呢，使用这个植物油啊、橄榄油啊、菜籽油等等，避免使用这个动物油。每天的用量呢，大概每顿是两小勺，是不是？啊，食用油的烹饪方法，我们建议是不要去煎炸它。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降血脂的小方法，就是我们在这个做饭的时候用油很重要。第三个方法，你看到这个漂亮的锅哈，这个是什么呢？三二一，请揭秘。
2: 哇，一碗粥，
1: 一碗粥。李明老师是不是特别好奇？
2: 对，
1: 来，
2: 我来给大家分一分吧。
1: 好，我们来品尝一下。
2: 有山楂，我看这是荷叶，应该是啊，有清香。这个小黑的点儿，这是
0: 决明子。
2: 决明子啊，
0: 这个粥呢是由大米加上三味中药组成的。这三味中药的，大家刚才喝出来了，有股清香味道的，是荷叶，
2: 很好喝。
0: 另外，这就是有个酸酸甜甜的味道，是吧？
1: 山楂。
0: 哦，对对。还有一个你们可能不太熟的中药叫决明子，这三个药呢降血脂的作用。再说一下荷叶啊，荷叶呢它有清热化暑的作用，夏天用的比较多。科学研究表明呢，荷叶第一个有降血脂的作用，它有化浊的作用。另外呢，荷叶它性质偏寒，还有通便的作用。所以对于胖人，同时呢有血脂高的人，我们临床上一般的都加一些荷叶。
2: 荷叶
0: 但是如果脾胃比较寒的人，荷叶应该少用。
1: 少用。
0: 或者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荷叶要少用一点。还有一个呢，决明子，清肝明目的作用。就是眼睛如果上火了，可以用决明子来治疗。另外呢，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呢，临床上我们一般的对于有高血脂的人，同时体质比较偏胖怕热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三味药煮粥喝，或者泡水喝。
2: 这碗粥，
0: 对对，或者泡水喝，都可以起到辅助降脂的作用。
3: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0: 对于三高的患者呢，首先我们要定期的体检。即使你在吃降糖药或者降压药或者降脂药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测量血压。然后及时的测量血糖。吃药不是万能的。在吃药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调节好我们的生活方式，要积极的运动，要有良好的心态，健康的身体。
1: 好的，谢谢王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4: 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哎，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0: 调味儿呗。
1: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2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2条筋吗？哎，这2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一直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

0: 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

0: 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它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

0: 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嗯、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啊，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

0: 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1: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恭喜你别录用
4: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6: 表现不错。
7: 老婆，我升职了。
8: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看看这野菜粥粥喝这么香，
1: 不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啊！
2: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1: 吃菜。
0: 哎，你吃。
3: 带徒弟啊！
4: 哎，老东家，又出来吃饭。老东家，

0: 白住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
1: 可不是嘛，
2: 这只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3: 知道变喽，宁家的老祖宗啊，该张开眼看看了。
4: 别忙活了，别累着。
5: 没事。
6: 东家，
4: 老爷。
7: 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
8: 凤儿，凤儿，干过来。
5: 您别理他。
9: 没事，俺去看看。
10: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嘿嘿嘿，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7: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花跟洋黄，俺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当牲口使啊！
9: 哟，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也轮不到你再。

0: 在这儿呸呀、啊！
1: 呸
0: 呸
1: 呸
0: 呸呸呸
1: 呸
0: 呸呸！
2: 哎，干活杵着干啥呢？
0: 小声！
1: 呸呸
0: 呸！
3: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

0: 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撅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1: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早
2: 在哪了？淑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1: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2: 啥呀？说不对吗？
1: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贼了吧啦，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给你急。 你给我们家什么陪送了？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堂媳公鸡呀、啊，不带一毛不拔，你还粘？
2: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景鹏最好的十五亩地。
1: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才说了。
3: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爹，
1: 哎，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3: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过功夫，爹，来帮俺装粪。
1: 爹来了。哎，
3: 装满点。
4: 你歇着。
3: 不用，大脚。 俺就是绝地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捅破烧的日子。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被扔在马鬃窝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0: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
3: 任人家使唤的命，
0: 大哥，我来。俺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我
3: 好给家慈悲。
0: 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挖俺的心来了。
5: 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我的心来了，走走走走走，白眼了，真白眼了！
6: 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5: 爹，你也是，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6: 对呀，嘴上过瘾了，那十五亩地没了呀，
7: 没了呀。

0: 我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
1: 贴上吧，要俺帮你不？俺试试。你看看，中了。拿这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呀，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你来，俺早上烧着水呢，你来。嗯。 你来呀、啊！
0: 俺去帮你看看水。
1: 哎呀，你帮你媳妇儿转，就这么转，拿着转，消肿。
2: 谢谢你啊。
1: 哎。

0: 俺的意思是你，鸡蛋滚吧，俺不疼。那是因为肿得太厉害了。哎呀，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
1: 多大的盆啊？装得下俺就成。行，那俺去找。哎，你把那个膏药贴上。好了，来吧。
0: 嗯。
1: 俺出去。哎，对。箱椅子。

0: 这好好的水缸，挤什么澡啊？你过来闻闻，你来，你闻闻，全是香姨子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啊？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要巧？
1: 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闻闻，你闻闻，
0: 这香姨子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完了，这缸废了。 废了，
2: 刚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造孽了，
0: 爹！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 好家伙，在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2: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3: 爹，是俺不对。
4: 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
5: 走，干嘛去了？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4: 大脚，哎，
5: 咱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
4: 哎呀，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5: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子味儿，俺就快背过气去了。
4: 不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您放心吧，啊。
1: 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子水烧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勺用哪勺，都是清凉凉的水。
6: 秀秀，别理他呀。
1: 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不住食儿呢，还染过那垫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
5: 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娘，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哎，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哎，这是啥？没事儿，哎，快进屋去吧，挑水去。
6: 俺跟你一起。
5: 哎呀，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3: 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儿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5: 俺是怕你。
3: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5: 你肩膀还没好呢。
3: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5: 慢点儿，哎，靠中间点儿。
3: 财主的女儿，对了吗？
7: 秀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啊，
8: 真是。

0: 舍得让他媳妇挑水？
1: 是啊，
2: 行吗？
3: 可以。
4: 凤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5: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4: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5: 啥？今儿是小寒，小寒胜大寒，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4: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凤家就让你妹在她家做牛做马。
5: 爹，
0: 嗯，
5: 那您说咋办呢？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15亩地给她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4: 哎呀，俺跟你拉了这么长时间的呱，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行吗？凤儿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15亩，明天他就要50亩，后天他就敢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
5: 俺去看看。

0: 哥，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哥，进去坐吧。哎，慢点，别掉了，没事，掉了，放这儿吧。
1: 咱进俺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妹子在这没少受苦。耶，应家少爷来了，坐坐去。
2: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
0: 再说了，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宁家少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抖，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3: 哥，俺爹俺娘说的对。 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在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
4: 秀儿。 哥心疼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笨。

0: 好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笨的是个啥？
1: 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但要是活都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0: 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对俺妹好点。
2: 哥，你放心，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1: 走啊，
0: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3: 哎，谢谢哥。

0: 哎，说点事儿啊。那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啊。
1: 哪句？
0: 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
1: 嗯，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生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 嘿嘿，哎呀呀，哎嘿嘿嘿，嗯，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的，这不是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没睡呢，娘。
1: 白皮了。啊？不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信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呀。赶紧的啊！
0: 说你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你又跑，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呀？
1: 你让啥让？俺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 你让俺抠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没吃没喝的，要啥还要啥？
0: 哎，你爹，俺钱到这儿，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哎哎哎！哎哎

0: 你这小子想跑啊？
1: 没，不跑。
0: 俺俩你也没那能耐。光打算盘。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
2: 你老爷，我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就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0: 冯四儿，这大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啊？你还不明白？俺可是宅心仁厚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盘老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
2: 娘老爷，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猪子儿，养了3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
0: 光子，看看。
3: 干啥吧？看啥吧？是要抢钱吧？走，回家。
2: 走，
3: 回家。
4: 你赶紧还俺东家钱！
5: 什么人啊？
0: 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还以为你养个30-50头呢，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
6: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俺家破产的4亩好地。
0: 哦呦！别动！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2: 娘老爷，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
5: 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0: 我跟你说哈，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
2: 娘老爷。宁老爷，
7: 看着啊，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
8: 看啥看？
7: 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哥，二嫂，这来客了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去，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哎，你咋来了？
0: 呀，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儿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他，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他拉拉呱。哎
1: ，这两天冷，他病着了，等好了有没事再说。
0: 那都得瞧瞧他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儿，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

0: 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了？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儿等着喂呢。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1: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抵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你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2: 四婶子，
1: 哎，大小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2: 四婶子，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3: 帮不了嘞
0: 呀，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风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的，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活人了！
0: 哎，
3: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那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您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0: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求那大小媳妇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3: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账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宗。
5: 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借吃的借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1: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

0: 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

0: 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7: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6: 您也别怪俺想得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士觉得俺是去讨债的。
7: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俺把话撂这儿。哎呀，走！
1: 连寿编排俺们，呸！哎呦，哎呦，这您吓坏了吧，汉子？您吓坏了吧？
2: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没有，俺看得出来。
1: 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你在想啥呢？
2: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就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1: 俺们锄地汉，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汗。
2: 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你咋知道？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归妖，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归妖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
1: 1角半，好的能赚个2角。
2: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2角啊？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俺倒是会，但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桂瑶最喜欢的。
1: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2: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 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这就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了，啰嗦。
1: 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这天冷得邪乎。
0: 夜里去看小麦
1: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哎，
2: 姐，
0: 苏苏，
2: 姐。有件事儿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0: 啥事儿啊？
2: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0: 做了啥事儿？
2: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3: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的，你要看看吗？
2: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0: 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
2: 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0: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
2: 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0: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儿你就来找姐。
3: 哟，开始挂灯笼了啊。
4: 大奶奶。哎，
3: 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5: 放心吧，大奶奶。啊，
3: 忙去吧。
4: 哎，胡子叔，挂咋样？
5: 再来一个。
2: 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

0: 解决在安静年年锦春花。
1: 冻坏了吧？
2: 够不够？
1: 够，快坐下烤烤火。哎，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
2: 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18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20亩。
1: 小心烫啊！
2: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儿了。
3: 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15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2: 咋不行啊？但这好地都让你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但苏苏说说，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等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1亩芝麻，给你榨油吃。
1: 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2: 苏苏肯定能帮那个忙。这个我认识，鸳鸯戏水。

0: 爹娘，吃饭。那咋，俺脸上又有灰啊？
1: 没。
2: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卓市呢，再租块好地。啊，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1: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佐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是吧？一给面子就给好地。这么的，赶紧摊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
3: 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1: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3: 您也别怪俺想得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士觉得俺是去讨债的。
1: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这不就完了吗？
3: 这事儿您容俺想想。
1: 别。呀，这过了年儿啊就得离地了，那容到什么时候？
2: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
4: 拿好了。哎，不是，这换完了盐也别着急走啊，你看看还带回来什么新鲜玩意儿啊。这什么？羊肉。这什么？羊钉子。
5: 啥呀？
4: 这什么？赛鲁罗的树子。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白嫩呀？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俺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的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货就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6: 对呀，
4: 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万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吧？怎么还讨论上了呢？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

0: 来来来，瞧！俺叫你给俺桃换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桃换了没有？哎呦，忘了！
1: 你找打你？
0: 可能吗？俺放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笑>哎，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呢。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1: 你爹啊，啥？二叔不让你动俺车，年头儿都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进的皮。
0: 二姐，俺那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哎呦，
1: 大姐，这个小姐，
0: 俺俩亲，
1: 您可别败家了呀！
2: 既然账上，
1: 饶不了你。
0: 二小姐，办点年货，
1: 郭桂元可跟你说啊，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
0: 哪能啊？你快看看。
3: 哎，你看，你看看俺这个洋墨镜子怎么样？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
4: 这个。
0: 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3: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0: 你戴着好看就行。哎，俺突然想起一事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费家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
1: 俺帮你啊，自己了。他爹，买洋货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哦。
5: 哎，别忘了拿信，老王。
6: 哎，行。
5: 啊
6: 哎
5: 走了，哎，桂儿，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五天一个来回，你可够快的。
7: 7天，7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这些过年的觉悟吗？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
5: 哎哎，先别急着卖货，讲讲，讲讲外头。
7: 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卷的，岸边打鱼的，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哎呦，
5: 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那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8: 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个北伐军。
5: 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反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们，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张良打帅了。
7: 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处啊？
5: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田赋啊、兵差税啊，都给他免了。
7: 真的？那可怪好嘞。
5: 俺还听说啊，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
9: 啥神？
5: 懵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汉子的老财们，早晚不得好。
9: 他们啥时候来啊？让他们快点来呀！
5: 哎，苏苏二小姐，
9: 苏苏来，
5: 进来进来。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见过这海屋吧？
9: 海屋啊，只有海屋。
5: 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哎呀，这么的，一站，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长得长得长得，
9: 这能吃吗？
5: 哎呀，可鲜了，
9: 这能吃啊？
5: 一口，哎，全进去，全进去！
9: 二哥看够了。
5: 哎呀，当然得动了，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呀！
9: 你把大姑姑要，
5: 啊，是有点大啊！哎，蛇啊，这是。
9: 你别看了，恶心死了！哎呀，
5: 太鲜了！
9: 呸！姑姑要真讨厌。
5: 苏苏二小姐，
9: 干啥呀？
5: 不觉得忘了点啥？
9: 俺都忘了是来拿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

0: 俺的错，俺的错。哎，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糖。
1: 外国糖。

0: 嫂子，信已收到，齐情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1: 啥？不回来过年了？为啥呀？
2: 不知道。赶快把三念。
0: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1: 这都是些什么活儿啊？上绝地汉子家去干啥呀？
0: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1: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着俺的油炸馓子包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
0: 没了。
1: 没了
0: 啊，还有最后一句，余弟文典敬上。
2: 没提你啊？
0: 他给俺干啥呀？俺又跟他不熟。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
1: 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而且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
3: 刘胡子，老奶奶
4: 来了。
1: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5: 是，大奶奶。
0: 对，好好过年。
2: 哎呀，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0: 俺不吐，
2: 都黑了。
0: 这是从郭桂燕那里买的外国糖。
2: 啥外国糖
0: 的？
2: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0: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可好吃。
2: 我就是。这郭桂腰，净作妖了，这。

0: 二叔，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笑>
1: 洋火，
0: 啥？
1: 洋火！哎呦，
0: 大雄，你爹买洋火回来了。
1: 哟，
2: 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
0: 咦，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 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谢谢
1: 爹。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这洋玩意儿，
0: 你可怪厉害。<笑>哦，来，
1: 秀秀试试。
3: 娘，您先试试。
1: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3: 试试。
1: 您试。
3: 试试。
0: 哟，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可是
1: 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炊火好使多了。
0: 好，一会儿火着起来了，大娇给你送去啊。走，试试去，走，
3: 进去试吧。
1: 来，看看，来。
3: 高兴，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 老伙计，俺告诉你啊，俺觉得秀秀该是不走了。

0: 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嘿嘿嘿，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儿来看看你，走吧。
1: 小兔崽子，
2: 拿你真打呀！
1: 你给我站住！
2: 哥，
1: 我打死你！站住！
2: 哎呦，
1: 小畜生！
2: 行了，
1: 别
2: 打死我！亲儿子！
1: 哎呦，
0: 消消气儿！哎呀，
1: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费大肚子家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俺饿死来？
3: 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田里都是把好手。
1: 他想入俺的门，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3: 婶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1: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还是个饿牢，他呀好不了了。
3: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
2: 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懒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的，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1: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3: 要这样的话，您到时候就来俺家，俺跟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走，回家。
1: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别回来。

0: 还有啥庄稼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这吃捡的多。
2: 你看，哎，省着点儿，别够放了三天的。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0: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俺个挠痒一样，早就习惯。
2: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我看看。
0: 俺娘都追不上，
2: 哎呀，我看看，奶奶，是这儿吗？是这儿吗？
0: 咋了？俺爬上炕啊！娘啊，哎，你每次耽误这玉米时，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
2: 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
0: 俺这孝心不白净了。
2: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0: 银子，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使把子力气，秋后一定能。

0: 你家小平玩具会吗？
1: 谁稀罕？
0: 哎，来，阿斌上。
2: 啊，不要！
0: 说过来，就小时候一
2: 啊，不要，俺自己直接走。
0: 来，啊，哎
2: 呦，哎，别走！哎呀，
0: 啊，你就是俺的媳妇儿，
2: 好人啊，
0: 好媳妇儿，
2: 别走，别走。

0: 啊，您呢？怎么了？冯四儿，冯四儿，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了，接着敲。
0: 这怎么也？
2: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真没办法了。
1: 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冯四儿，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
1: 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
4: 哎，我要吃饺子。
1: 你打孩子做梦儿？那大年夜的，
5: 家里没饺子吃，你是亲爹吗？
6: 别跟俺耍要求啊！一定都不是俺对手，就是你。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个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色魔地
6: 卡给收了。
7: 过来，杀！你干啥呢你？去去去！听见没有？
1: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儿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8: 金子，
9: 哎，
8: 没吃呢，
9: 没呢，你们两口子去串门去啊？
8: 哎，啊、哎，
10: 院里咋样？
8: 可别说了，这个宁学祥啊，
10: 哎，咋了？
8: 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10: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8: 大脚走了。
10: 哎，
11: 你在这等着。
8: 哎。
1: 冯四儿，还没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
9: 四婶子，俺是秀秀。
12: 俺来看你了。
1: 秀儿
11: 啊，这院子里也没人呀。
1: 啊？
11: 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
9: 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啊最盼着年了，
12: 一年到头啊
9: 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1: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
1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聊城晴转小雨，21到28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枣庄阴转小雨，21到25度。济宁阴转小雨，21到27度。临沂小雨，19到24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青岛多云转阴，18到20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5度。潍坊小雨，19到26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东营多云转阴，19到26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1: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2: 俺不去，人急了拉管呢，俺去干啥？
3: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4: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5: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6: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7: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9: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

0: 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上还说了你，让你跟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
1: 哎呦，哎呦，来啊来！大小姐，那干什么？哎，邓着，那干！哎呀，哎，邓着，咱先走了啊！
0: 你
1: 先走了。

0: 行，别动。大脚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
1: 高了高了，再往下放点儿。
2: 大奶奶，妈回来了。
3: 少奶奶好，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1: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2: 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你就放心吧。大家说了一箩筐谢您的话呢，
1: 赶快给小静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
2: 哎，好嘞。
1: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咋坐这儿了？
4: 费家嫂子，她想家了。俺姐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一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1: 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你想想，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夫家才是一辈子的家。回头等文典回来了，你们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虽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
1: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俺跟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
0: 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大脚来，先请先给爹娘。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2: 增福禄。
0: 来。

0: 来点，
1: 好苦，
2: 谁听不？哎
3: 呦，这识文断字的祝酒词就是好听。
0: 你娘说的没错，确实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
3: 娘啥时候跟你说呢？
0: 梦里。
4: 哎，你坐玩去啊，
0: 有事儿。
4: 哎，咋走了呢？
5: 那咱忙去，
0: 咱吃吧，
4: 快吃，来
0: 来来来来，吃吧，快
6: 吃，快
7: 拿来了，
3: 哎呀，好
6: 饱，不行，只能吃一口。
8: 别动！你说抽到短的麦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杆子才可以吃一大口。
0: 好，来开始，我抽。哎呀，
8: 让孩子爹来。
0: 我试试手气，我试试手。
8: 那就爹先抽。
0: 短的，
8: 选好了？
0: 选好了。尝。
9: 短的。
8: 一小口，
10: 拜。
0: 哎呀，
4: 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取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0: 那俺取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4: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他屋里所有的事你都得背着，俺可不让你这辈子遭这个罪。
3: 发誓了，
0: 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随时。
3: 哎，放手，抓着，给俺姐带回去。
0: 不，
3: 来，
0: 不合适。
3: 哎，
0: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3: 兜着，就给俺姐带回去。
0: 谢谢叔叔啊，谢谢。
3: 你好。哎，那边。
0: 走。
11: 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
12: 那可今儿呢？
11: 啊？
12: 你的宝贝儿子呢？
11: 说是躲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夜的咋过？你这样瞅着干啥呀？俺心里没愧。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摸过犁杖，摸过锄头吧？5000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啊，那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俺得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0: 公子，
1: 他娘，他娘，公子又偷俺酒喝，喝迷糊了，迷糊了。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3: 怎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2: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秀，以前你对俺来说就是华山的人，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华山的人还要好1000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 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要是信得过，就留下吧。这辈子你好好看看，俺是咋对你的，行吗？

0: 爹，娘都看着呢，不冷。
1: 盖上点，
0: 快点盖好了，凉着可了不得啊！啊，
2: 上车，来。
0: 爹，俺们走了。嗯，
3: 耍去吧。嗯，
0: 姐，姐夫，王二叔，王二婶，叔叔来给你们拜年了。哎，过年好！
4: 孩子，你看你来不？你
0: 爹，叔叔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爹又给你拜年，还想让你干扎红头绳呢。
4: 姐给你扎，
0: 要不咱今天不去了。

0: 聊钱。
1: 好，
2: 上哪儿去啊？
0: 娘说了，带你们去逛庙会。
3: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呢。嗯，
2: 去呀、啊，姐，俺也想去。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0: 娘，那咱带着苏苏一起
3: 去去去去。
2: 哎，冯老师，嗯，
4: 新年好，
0: 来上车。
2: 啊，我
5: 别忘了，药品药品，
3: 别叨叨了，
2: 俺走掉啊，
6: 走了
0: 爹，走了爹。
7: 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收。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收。谢谢大家，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大奶奶交代，
1: 这你定得拿着。
8: 大奶奶说了，今天一户都不收。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你也没拿东西，
9: 我没有拿，没拿。
8: 不好意思了，
2: 大奶奶来了，哎哎，过年好，过年好。
8: 哎，
2: 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儿能够过个好年。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
10: 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0: 这个好，这个好，是续香火。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11: 谢谢大奶奶。
0: 回吧回吧，都回吧。
12: 多谢大奶奶呢。
2: 回吧回吧回吧。
0: 续香火，
11: 谢谢大奶奶。
0: 好呢，姐，你给我拿着。
9: 哎呦，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13: 啊不，俺可等不了回去再吃。嘿嘿
10: 嘿，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13: 啥意思啊？啊，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0: 俺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
10: 是。
14: 姐。俺觉得这放到蒋家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
15: 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0: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包的花生啊。
14: 姐，你跟放大蒋那个
0: 啥？
14: 那个。
0: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14: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不也。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都拔给你吃了，他净吃皮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0: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来，
14: 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傅文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她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风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他说的就不对。
0: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啊，别听他瞎说。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14: 你说呗。
0: 其实不是商量，是姐想求你一件事儿。
14: 啥求不求的，你说。
3: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16: 时间也不短了呀，大脚，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17: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3: 二小姐不走了？
17: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16: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4: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4: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叫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啊，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了。

0: 那你去帮姐跟飞侠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
1: 哎，
2: 舅。
0: 哎，
2: 飞侠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
3: 哎呀，舅舅来了吗？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俺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0: 飞侠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3: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0: 飞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4: 嗯，是啊，飞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3: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4: 哎，姐，你不想走吗？
3: 让俺们回来啊！
0: 哎哎，
3: 啊，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4: 大厂披上。
5: 舍不得苏苏啊，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
0: 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他都给锁住了。俺现在都知不道，就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
5: 哦，
3: 来，嫂子，
6: 咋突然想跟俺喝酒呀？
3: 没啥事儿，俺就是想跟你喝一杯。嫂子，俺敬你。
6: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3: 这都被您看开了，那俺就直说了啊。啊，风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6: 是风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3: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6: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3: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6: 也挺好。
3: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吧。
6: 应你。
3: 真的？
6: 俺啥时候哄过你啊？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吗？你都应了人家了，嫂子不会让你没面子的。
3: 谢谢嫂子，俺替俺姐敬你一杯。

0: 咋，冯四儿？俺让筐子过了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2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1: 那俺可不敢。
0: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
1: 俺坐这儿吧。
0: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的，就是你爹。
1: 咋？
2: 你合着把俩闺女嫁出去了？
1: 这大年下的，儿子也不在家陪你喝酒拉呱，哎，
0: 也就咱哥俩吃点喝点拉拉呱，就像俺爹跟你爹那时候一个样。

0: 我记得你爹跟俺家喝酒，走的时候都得包点花生，说是回去给老儿子解解馋，是不是？是不是都让你吃了啊？是不是？
1: 俺爹俺娘走了。
0: 这世上就没有疼俺的人了。哎，你爹真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方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俺记得俺爹啊，年轻的时候也气盛，跟你爹比个麦子，拿石头，不啊，你爹褂子一脱，亲在石里头。 捞出来，往脑袋上一系，撅个腚，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三抹地种不带泄气的。你爹真是让人佩服，还给你留下了一份好家业啊！来，老四，咱俩为俺爹，为你爹，干一个！
2: 咱这父一辈儿子一辈儿都在一个村里，那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交情。来，你还吃这个，多吃多吃。哎，你这么念旧情，那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3: 汉主，是俺惦记您的爹，脑子那么灵光一个人啊，不懂这里边心思。俺是替你爹着急，好地都给你了，你是会种啊还是会养啊？
4: 您说，这大脚一生下来，脚就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哼哼，先出来一只脚。
5: 可把那接生婆子吓坏了，气得还在后头呢。这孩子一落地，八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风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9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
3: 混混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做派美。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笑>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长大了？
5: 18岁就不长着，
3: 俺咋觉么现在的脚又缩缩了？<笑>那您再跟俺说说，那先人的事儿呗。
4: 你寂寞，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笑>
5: 您要是累了，那就不讲了。不累，说俺儿的事儿，俺可不累。大脚那5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倒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呦，身上挂了这几块破布，那脸精瘦，有劲的气儿，没出的气儿。 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7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啊。 等到了7天，这人没有没说，人没了，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觉摸着，这孩子还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会看那云彩断天气，哎，可多了个毛病，隔不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年夜节的还去祭拜祭拜。 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

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这么干呀？他跟俺说，俺师父没走，那天牛是俺师父。等到大了，咱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啊！你这编的。

0: 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0: 出么事了？
1: 俺想让秀秀去他妹妹那儿看看。
2: 看啥？
0: 看啥？
1: 看地呀、啊！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估摸着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吗？
2: 爹，叔叔前天不都答应了吗？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得人家笑话。
0: 对呀，
2: 您缓缓。
0: 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
1: 呀呀呀呀！
3: 啥丢不丢的？
0: 好，俺不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
1: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2: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十三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4: 俺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密汉，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东排场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啊。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5: 可惜了，那原来还有二十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四亩。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

0: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2: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0: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
13: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4: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15: 去吧。
17: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6: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19: 俺儿媳妇买的
6: 啊，
19: 让俺验货，
6: 是
19: 给你钱
6: 啊。

0: 不要，钱走。啊，没说买，钱走，钱走。
1: 那不行。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蜡，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那原来还有20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4亩。俺对不住俺爹呀，
1: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五亩地？你爹明白，俺姑舅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了，3年养一养，2年缓一缓。 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气儿，越赚越活泛。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老四，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
1: 不喝了。
0: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
1: 还给他？
0: 不是现在啊，现在不能给你。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啊不是白养。

0: 你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哈，加上以前的，每年啊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我早就说，那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1: 老哥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
0: 活钱儿。老四，按个手印，咱俩一人一份，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0: 不后悔。不种地，挣个窝钱儿。这就给俺钱啊？
1: 这是亩地哦，俺出个高价，五块大洋一亩，四五二十。你欠俺十五个大洋啊？按个手印，五块大洋你拿走，
0: 咱俩两清了。

0: 黄总。
1: 好啊，董事长。
2: 宋头总，把花生米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1: 好，那你等啊。
0: 老哥哥，咱俩这一对方休啊。
2: 他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3: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4: 这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是铁头娘到处欠债，这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3: 那咋办啊？
4: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3: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4: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3: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4: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蓑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蓑衣，那郭桂妖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上扎得慌。
3: 给你看看俺编的，
4: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3: 娘教的好。
4: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3: 这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4: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3: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4: 以后这装到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桂妖走趟脚。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你遭些罪。
1: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姑姑要走脚，咋样？
0: 俺看行。

0: 舅。
1: 哎，
0: 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
1: 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0: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早点抱孙子。
1: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0: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1: 啥？
0: 走走。
1: 啥试春气？

0: 春天，那是俺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30%，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1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10里8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哎，来，听明白的就来从今起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
3: 来了，大奶奶，
4: 东家大奶奶，
5: 铁头他娘又找俺啊。
4: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

0: 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1: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0: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1: 刘胡子，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2: 好嘞。
0: 大奶奶。
2: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0: 大奶奶。
3: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4: 是是是。
3: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4: 哎，对。
3: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您说清楚。
4: 谢谢大腮帮子啊！
3: 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3: 不客气。哎，哎，慢点儿。
5: 进来，来了就。
6: 哎，
5: 哎，嫂子，你磨晃点儿。那郭桂妖放过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7: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5: 真成了
7: 啊！
5: 好，俺试试。
7: 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妖那儿立字据。
5: 只要能带俺抓到那线钱，俺啥规矩都答应。走吧，合适不？
7: 合适。
8: 别俺穿的合适。
9: 哎，妥了，
4: 妥了，
0: 没妥了。
9: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0: 没说哪块地啊？
9: 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十来亩的，三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
8: 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
9: 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儿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疯家的呀？
0: 那是
9: 咱家目前是十八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十几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0: 啊，
9: 做好饭菜送地里。
0: 哦，还没睡呀？啊，睡一个来回呢。
9: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啊，这个心里直扑腾啊，睡不着呀。
0: 我定了这事，别哄我。
9: 妇道人情，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儿啊，
5: 哎，
9: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左氏家这十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十八亩，就是二十多亩。
10: 这一下多了十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7: 又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10: 累不怕，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0: 那屋里多了十来亩地呢，多好啊！干哪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10: 哎，
0: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去，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10: 嗯。
9: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7: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9: 俺只是这么一说。

0: 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1: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
2: 是觉得，跟柱子家是一头牛闲，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1: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脸。
0: 想那么多，还不够麻烦呢。
1: 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司机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笑>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2: 清闲，俺可清闲不了。<笑>
1: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啊，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
0: 这人总比牲口金贵。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
1: 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馍呀？
0: 俺可没钱啊，要买你买。
1: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0: 有这动静吗？
1: 俺要买牛，俺要买牛。
3: 俺怎么没听见呢？等等等，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1: 把那帽子戴上，别着凉。
3: 哎，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称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
1: 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没有啊，睡吧。
4: 好牛，好牛，走吧，好像还是公鸡好。
5: 刚刚四岁口的好牛，哎呀，大脚掰半个条，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
4: 这急啊！
5: 瞅瞅来，
4: 别提了。哎，你别嚷嚷了，你这牛都卖了多少钱了？
5: 对啊，
4: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5: 是啊，
4: 咋了？卖俺这独角牛又不影响你干生意。哎，咱那不就俺给杀了卖肉？咋了？哎，独角牛，
5: 瞅瞅来啊！
4: 说这牛还真不错，哎，不影响干活的好牛。
1: 瞅瞅吧，哎呀，这牛肉烙熟
4: 了，一天就得多吃一天精力，早晚得上。就是，这个牛怎么卖呀？哎，来了。哎，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健硕，下地干活啊，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6个大洋，怎么样？
1: 6个大洋，
4: 那差太多了，俺就带了1个大洋。
1: 1个大洋，你这么开玩笑呢吗？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我这可是好牛啊！
6: 哎呀，你看这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
1: 独角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6: 价格合适，4个大洋。
1: 4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4个大洋啊？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
6: 落的手里一天就多吃1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7: 4个还贵，哎，等等等等，3个大洋，不能再少了。来呀，
6: 好牛，又不影响干活。
1: 行，俺看看。
6: 瞅瞅，来呀，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嗯。
1: 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呀，得帮俺1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哟，
6: 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俺这现在有1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1个大洋你留下。啊，
7: 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6: 哎，
1: 董事长。

0: 有人吗？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1: 这谁家牛这是？哟，
0: 这家刚买的。
2: 真好。
3: 啥牛送来了？
0: 有人吗？
1: 哎，啥牛送到了？
0: 你们家牛啊？
2: 他二伯租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1: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脚嘞？
0: 少了个脚，这干活有力气。
2: 哎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
4: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0: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4: 俺儿媳妇买的啊。让俺验货，
0: 是
4: 给你钱啊？
1: 俺不要，钱走。俺没说买，钱走，钱走。
0: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您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1: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哎，他人呢？啊？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
4: 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这牛俺不要，牵走。
2: 这么好的牛，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0: 是，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喂那不要钱呢？
4: 不是你这样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还给俺。
0: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5: 爹，哎，好牛啊！
1: 好牛啊哥。
4: 喂等等等等等。
1: 哎呀这是好。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0: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4: 等会儿。
1: 来这个不说话。多少钱？俺要，
4: 俺要了。
6: 这牛买的真不错。
7: 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啊，
6: 虽然缺个角，但真是头好牛啊！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
7: 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6: 这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
7: 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
4: 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三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8: 俺没人掐着你脖子拿了钱，那钱箱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
4: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
1: 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呢，他也不算这个账。你笑笑笑笑，你什么呢？
8: 俺汉秀秀最知道你的心思了，他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4: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吃不穷，喝不休，算计不到就受穷，穷穷穷。
1: 这丫头心眼野了，我得让大爵啊，好好教训教训你。哎呦！
8: 你干嘛去？
1: 尿尿。
8: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

吊脚的牛，斜眼的

个性，这有个性的那就是有本事的呀，有本事的那才能干呢。这妞错不了，这银子花的值还是不值？值，不值，不值。

0: 粮，粮。
1: 哎，
2: 牛呢？
1: 咦，牛，你爹一大早就拉出去遛了。哎呦，牛啊！谁见谁夸，都说咱屋捡了个大便宜。你爹高兴的那个嘴咧到这儿了。
0: 爹，
3: 哎，
0: 一早见了曹老六家的长工赵鞭子。
3: 叫他干嘛呀？一个放牛的。
0: 啊，让他打听打听，问问曹老六还买牛不？要买的话呢，俺赶紧把这艾宁演的独角给他卖了，三四块应该没问题。三块呢平账，四块咱还能赚一块。
3: 谁说要卖牛了？
4: 谁说要卖了啊？你看他都不干了，还三四块，你就是给俺七八块，俺都不卖。
0: 咋不卖啊？
4: 那当然了，这么好的牛，为啥要卖啊？啊，人见人夸，人都说了啊，就这价格，你连根牛尾巴都买不回来。
0: 啊，那昨天谁说来着？不要不要，拉走拉走，想让俺们家留下这牛休想。
3: 有这事吗？
1: 你昨天兄弟还要吃人的，
0: 真留下？
4: 留下留下留下。好家伙，这牛啊，又听话又懂事又能干，比你强百倍。
0: 你要留下，把秀秀那一块定钱还给俺。
4: 呀，你说说你这孩子跟你爹还算那么细，你
0: 爹，那钱俺们有用，给啊。
4: 管你吃管你喝了，你要钱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
1: 儿子说的对，人家都是娶亲的人了，你别拿着人家钱赖着不给啊，回头让人家说你没想儿媳妇买胭脂花粉的钱，俺可受不了那指戳。来来，拿出来，
4: 快出来，上手了你。

0: 给你要回来了啊！爹，这钱您拿着。你看啊，这儿媳妇，哎呀，真是比你强一百倍。
1: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地用，放您那钱匣子里锁起来。
0: 哎，
1: 哎，
0: 谁有钱匣子？
1: 谁有钱匣子呀？
0: 俺可没有钱匣子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来，
9: 俺懂你让俺送牛的意思，这是心疼咱爹。
10: 这地啊，让爹先离着，省得在家跟铁头娘照面就打。别管这地最后谁种，爹先离出来总没错。
9: 俺走了。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哎呀，瞧瞧这地啊，这都输了。这个地要是交给俺，嘿，让他流出油。
1: 铁头他娘来包火了，铁头没在屋啊？
2: 刚刚还听到铁头说话呢。铁头过来包火，
3: 断了粮路了，俺们娘俩只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
1: 他说的没啥的啊，出么事了？
3: 还能出么事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咱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4: 说啥呢？
3: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朝天。
4: 啥意思啊？
5: 回了，你爹不是出了铁头家的地啊？
2: 俺去问问爹。哎，您是不是不是
5: 他爹啊？
4: 司马沟十三

0: 呀，这抽地不很正常吗？自古以来就有啊。再说了，你那地没种好，没交上租的，人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啊！你这，
1: 爹，这地咱不能种。
2: 为嘛呢？
1: 您说为嘛呢？咱种了，铁头家他们家吃啥？
2: 爹，俺去跟叔叔说，这地咱不要了吧，等有合适的再说。
3: 对。

0: 铁头，你这是干啥？
1: 干啥？那就是看看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说的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其实是想把俺筐子和老寡妇合着怒俺家的地。铁头，你说话得凭良心。俺们根本不知道，
2: 傅老二，你个来见刀的，你这么全家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天哪！哎呀，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1: 给我，
3: 啥呀？
1: 地契呀！俺去找费佐士把地退了。
3: 为什么要退啊？凭什么退呀？啊，这是人家费佐士给俺的，还热乎呢，为啥要退呀？
1: 您知道为啥？您还让不让铁头他们家活了？
3: 这个俺不管，这个俺不管。俺只知道人家费佐士亲自给俺写的，俺盼了好久了，为啥要退呢？俺不退。
1: 你给不给？
3: 不给。
1: 给不给？
3: 不给。
1: 哎呀，给俺！哎呀，
3: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要打你爹是不是？翅膀硬了是不是？
2: 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咋？欺负了人还能敢笑话是不是？
4: 铁头婶子。这地不是俺们要抽的，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
2: 谁信呢？谁信呢？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这么高的实在墓地了，尤其是你的公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脚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抓现钱的路子，俺现在才明白，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剩俺一个孤老婆子，任你们欺负，任你们摆弄。还有，也再说找俺们去吃饺子，吃饺子之前你们就已经筹划好了，是不是？俺跟铁头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俺现在就应该把那饺子吐出来，我赶紧给
4: 吐出来，你先给吐出来。
2: 这黑心馅的饺子俺就不该吃。
4: 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没良心啊！啊，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脚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也犯不着在除夕夜把饺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是吧？你包着俺家的火，吃着俺家的饭，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咋的？都是假的吧？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呀！
2: 你还骂人家畜生呢？天哪！他们家得了是还欺负人吗？
5: 哎呀，兄，婶子是气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俺是真没想到，婶子她能这么说啊！哎，
5: 铁头他们家，从他爷那一辈开始，就是连一亩地都没有，全靠租别人家地过活。这费家这13亩地，
6: 还是铁头他爹在世的时候

0: 过了人情，好不容易才揽到手。他爹走后，铁头跟婶子守着这些地，比守着自家性命都重要，生怕有半点疏忽，让东家抓了把柄，把地给收回去了。这些年，他们提心吊胆。你说最后因为咱，这婶子说的确实不对，但他确实也是着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
1: 换做谁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你说呢？
2: 俺明白你的意思了。俺现在也有点后悔，俺说的话太重了。
3: 你要干啥？
2: 铁头，铁头，铁头，
3: 放开他！
2: 铁头，铁头，
1: 放开他！
3: 不，这头咋了？俺被你逼的。你凭啥抽走俺的爹？
2: 俺都种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地，铁头，铁头。
1: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2: 俺们做错啥了？这地，俺爹就种了10多年，俺爹没了，俺又种了3年多，俺是咋伺候那地的？你看俺们家可乡亲们都看着，俺就没让这地荒过，没过节使唤过。
1: 俺年年生根，年年划杀着种，俺对得起这地，俺跟对得起这东家。
2: 俺也没有对不起你啊。这块地，你爹走的时候俺就应该收回来，但是俺没有，那也是给你跟你娘留了后路的。可你们是咋干的呀？年年的租子交不上不说，却有短促的就上俺这儿来拆解。刘胡子，拿账本给他看看。
1: 哎，等等，俺不看那本子，俺不认他。哼，
2: 俺知道，俺让贝瑞给你借了印子钱。
1: 可那是他，不是俺。
4: 铁头，这日子不是借着过的，天天的见着俺就空口白牙的说好话，那好话能填饱肚子啊？俺也是要吃饭的，俺还有那么多佃户看着呢。
1: 你再敢一年时间，啊，就一年时间，俺保证把所有的租子跟欠的债俺都还清了，就当俺求求你了，行吗？
4: 铁头，说话前心里得有个数。
1: 俺劝你还是看看这账本子。你跟你娘欠的这些东西，要是一年能还上，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了。老头，自个儿看看。俺不看。哎，都说你是俺们天津庙的大善人，俺感觉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俺一亩地都没有。你是发人心的你。
4: 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叫咋活？孟铁头，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俺也跟你说清楚，这地是俺的，怎么租怎么收，俺说了算。
1: 别在这闹了，回吧，一把子力气使在正地上，养得起你娘。送客，
5: 走吧，走吧，铁头，
1: 你给俺站住！铁头，你把地还了呀！
5: 铁头，你把地还了！
1: 走了，走了，
5: 铁头，行了。
1: 银子，银子。
5: 大哥，啊，你这是咋了？没了。咋了？你说话呀！没了，钱都没了。啥没了？地没了。被费佐师那个老寡妇抽走，给他亲戚封二了。他的地没了。我娶不成你了，银子。
1: 啊！娶不成你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让俺把刚租给你们的地收回来，为啥呀？嫌俺的地不好？
1: 地是数一数二的好地，谁都知道。可是这地俺家没法种。
0: 你承认是好地就行。
2: 姐夫，你咋来了？
0: 苏苏，你姐夫可说了，俺给的地是好地。
2: 俺知道，谢谢嫂子。姐夫啊，你也是来感谢魏家嫂子的？不用谢，一会儿你去你家给俺多做点好吃就行。
1: 苏苏，魏家嫂子，俺确实是要感谢你们，
3: 可是这地吧，俺家真没法接，您还是收回去吧。
2: 为啥呀，姐夫？
0: 咋了？俺给他的地是从铁头家抽回来的，抹不开面子，是吧？
2: 姐夫，是你和俺姐让俺跟费家嫂子说给你们租点地，俺费家嫂子可是给了你们最好的地，你干啥要挑三拣四的？风儿说把租地低气都拿走了，俺看见他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俺虽然不懂种地啊，但是俺知道抽中别人家地这种事儿，不说天天有吧，那也是常事儿。
0: 风大脚，俺家苏苏都懂的道理，你应该也明白吧？这抽地在庄稼地里是年年都有的事儿，但是拿着好地还来闹的，你可是头一遭。
1: 俺明白。
2: 姐夫，咋还不见我？就说的干。
1: 没说完呢，费家嫂子，俺家和铁头家十几年的邻居，这地俺家真没法接。
2: 姐夫，这事俺嫂子都跟俺说了。封铁头他爹生病那几年，连年到费家借钱买药。虽然答应收了庄稼秋后还钱，可是连赖带拖，到头来租子也交不全，债也还不上。要不是俺费家嫂子仁义，看铁头年纪小，孤儿寡母的，这地俺嫂子早就抽他十八回了。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1: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种不得。
2: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0: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
1: 费家嫂子，
2: 姐夫，
1: 费家嫂子，
2: 走吧。哎呀，
4: 给牛呢？
5: 让外边了。
4: 你怎么去？
5: 遛遛牛。
4: 遛牛你拿犁花怎么？
5: 呀，这不地租了吗？顺便犁犁地啊。
4: 那不行，你不能犁地。
5: 头发长，见识短的玩意，轰出去。
4: 你真的不能去呢？
5: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4: 这个地你不能犁呢，你不用。哎呀，这地不能犁去呢。
6: 别气别气，
4: 这地那弄不了，看看真是的。

0: 雪峰，没完了！
1: 哎呦，做么呀，做？
2: 咋了？
1: 大舅，我累了。累了，他也给你踹了。俺寻思着，等这事儿过了，等那屋消消气，咱再累也不晚。
2: 娘说的对，别削了。
3: 咱刚过了年不歇歇啊，等着春种啊。
4: 春种个屁，那地被老寡妇抽走，给你二哥冯二，要不俺来这儿
3: 啊？地被他闹了去了。
0: 哎，他家不是有十八亩地吗？咋又相中你的地了？
3: 那看他惦记你地不是一天两天了。
4: 俺看也是，
3: 这个疯老二啊！

0: 你说那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要不是俺爹向着他，那毛都捞不着，都叫他给划了去。
1: 这是谁呀、啊、大白天在这说瞎话的啊。
2: 哟，
0: 说
1: 我说包子
3: 啊，
1: 你说你跟风二是亲兄弟，在做活上你怎么连他一个手指的都不如啊？你说村上谁不知道当初是你闹着要分家，为了要好地啊，非得让你爹住到你们家去，一天天穷吃胀喝的。哎呀，最可气的是我到你们家借半生的身子啊，他愣不借给我，结果不到半年就开始卖地。咋样，现在地让你败坏光了，又跑这儿败坏你哥哥来了？
2: 怎么哪里都有你啊。
3: 那谁不知道俺二哥是出了名的抠搜，俺们也是没招了，那老婆病完了孩子病，那我不能看着他们都死了，
2: 还真是，
3: 是吧铁头兄弟，这是谁不知道。
1: 哎呀，你别问铁头兄弟了，
4: 你别看他岁数小，他什么事都记得住。
3: 叔，你能不管俺叫铁头兄弟吗？那俺跟银子，
1: 你别提俺家银子，俺家银子跟你没关系。
3: 那回回你家没粮食的时候，是谁从家里拿着粮食让家下锅的？那你吧唧个大嘴吃到肚子里，咋就不提了？
1: 这是，俺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
2: 俺那粮食都喂了狗了，狗见了还摇摇尾。
1: 嘿，那个有爹声没爹叫，就是我他妈非揍你！
5: 走，招一下啊！
6: 招一下，走走走！
5: 下周盘窑鬼家开荒，管饭。还有工钱，
7: 来！
8: 俺懂你让俺送牛的意思，这是心疼咱爹。
9: 这地啊，让爹先离着，省得在家跟铁头娘照面就打。别管这地最后谁种，爹先离出来总没错。
8: 俺走了。
9: 哎。
8: 对了，秀秀，俺顺路到四爷爷家给你拿了几本书，这两本是带有绣像的，叫水什么传来着，反正就是讲的那个戏文里讲那个水泊梁山好汉的事儿。嗯，你看这一百单八将每个人物的武器都不一样。嗯，还有这本四爷说一个叫孙子的人写的什么兵法，反正就是去讲古人打仗的事儿，挺热闹的，给你拿过来了。
9: 这可都是好书，俺喜欢。
8: 真的？
9: 那还能有假？
8: 俺走了。
9: 哎，
1: 没牛，哼，俺照样，哼，想办俺难道？门儿都没有。

哎呀，小豆角，想俺了是不是啊？俺也想你呀，真好，真懂事，没白心疼你。哼，不像俺们家的啊，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懂事的，都是白眼狼，都不如你啊。哎呀，好啊。

0: 我说费大肚子，你给我放管吧。看啊，这十里八乡的，你那可是名声在啊，就你这肚子，你那一顿，你得吃俺仨人的粮食。
1: 俺少吃两顿。
0: 这，
1: 一定
0: 得把你招回去啊！那俺那东家不骂死我呀？找别家看去，
2: 我吃饭去了。
3: 英武，回去跟俺娘传个话，俺去看下我家扎米汉坐下的话，回头回来取铺盖。哎，
4: 都不替俺说句好话，还想俺家银子？做梦去！
1: 哎，大小，
5: 哎，咋了？
0: 俺正好要去铁头家传口信儿，你帮俺传回去吧。
5: 啥事儿啊？
6: 铁头让捎话说他去夏庄潘小鬼家扎密汉，让告诉他娘一声。如果做得稳的话，一天半的再回来拿铺盖。
0: 哦，别忘了啊！
5: 哎。
7: 家里没柴了，俺也没法子给你拌饭。
0: 婶子，
7: 你来干啥？来看俺饿死了没有？
1: 来给您送柴。
7: 不要，少来这猫哭耗子假慈悲的事儿。
1: 婶子，铁头托人给您捎信儿，说他去夏庄的潘小鬼家扎米汉，要是干稳了，估摸一天半回来拿铺盖。让您给他收拾好。
7: 我可怜的儿子，你只能搞扎米汉养你娘啊！
1: 哎呀，婶子，俺爹虽然抽了你们家的地，但是俺跟秀秀还有俺娘都帮你往回要呢。你们家的地，俺们不能种。
7: 你爹渐渐的去犁地，这还没到开犁的时候呢。那地他已经犁了好几遍了吧，还往回要，别蒙俺了。
1: 俺也不跟您多说，反正俺们心里没愧，信不信由您。
7: 把你的柴拿走，俺不要。
3: 铁头，铁头。就这儿，过来，啊，睡这儿啊，咱俩就睡这儿，就
8: 睡这儿怎么？
3: 离火近，
8: 暖和。哎呀，也是，
3: 这潘小鬼够抠的，这没铺盖咋睡啊？
8: 那不说了吗？说是凑合一宿，明天谁干完活谁回家取铺盖。
3: 哎，他娘的潘小鬼，这比宁老财还能算计啊！他这么着又省下米糠口粮。
8: 还真是啊，你不说还真没想到这儿。
3: 你那个铁脑瓜怎么能想到这儿啊？哎，
8: 说，那还真得谢谢你，你让俺这不说话一路跟着，到了让俺进来了。
3: 俺们嘴皮子都磨碎了，好说歹说他是点头了。这么着，明天一早，俺就回去取铺盖，连起的铺盖一起取了。嗯，俺跟同村的那几个人也说一下，一个人能跑的，不俩人去。我看他怎么省口粮。
8: 行啊，叔，
3: 那这活儿，
8: 哎呀，活儿你放心啊，叔，俺都给你干。
3: 啊，
8: 叔，俺把这火塘给烧了行，暖暖和和。
9: 大脚，哎，舅舅，
10: 二叔，
9: 这位杜先生说是大脚的朋友，大脚在吗？
10: 在，您跟俺里面请吧。
9: 你就不打扰了。
10: 您好不容易来了。跟俺里面喝杯茶吧，
9: 秀秀，比日子过得好，二叔心里比喝茶舒坦。
11: 哎，听学瑞说家里来客了，
12: 老远来的，说是县城来的，俺们说给他留饭，这不正在擀面，俺寻思着这加个菜啊，要不擀点肉。
11: 搁肉？你搁俺肉吧。俺去借条鱼去。
10: 借鱼？这啥意思啊？
12: 哎，你都是俺一家人。

1: 哎呀，俺不怕你笑话，这都是俺们小家小户这个弄法。来了客人了，借条鱼，完了用那个面糊糊把它裹上以后一炸，鱼给人还回去，再端盆剩菜就妥了。
0: 这鱼还能还啊？就吃面糊糊。
1: 你放心，俺炸那个面糊糊比鱼都好吃。
2: 您的意思是，请俺到县城做事？
1: 对，这事儿俺得跟家人商量一下。
2: 对，
3: 过后点儿，
1: 这鱼炸破了还怎么还呢？俺弄着猴着呢，你快忙你的去，别在这叨叨了。
2: 咋了，
1: 大脚？
2: 俺就是来告诉你们，俺刘杜先生吃饭了。
1: 就是啊，你看俺这不正炸鱼吗？
2: 哎。 这块炸好了一会儿啊！哎，
4: 这就叫啥名字不知道？你咋跟二当家的请了这么个菜贩子的活？
2: 你知道六子吧？他踩了2趟吧，他妈什么都要气势都弄去。他要是不到快钱了，我跟你说，咱是越着回，他就把脑袋别到裤袋上，咱把他吓唬了。那大张，
4: 哎，就是恁了，有可能狗能大妖摸进去好了呀。
2: 我可听说了。
4: 这高门大院，你把都咬到团练了，咱别盘子没抬成，再把小运搭进去，你，我打住手，打住手！
5: 这不是胆小，哎，心里……哎呦，哎呦，不慌不慌，二兄弟，俺能帮上你们？
0: 这杜先生邀你去县城做事儿，
5: 啊，刚刚爹娘在，怕他们多问，俺就没说。
0: 月月都要放心，还能带家眷。啊！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男儿志在四方，人家杜先生一进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要是真能跟他干，肯定太好了，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哎呦，俺得去收拾东西。 真是太好了！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肯定能干出个事儿来。
6: 小恩，你先别收拾。
0: 哎呀，你别扒拉，咱是过去过日子的，啥东西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啊，你去做事儿，俺就帮你持家。
5: 俺没答应杜先生。
6: 啥？
5: 俺就想。
0: 俺要走了，那爹娘谁照顾啊？虽说咱不种铁头家的地，但是爹岁数大了，一个人种十八亩，那也是劳累。你再一个，俺踏实。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爹娘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嗯，还有，你也舍不得咱这土地，俺听你的，没事儿啊。啊，没事儿，都累了，睡吧。
5: 大脚，哎呀，
0: 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5: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哎，赶紧追上他，把钱还他。
0: 这人走这么久，你上哪儿追去啊？
5: 那
0: 这钱咱先收起来，你去县城亲自还给人家杜先生。
5: 行。

0: 你干嘛呢？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0: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童若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若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7: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东西特别路用。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3: 表现不错。
4: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6: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7: 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听当家的呀。再说了，就俺这力气，真拦还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
8: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

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外贼一党，家贼难防。要干什么呀？啊，你盼早死是不是？
1: 没什么用的，还不嫌丢人？
0: 什么叫没用的呀？啊，地气在俺这儿啊，啊，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款。

0: 你这个老太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你当心俺休了你！
1: 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我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人家铁头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知不道啊？
0: 到晚上不睡觉折腾啥呢？折腾啥？你问你娘，你娘干的好事儿。
2: 娘，你干啥了？
0: 俺没干么？俺想拿那个地契，没拿着啊。
2: 家贼难防啊！家贼难防啊！
0: 娘，您拿这地契啊，拿对。
2: 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想当初陪嫁那十五亩地。
3: 俺这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心里又不让俺拿，还有那个外姓人家啊，跟咱就不是一条心，这日子没法过。
4: 你别有用的没用的，你都说，
0: 俺就得让他听见。
2: 爹，
3: 让谁听见？你。您别生气了，俺觉得这铁头家的地既然是抽来的。
2: 爹，您就得种，马上到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5: 听听，
2: 这就是俺们老冯家的儿媳妇儿啊，人家就是有文化呀，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水平，讲道理。
3: 您这变得可真快啊！
2: 真是，啥意思啊？
6: 娘，爹，你们好好歇着啊。
2: 嗯。
3: 别折腾了啊，赶紧睡觉。
2: 你当心哪天把你休了。
3: 休啊休啊，俺等着呢。
2: 呀，还说这话？想当初嫁俺们老冯家那会儿，啊，媒婆说了，你比俺大三岁，还说女大三抱金砖，好家伙，后来俺才知道，你比俺大九岁。
3: 你咋爹三岁转呢？
2: 咱不说好了吗？铁头的地种不得，
3: 是种不得呀。
1: 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兴许能有转机。
2: 啥转机？
1: 我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哎呦，
2: 你干啥要磨呢？没事儿。咳咳
7: 大脚，这事儿你可不能再瞒着爹了。嗯，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了。
2: 啊，
7: 杜先生，是不是昨天到俺家的那个杜先生啊？啊，说要请俺去县城做事，觉得大脚老实本分可靠，特意来家里邀请俺。哦，还说月月有银元。
2: 还可带家眷。
1: 俺娘哎，可是个大好事儿啊！
7: 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大了。发大个钱子，你先闭嘴。哎哎哎哎，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
2: 你这一走啊，咱家那十八亩地，铁头家那十三亩地，哎，俺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
7: 那您必然是打理不过来啊！您能把咱家这十八亩打理好就不错了。
2: 所以您呐，赶紧把那十三亩还给人，费家嫂子，让他还给铁头家。
3: 你晓得是不是在编排俺呢？哎呀，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2: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
7: 进城喽！
3: 秀秀，
2: 哎，他是不是诓俺的？
3: 爹，这事儿俺可不敢跟您撒谎。 杜先生找他是真真的事儿，还说什么给了大脚十个大洋定金，说如果他去的话，再给十个大洋。嗯，一共二十个大洋，安家费。哦，这脑子，哎呀，哎哎，俺这手太小，拿不住这么多大洋。哎，爹，您呀。 别跟大脚置气，铁头那地您好好留着，赶快想想，种点啥好。娘，歇着啊。
1: 哎。
0: 这小子心野了，心野了。
1: 喂，问一下，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子了，
2: 是个空子，
1: 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的。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的。
3: 啊，对对对对对，当家的，俺对他熟。啊，这个村里，这个村里最大的富户是潘小鬼家。俺当产品汉的时候，把这踩的准准的。
1: 这边是个砖块，有用，你放心，俺盯着了。
4: 行啊。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出了事儿，你们俩兜着。
5: 留弟还是留儿子，都看你的了。
6: 哎，月月都是那封信，俺家的钱20个大洋。
0: 俺家大爵就会种地呀、啊，他到城里能怎么呢？
5: 男儿大小，俺就知道他是老天给咱家的仙童。先是娶了个神仙一样的媳妇儿，这眼下又到县城去做事儿，往后弄不好还去省城呢。
7: 大脚，把这高粱煎饼带上。
8: 不用不用，
7: 带上吧，万一找不到少脚的车，到了县城天都黑了。
8: 不走了。

0: 那就是大脚进城，为了是迫着你爹把那地退了。那杜先生的事是假的，他没请大脚。
1: 娘，杜先生的确请了大脚，只是大脚其实没答应下来。杜先生给留了10个大洋，让他考虑考虑就走了。
0: 咦，这孩儿好事啊，为么不赢下来啊？
1: 大脚说，他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这种地的营生，怕除了种地以外，其他事情是弄不明白。
0: 哎，杵窝子，嗯，谁那一生下来么都会呀？那学学不就会了？
1: 娘，那等他回来，您赶紧劝劝他。
0: 哦。
1: 对了，娘，等会儿我要去一趟费家，再说说铁头家地的事儿。
0: 咱不能空着手去哈，你等着哈。
1: 不用了，娘。
0: 闺女，不是什么金贵东西，是俺们去年种的苏子籽儿，都磨好了。俺跟你说，你告诉他们放这碗里，再撒点盐面面子，夹馍馍吃，可好吃。
1: 娘，那是您好不容易攒下的，不用拿。
0: 对，不能空口白牙去雇人家，你等着哈。
1: 娘，
0: 你等着。

0: 大奶奶，人带下来了。哎呀，
1: 秀秀来了！哎呀，
2: 嫂子，苏苏，快出来！你姐姐来了！哎呀，
1: 姐，
2: 你咋来了？
1: 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磨了点粉，给你带来一些。哎呀，
2: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
1: 姐，你去啊。

0: 服。
1: 哦，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
2: 费家嫂子，俺谢谢您。
1: 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哈。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2: 您说啥事儿？
1: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
2: 俺劝。
1: 哎。
2: 好，俺写。
1: 刘范，必须刘范！只要文典能回来，铁头的事儿嫂子立马给你办。我去张罗范去，你在这儿慢慢想，你先想着啊。
3: 姐，你真要写信把文典叫回来啊？
2: 咋？你那么不想让他回来？
3: 俺害怕，俺都不知道咋办了。
2: 傻丫头。你大脚哥去城里了，有人喊他去城里做事儿，他要是答应了，俺就和大脚带着你一起去。
3: 那要是真这样就好了，俺真跟你一起去啊！
1: 苏苏啊，你就别在这儿给你姐捣乱了，走，跟嫂子去厨房给你姐弄好吃的去，听话，快，你慢慢想啊，不急不急。

0: 什么？说走就走了？
1: 那还有假呀？秀秀去，这不秀秀送他都回来了。
2: 爹，娘，俺帮你洗。
1: 你把这晾了吧。哎，秀秀啊，你那个送大脚去县城找着烧脚的车了？
2: 娘，俺陪大脚走了好远，都到下腿了。好不容易找到烧脚的车，到了县城，估摸都要下黑了。
0: 不不不，送他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2: 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趁当家的呀。再说了，就俺这力气，真拦，还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但是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他非走不可。
0: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1: 儿子琢磨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俺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2: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0: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2: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0: 什么意思啊？
2: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0: 俺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0: 哎，大表哥，大表哥，哎，
1: 小青，你干啥去？海上现场，你去哪儿啊？
2: 俺要去现场。
1: 正好一起上车。哎，你这这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2: 你盼不了好，就是给少爷寄个信。
1: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小姐写的呢。
2: 媳妇儿给费文典写信，写的啥呀？
1: 啊，就是写了个信。嫁。

0: 杜先生在吗？杜先生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
1: 哎，大脚，是您啊！今晚您先住在这儿吧。
0: 哎，谢谢您。杜先生啥时候回来呀？
1: 就这一两天。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嫁！
1: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
2: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典一招击毁。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3: 走，快追上，快点，快点，快点，慢一点，走走走，
4: 快点，快点，
3: 快！
4: 第一小分队攻占警察局，快点！
3: 快点！
4: 第二小分队攻占县政府，快点，快点！后面再跟上，快点！
3: 跟上！
4: 后面再跟上！
5: 走走，跟上，跟上！你要忙一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快，快点，快点上！快，快，快！
6: 沈先生啊，你们这是啊？
7: 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见一趟。
6: 杜先生回来了，
7: 对，
6: 那我
7: 要不一起去？
6: 也行啊，走。
8: 哎哎哎，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哎。

0: 两位各路元帅，劳烦你报个名号，估计俺给你们的仇人是相熟的。
1: 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吗？我们是大名鼎鼎、威震八方的轻骑会。
0: 那自私们为何而来啊？
1: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鼓吸髓、滥权妄为，俺们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0: 哈哈，老大，啊，有点情况。
1: 找了一人，
0: 找谁啊？
1: 刚抓人问了，
0: 好像是他们队长。他奶奶的，先跟沈先生汇合。
2: 慢点啊！沈先生，
3: 啊，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顺利。好，
3: 兄弟们没受伤吧？
2: 没有，我在呢嘛，
0: 一锅端。
2: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和杜先生会合，向他汇报。
3: 好，
1: 走，
3: 你们盯着点。
1: 好，
2: 哎，对了，大脚呢？
1: 哎，刚刚还在这儿啊。
2: 小霞，大脚，
3: 大脚，
1: 来来来，
3: 大脚，
1: 哎，
3: 哥。
2: 你咋在这儿？
3: 俺来找杜先生。
2: 你是杜先生？
3: 啊！哎，
2: 你们认识？
1: 俺妹夫。
2: 哎呀，真是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3: 上哪了？
1: 哎，
2: 好，快走。

0: 这个枪啊，叫莫西纳干，这么一上膛，棒，一枪一个，好使。
1: 不是，你咋把俺妹扔家了？他知道他让俺来的。
0: 多谢盛来了，抓住他！
1: 大脚，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啊！
2: 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3: 谢谢啊，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吗？啊，
4: 国家豹子轻骑会啊，出战大捷，
2: 真的
3: 有
2: 据说这回啊，天牛庙村轻骑会犹如神兵天将，把警备队啊一锅端。
1: 好，
2: 缴
5: 获了300多支枪，
2: 咱拿货的现金。
3: 我听说。
2: 这次张宗昌派出所谓的和平使节，要求议和，轻骑会坚决不要和谈。
5: 对，
2: 说清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那些可恶的军阀。嗯，
5: 对。
2: 咱们张川老师为这次行动特别写了一首新诗，
5: 说说来听听。
2: 天牛庙村的好男儿，你们是天兵下凡，你们有着拿破仑一样的大无畏，披展着军阀的士气，你们有着三国勇士的胸襟，红枪轻骑斩阎罗。 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闪电，天地间回荡着你们的豪气。
6: 好，大雄，
0: 这屋。啊。

0: 秀，你快躺着，
1: 你别动，别动。
2: 你咋来了？
1: 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2: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
1: 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2: 真不碍事儿，你看，
1: 别动。
2: 疼不疼？没事。梅夫，打针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啥呢？俺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咋了？秀儿告诉你啊，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
3: 别听哥胡说。
1: 那医生拿刀要割俺，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行了，别说了，咱们啊，先打针，再换药。裤子给他扒了。俺扒。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的。这，往下。
3: 慢点，秀。嗯，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秀。
1: 嗯。
3: 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
1: 他说：“你给费文典写了封信，这事儿揣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大乔，你就这么信不过俺？你坐下，俺跟你说。费家嫂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 但他有个条件，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3: 一个字。
1: 对于费家来说，俺现在是万。

0: 爱人，俺是苏苏的姐姐，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归”字。啊，乖俺，乖俺，不应该想那么多。
1: 大脚，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俺们的心思早就合在一处了。咱以后就跟爹娘一起，把日子过好。嗯，
2: 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
3: 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我是特别支持你的回去一趟，希望你呀，把你的心病戒了。
4: 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
3: 很好啊，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
5: 做一些调查，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
6: 找到沟通的桥梁，慢慢渗透。是啊，
7: 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5: 祝你成功。
8: 小青啊，
5: 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得饱饱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嗯，
8: 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7: 好嘞，大奶奶。
5: 胡子，刘胡子。哎，
9: 老马家。
5: 哎。
10: 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嗯，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嗯，
11: 好嘞，大奶奶。
5: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12: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5: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了，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11: 好嘞，嗯，
5: 出来吧。
13: 好了，吃瓜子吧。
5: 嫂子不吃了。
11: 嫂子跟你说啊，这不是文典快回来了吗？嗯，
5: 嫂子呢，收租分地的事儿也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嫂子就帮你好好准备准备哈。
11: 您这不是准备的挺好的吗？哎呀，
5: 那是我准备呀。我是说帮你准备。
11: 俺准备啥呀？
5: 怀胎生养啊？
11: 啥？这俺咋准备啊？俺可不想。
5: 嫂子给你问了好多秘方，都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呢？ 你首先就是不能再出去疯跑了，春天了，地气活泛，风向也不定，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这一日三餐呢，按嫂子给你准备的食谱吃；喝的呢，嫂子也都给你调好了喝。
14: 那按食谱吃俺没意见，但是俺能看看那食谱吗？一天几顿肉和馍呀？有没有荷叶蒸肉？
5: 肉你是吃不上了，走回屋，嫂子给你详细说说。 那不吃肉有啥好吃呢？为啥换俺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真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她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14: 这枕头成精了。
5: 你闻闻。俺给你说啊。 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就是想同房的。那同房多了，孩子不就有了？傻丫头！哎，俺教你的那几个招式，你今天是不是还没练？
14: 俺早上吃的老碱面子馍，老碱面子粥，又苦又涩的，俺都吃不下，哪有劲儿练呢？
5: 吃不下就是不饿，练吧，练了就饿了，就能吃些了。快练！
14: 非得练50个吗？5个行不？5个
5: 你能吃下饭呢？50。这下蹲跟生孩子有啥关系？哎呀，稳婆都告诉俺了，练这个下身有劲儿，回头不管多大孩子都能生得下来。
14: 哎呀，
5: 哎，这咋又坐地上了呢？哎呀，一说让你练你就在这赖唧唧，快练，俺让他们给你热饭去。50啊！ 一会儿回来，我要看一下没出汗就重练。

0: 哟，这滋溜哇啦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1: 哇，
2: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哈哈！
3: 快把俺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放下来！
4: 哎呀哎呀！
1: 你咋的了？这是？
5: 呀，没事，娘，
2: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0: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7: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6: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0: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

0: 起这个天下吗？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手里拿的啥呀？
6: 啥也没有。
5: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6: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5: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
7: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8: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9: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7: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0: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7: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9: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2: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
1: 放下来。哎呀，
2: 你咋的了？这是？
3: 呀，没事，娘，
4: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天天给你们讲，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3: 放下来。
4: 说是迟，那是快，这小子就开枪了。
5: 不不，
4: 俺妹夫反应那叫快，小心大啊！这俩人就同时倒地了。这时候俺反应快，俺一个轱辘毛上膛，啪！
5: 好啊！
6: 可是
4: 俺就把他给打死了。俺们顾不上别的，俺赶紧把杜先生和俺妹夫就给搀起来了。你们猜谁受伤了？
2: 大脚男儿啊！
4: 是啊，俺妹夫受伤了。当时俺一看呢，一手的血呀！还是天牛爷爷啊保佑了俺妹夫，这子弹呐、他没伤着骨头，擦破了点皮儿。
2: 好没好呀，看看上、
4: 不用看不用看，人家杜先生直接把俺妹夫带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杨医生给开了台手术、当时就把这子弹给取出来，现在都给缝好了，而且俺妹啊现在也学会了咋给他换药了。你说俺妹夫是不是大英雄？
5: 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
0: 大英雄，大英雄，行，俺这安全回来了，兄弟们累一天了，让大家都散了吧。俺身上没钱，您给大伙儿买点好酒好菜，招待一下。
4: 应该的，应该的。俺妹夫让干啥干啥，俺妹夫是英雄。
1: 去吧，去吧，
2: 走啊，
1: 走去吧。
5: 谢谢大英雄啊！
4: 哎呦，快走，快走！秀儿走了啊，按时换药啊。啊，走走走，
2: 叔叔，赶紧的，弄屋里去。哎，慢着慢着，叫他躺着
7: 啊。没事啊，
8: 说走走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怎么着也得赔点儿啊，赔个三五十的呀。
2: 还不是你呀、你又不把那地的事情弄明白了，大脚还得走啊。
8: 他敢。

0: 行，谢谢你这么多天这么照顾俺，连护士都说俺娶了一个天仙一样的媳妇儿。
1: 那是人家说，那你说呢？
0: 俺觉得比天仙还好。

之前说以后就不离开俺家了，想跟俺、跟爹娘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不是乱说的吧？俺咋会是乱说呢？当初俺是负气嫁到你家，是因为你救了俺，跟你在一起，俺觉得安生。 结果嫁到你家才发现，俺跟你其实是生人。小时候的经历不至于让你拼了命的救俺，但你顾着俺的心思，想着俺的难受，没有强迫俺，没有欺负俺，这才让俺有时间一点一点的认识你。俺认识了你的善心。 认识了你的能耐，还有你对俺的好，别人还。

说你娶了一个天仙呢，其实是俺找了你，你是俺的靠山。看来俺当初夫妻嫁到你家来，是俺做的最对的决定。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

0: 咋回事，二舅？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麻子坏，你是好好的。
1: 还能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2: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儿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1: 哎，躺下，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麻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2: 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
1: 这个还不回去的。
2: 为啥？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3: 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俺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2: 保密？谁呀？
3: 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你见过他。
2: 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
3: 嗯，在马子窝私自放了票子是要遭秦德问话的，所以
2: 秀，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军秀秀旗了吧？今天2月2，雪谷苍凉。
1: 娘，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2月2，
0: 可是，俺来了啊、哦！哎。2月2，瞧瓢扎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吃穷财主家。
1: 娘，哟，
0: 秀秀，你会吧？
1: 你学过吗？会不会？
2: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1: 那你们咋讲啊？
3: 来，你来学。
1: 俺学，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3: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

0: 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儿学。
1: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0: 你爱学不学？
2: 爹也没说不还啊，今天就说学谷仓这个事儿哦。
1: 嗯，俺学就俺学，兰秀，你来学，俺跟着你。嗯。抱粮食。哎，来，哎，
2: 慢点，你的胳膊。哎，
1: 来，
2: 哎，娘，
0: 哎，说话说话啊，
1: 秀。按你会的说。
3: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大小元宝到处有。
1: 哎，说的真好听。
4: 可是
5: 月二十耕牛，春耕夏耘天下走，
6: 牛耕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7: 五谷丰登
8: 粮食满座，
9: 五谷丰登呀，
10: 粮食满吨呀，
9: 粮食满吨呀，
11: 粮食满吨，
12: 粮食满吨，
11: 五谷丰登，
13: 粮食满吨，
11: 五谷丰登喽，
14: 五谷丰登，粮食满吨，
11: 粮食满吨，
15: 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大麦满仓谷满地，满地元宝满地流。
1: 东家，您说您那么多个地啊，咱家还那么多余粮啊，那还需要那么大个谷仓，那管得过来吗？
16: 你胡说啥话呢？俺在这选谷仓呢。再说了，谁还嫌谷仓里粮食满呢？你这满话要是让过路的神仙听见，
17: 等到了秋后，俺这谷仓粮食要是不满，俺就把你剁了塞谷仓里。
1: 啊，各路神仙啊，各路神仙，俺胡说的啊，啊，恁就当俺是个屁，俺是个三岁小孩啊，可别让俺东家给俺剁了啊！哎，谢谢各位神灵啊，啊，谢谢啊，哎，谢谢各位神仙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16: 你就是嘴甜，又会吃又会说。
18: 俺回来了。
19: 哟，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啊，爹。
16: 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带楼了。
19: 这活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儿咱也干不了啊。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16: 又咋啊？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俺就烧高香了。
19: 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哈哈，咱爷俩喝一口。
18: 等等，咱俩小菜。
19: 走吧，
18: 走啊，
19: 爹。

0: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啊，冯四儿那地，那嘴多硬，不卖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钱呐 啊？您这。

0: 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
1: 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吃不了兜着走。
0: 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到咱们村儿，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1: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成？自古也没这个道理。
0: 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啊，人家说你后来占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
1: 你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了？
0: 你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1: 放心吧，俺去县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现在这个局势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啊，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是打土豪掠绅，谁是土豪，谁是掠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着起事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俺告诉你，你得听你爹的，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啊，更应该谨言慎行。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0: 是是是，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
1: 就是啊，
0: 有个小事儿，这麻烦爹帮个忙。
1: 说，
0: 您听没听说过，有一管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这土造的强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10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呢，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爹爹，
1: 那东西多少钱？
0: 不贵，一支不到10块大洋。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配20只，200个大洋。
1: 200个大洋，嗯，200个大洋，
0: 200个，
1: 200个大洋，
0: 那枪可好了，
1: 200个大洋。哎呀，得卖多少亩好地啊？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20响？
0: 买不买？
1: 俺不买，俺没钱。你走嘛！哎，你走嘛！

0: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1: 啥也没有，
0: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1: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0: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你那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面。
1: 俺知道，吃碱面馍馍给俺们费家生男娃娃，俺不吃了还不行吗？俺不吃了，
0: 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

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儿。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哈。
1: 刘红子，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5副，哎，干脆抓10副吧。
2: 这日子可咋过呀？俺这是咋了？头晕眼花的。

0: 你还疼不？
1: 你都看到了，都结痂了，不用绑都行。俺这胳膊啊，从来没这么金贵过。以前这儿砍一下，那遮一下，俺从来就没在意过。
0: 那以后啊，你这胳膊、腿、手，还有您的脚，都给俺金贵起来。这以后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1: 那俺今天哪儿也不去，把这胳膊、腿还有手都留给你，行吗？
0: 别胡说，俺的意思是你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俺还有爹娘啊。
1: 好好好，俺不让自己受伤，不让你担心。
0: 来，轻点啊。哎，俺看这次你受伤，爹也吓得够呛，不如趁热打铁。
1: 俺一会儿去找爹，把地契要回来。
2: 对，对，对。对。
3: 咋不等俺一起来啊？
4: 哎呀，等你来，这黄花菜都凉了。
2: 对，
4: 你现在是半个废人，指望不上你。嘿，
3: 就这点活，俺一只手就干了。您回去歇着吧。哎呀呀
4: 呀，真能瞎说，还一只手就行了，回去歇着吧。你怎么不回去啊？你怎么不走啊？好家伙，这挂了彩了回来了，啊？走啊，指不定，哼。脑袋都得搬家，庄户人家正经八百的种地，这才是王道，别想三想四。
3: 您说完了？
4: 说完了。怎么地？你要是不走，俺就不说；你要是继续走，俺还继续说。
3: 爹，俺可以不走，真的。俺留下陪您好好侍奉咱家这十八亩。您要还嫌空了力气，俺可以去开荒，给您，给咱家，
5: 凑够20亩都成。
3: 但铁头家的地，您得还。您要是还不还，这杜主任说了，等俺伤好了啊，就让俺走，带着秀秀走。哎，这一走，指不定猴年马月啥时候能回来。杜主任还说了，等运动起来，这保不齐还得让俺去省城，说这以后还得坐火车去京城呢。您说俺是不是就能看见皇帝老儿住那房子了？哼，
4: 那个大肚子主任有没有说你能看见皇帝老儿洗澡啊？啊，你能个儿了呀？你怎么不上天呢？啊，上天呢？
2: 走走，比我走得远远的，别让看见你。
3: 那俺真走了，留下30多亩地，您自己种吧。

0: 大娘，快看，咱们家的朱棣文书。
1: 你们说方兰要回来，还真的给要回来了。
0: 俺错怪你们了，等着俺舅舅过来哈。
2: 大娘，舅啊，
0: 谢谢了，婶子谢谢了。
2: 呸！翻脸猴子还有脸来？俺可不给你脸，俺是心疼。 那深耕的三遍的定啊！
3: 谢啥呀？明天俺跟秀秀还有俺娘，就去芝麻沟，帮你把花生种了。等不了铁头回来，
4: 铁头那边俺也给他捎信儿，让他赶紧回来。
3: 那啥，秀啊，婶子那天在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跟婶子一样啊！婶子跟你赔不是了，
4: 婶子。 俺也一直想跟您说呢，俺也说了不该说的话，您别介意。
3: 哎呀，咋会呢？行，那你们先忙着，俺走了哈，二嫂，俺走了哈。哎。

0: 哎，你怎么不提前来个信儿，好让小青他们去接你啊？来，快吃菜。哎，别别，他有他吃的，这个就放这儿。来，这个是你的。来，这个是你的。哎，
1: 这，
0: 过年的时候你也没在家，好多东西都没吃上。
1: 嫂子都给你留了，回头叫小青都给你做了。
0: 嫂子，这太多了啊，喝不掉，大家一起喝。不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把汤都喝掉。
2: 为啥呀？
0: 啥为啥？补不补啊？你行了，你看，赶快吃饭吧，吃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说呢。
1: 哎呀，
0: 还有一个杜仲从容鸡呢。
2: 小琴。
1: 苏苏，你姐最近咋样？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俺姐没啥问题，俺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3: 你咋了？苏苏，
1: 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3: 俺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1: 俺嫂子，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
3: 去哪儿啊？
0: 啊，嫂子，俺想吃完饭出去走走。外头天都黑了，往哪儿走？有啥事儿明天再说。来，这个也是你的。来，还有啊。吃吧。苏苏啊，喝这个，喝啊。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典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 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
3: 知道了，知道了。
0: 嫂子，您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吗？啥事儿啊？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1: 哎呀，嫂子，俺不累，俺不需要泡脚。
0: 啥泡脚呢？文典，你这趟回来，嫂子就让你办一件事儿，你跟苏苏。 把孩子怀下，只要苏苏怀上了孩子，你爱上哪上哪，爱啥时候回啥时候回，嫂子绝对不拦你。
1: 嫂子，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解决。
2: 哎，打手打手，快快！怎么还？胡子，拿个扫把来。
1: 你怎么？
2: 这是咋回事啊？你这，俺一直犯恶心，俺不想和这姐面子抽。
0: 哎呀，苏苏啊，
2: 嫂子，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俺怕是。
1: 啥呀？
2: 俺怕是怀了，俺都俩。

0: 上床上床。哎呀，咋不早说呢？嫂子也不知道啊，你这，那你现在啥感觉呀？
1: 俺最近都晕乎乎的，还犯恶心，肚子这硬邦邦的。你还老说俺吃撑了，说俺衣服瘦了，俺就可难受了。
0: 嫂子摸摸啊，嫂子摸摸。哎呀，这确实是硬的呀，硬的呀。那这八成就是怀了呀。哎呀，素素啊，哎呀，嫂子，嫂子不好，嫂子不知道，咱不委屈了，不委屈了啊。哎，真是太好了呀，文典呢？
2: 不可能吧？
0: 咋不可能呢？一会儿俺就告诉你有没有可能。苏苏啊，在床上歇着啊，不下地啊，嫂子一会儿就来。刘胡子，
3: 哎呦，
0: 不
3: 来了，
0: 不用扫了，不用扫了，跑车去请郎中，请郎中。
4: 被褥都是绸缎的，俺都拆了，就是穿件没走的银钱。
5: 把厉害的都押出去，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6: 哎，走，别动，哪儿待着？
7: 老闺女，谁踩的盘子呀？得自己来问。
8: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9: 嗯，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扑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吃着就是好。
10: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11: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2: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确实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3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8: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13: 我一定要随门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

0: 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硬。

0: 眼皮巴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他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他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建议你一天吃2颗，建议你一天吃4颗，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经常咳嗽嗓子就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

0: 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6: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7: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5: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8: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2: 你一直拿吃亏当福气，你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那俺跟苏苏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公瑾，你别录用。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4: 表现不错。
5: 老婆，我升职了。
6: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家有没有银钱儿？哪还不知道啊，
1: 疯子儿，
0: 你们是想当财主的，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儿啊！连哄带骗，明抢暗算，俺们掘地汉子祖上留那点家产都划拉到你自己家来了。你们田连着田，地连着地，嚼着俺们的骨头，连个渣都不吐啊！你们啊！弟兄们，你们想看看给你崩个白葫芦还是红葫芦？
2: 俺要红的，
3: 白葫芦。
0: 俺数三个数，崩出来红的算红的，崩出来白的就看白的。一，
4: 二，
5: 二哥，二哥，快把钱给他们。

0: 脉，
1: 象，象喜脉，
0: 象，
1: 是，是喜脉，
0: 喜脉。
1: 对，
0: 喜脉。文典，你要吐，啊，喂，拿痰盂儿，来，快快，吐吐吐吐。小青啊，
2: 哎，大奶奶，
0: 少奶奶喜脉了
1: 啊！明天一早上宁大叔家报个信儿去。
2: 哎，
1: 还有他姐姐家也送个信儿。
2: 好，
0: 知道了，
2: 大奶奶。
0: 哎，货郎中，开方子吃啥喝啥，通通给他写出来。
2: 好。
0: 哎呀，哎呀，哎呀，那苏苏啊，遭罪了，遭罪了啊！

0: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哎，大九哥，
1: 小青，
0: 哎，大小姐，俺家大奶奶让俺来给您捎个话，俺家少奶奶有了身孕了。
2: 哎呦，
3: 哎呦，真好啊，苏苏怀上了，可是怪好啊。这费家就开出三月兴旺了。妹子先开怀，你这个做姐姐的也快了吧？
1: 娘，
0: 得嘞，那俺先走了啊。
3: 哎，谢谢。
1: 谢谢娘，俺得去看看苏苏。
3: 看看看看去。
1: 换身衣服就去。
2: 哎，娘，咱把那个鸡蛋让秀秀给苏苏带上吧。
3: 想一块儿去了，走，拿鸡蛋去。
4: 苏苏啊，快来。哎呀，苏苏，你姐姐来看你了。
1: 苏姐，姐给你带鸡蛋了，好好补补。刚才咋样啊？你慢点慢点。
5: 恶心，俺咋这恶心呢？
4: 都怪俺不好，这月经两个月没来，俺都不知道。但是秀秀啊，你放心，以后我肯定照顾好她。她现在就是俺家的祖宗，打个板供起来那种。哎，秀秀，
1: 哎，
4: 你爸看着点她，千万别让她下地。头三个月最是要紧，中午没吃啥东西，俺给她弄点吃的去。哎，你们说话啊。
1: 哎哎，
5: 俺现在啥也吃不下。
1: 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啊，你得好生养着。你现在是两个人的身子，可不行再去疯跑了。俺们小苏苏呀，马上就要当娘了。要是咱娘在的话，一定欢喜疯了。
5: 姐，这事儿真就值得这么高兴吗？
1: 当然高兴啊，傻丫头。苏儿，你好生养着。

0: 等过段时间你没那么难受了，姐带你到俺家去，姐好好照顾你。躺着吧，
1: 躺下。
2: 不躺，我这儿可难受了。
0: 别瞎摁。
3: 秀秀啊，这文典能回来，还是多亏你写的那封信，嫂子真是得好好感谢你。
0: 嫂子，上次铁头加地的事儿，俺们都还没感谢您呢。
3: 俺答应你的事儿一定办到。小青啊，套车，送你秀秀嫂子回。
0: 不用了，俺自己走就行。
4: 秀秀。
3: 啊，文典啊，刚好你送秀秀出去，啊，我回去看着苏苏点儿。

休息吧，文典。俺还没恭喜你呢，你以后就是当爹的人了。苏苏她现在有了身孕，俺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待她。你不在的这段时间，苏苏过得确实挺苦的。 他跟俺提过几次，说在费家有点待不下去了，俺就想他年纪还小，又没啥主意，俺就劝他试试看能不能跟你好好相处。所以这次你就先别那么快走了。苏苏还是个孩子，但他待人热忱，又没有坏心眼。文典，你答应俺，善待苏。

0: 爹，俺知道。
1: 走开！
0: 爹，您就给俺留着一只吧，俺就想当个念想。爹，
2: 拿着，我给你炖了下酒。
0: 您就别
1: 拿着。
0: 好，您就给俺留着一只，俺当个念。
1: 滚！
3: 二叔，
2: 可惜，大爷，
4: 这臭小子完了。人家不同意和解，人家说人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没娶妻呢就被他腿给打折了，人现在就要告官，让这小子吃牢饭。
0: 爹，俺知道错了，爹，俺不想吃牢饭。爹，跟俺娘死之前您跟俺娘说了，跟俺娶妻生子，让俺给宁家传宗接代呀。
1: 闭嘴！
0: 爹，
2: 大家下死手的时候，
1: 你怎么没想到这些？老李，
5: 老爷，
1: 把这孽障该拖到他娘牌位前跪着去，快拖走！
5: 快走，少爷，别惹你父亲生气。
2: 可姐，还有没有啥回旋余地？纵使这孽障再不争气，俺也得保住他这条小命，可不能让他进监牢啊！
6: 俺再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说上话。但是二叔啊，您得备点银子。
7: 哎，爹，咋回来了？俺们正要去给您送饭呢。
2: 别急，好事来了，好事来了。
7: 啥好事啊？
8: 老天爷给俺关上了一扇门，哎，又给俺开了一扇窗。铁头家的地咱可以不要，咱可以买你二叔家的地了。啊，你二叔现在到处求人呐，你那个倒霉的堂弟惹官司了。
9: 啥？可比惹了官司了？
8: 他不是喜欢逗那个
9: 鹌鹑
8: 啊？对嘛，结果被人家镇上老宋家那小子的鹌鹑吧唧给刀削。

0: 眼了，你弟急了，跟人打起来了，把人个骨头给打折了。幸亏你哥哥出面，人家才勉强答应用500块大洋了结此事。
1: 爹，俺去看看啊。
2: 哎，俺陪你去。
3: 给。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们去买地，有钱吗？
2: 大伙儿听我讲，能帮上忙的，一会儿呢，屋里头跟我二叔说。要是帮不上忙的，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回。
1: 哎呦，你说出什么事儿了？这么多钱不拿，聪明啊！
4: 舅舅来了，哎，舅舅来了，
1: 在里边里边。
4: 哎，来让一让，秀秀来了，人大侄女来了。
2: 秀儿来了，
1: 哥咋样了？
5: 你奶奶得到消息了，让你看看二叔。
6: 秀，你先进去吧。可碧呢？
5: 棺材房里了。臭小子，就是日子过舒坦，饿他个几天。
1: 俺跟大小玉听了信儿就赶过来了，俺能为您做点啥不？
7: 让来陪陪二叔说说话，二叔心里就宽慰许多。事儿都是你哥跑下的，还不如你爹养了几个好孩子。
1: 二叔，您卖地救子，宁可舍弃家业，也不让可碧遭遇牢狱之灾，这才是爹的样子。他跟您没法比。
7: 秀，你的事儿二叔没能帮上你，
6: 这一直是二叔心里的疤。
8: 听说要不回老家，
2: 要
8: 不就是
2: 叔叔
8: 来了。
2: 叔，哎，他自己回来了呢。买家和费家嫂子呢？
9: 俺先过来，费大奶奶说她随后就到。
2: 哦，
10: 亲家，亲家，
9: 爹爹，
7: 不是你干啥来了？
10: 俺来帮忙来了。
7: 帮什么忙？咱别凑热闹，回家行
10: 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懂啥呀你？
7: 别待着，
10: 亲家，
6: 堂哥，您快去。
10: 哎呦，听说家里出事儿了，
0: 没别的意思，40块大洋，40啊，没别的意思，拿去平事儿，孩子的事儿最重要啊啊！
11: 二哥，您的这番情意，让学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二哥，您快上座，您快坐，来来来，秀秀，快给你公公倒茶。
1: 爹，谢谢您。
0: 哎呀，都是一家人，你说这个不就外道了吗？
11: 二哥，俺知道这银钱对咱庄稼人来说，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
0: 是是，
11: 您来帮忙的心思，雪瑞已经收到，但俺不想就这么占着您的血汗钱，该挑地的挑地，谁也不怕地多了咬手。咱们有情义在，啊，也要明算账。二哥，一会儿您就去看看地。
0: 不，不去，不去，平事儿重要，平事儿重要。
12: 村长，
13: 村长，
12: 赶紧来帮忙的。
4: 哎，两口子可以帮忙呀，咱们可以。
2: 好，感谢大伙来帮忙。走，
4: 那俺们
2: 屋外说。
4: 俺们有钱，
2: 知道你们大家伙都有钱啊，先替俺二叔谢谢大家了啊。地呢有，好地也有，保证能让你们买上。先歇会儿，好吧？
4: 啊，那那那，俺等着。
2: 好，好，好，好，好，稍等会儿啊。
4: 那就在这等着呗，在这等着呗。
2: 大脚，哎，俺得回家吃口东西了，饿死俺了。这有啥事儿啊？你差人叫俺。
14: 好嘞，啊。
1: 哥，啊。那宁学祥知道这事儿了不？他咋说？帮不帮？
2: 爹这几天就没在家，上省城看潘。

0: 二叔家了，啊，回去吃口东西。哎，
1: 爹是不是买地来了？
0: 咱爹呀，就是算准二叔的个性，说是救急，其实就是冲地来的。自己还顺水推舟做了回好人，现在眼看着好地快没了，绷不住了。
1: 去，哎呦！
0: 俺去找下苏苏啊！
1: 俺陪你去，正好路上跟你说个事儿。

0: 费作是道，
1: 在这等着吧。哎，薛瑞帝，你将东岭上边那三十亩好地卑调，托俺呐找买主，按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希得费佐氏对这块地早有暗渠。
0: 薛师叔，这儿也没外人，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笑>这谁都知道，东岭上薛瑞村长的三十亩地，不是啥好地，名高九汉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对费家也没少眷顾。 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
2: 不低，确实不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还在这吃？
3: 你不是去省城了吗？我咋跟你说？
4: 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2: 正绝迹呢。
5: 问，
2: 干啥呢？爹，
5: 俺们这铁公鸡这是要拔毛了。东岭那三十亩地，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俺村西的14亩地，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往西里有人出25亩，俺都没答应。现在，俺也愿意以16亩。
0: 先尽着您来挑选。您的好意俺心领了，俺不是那贪心的人。俺说了，俺是来救急的。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再怎么说，您也是苏苏的二叔。村西那块地呢，确实是块好地。俺劝您一句，自个儿留着吧。
6: 咱不为子孙后代，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您再借借。
7: 谢谢费家大奶奶的良言。以后的事儿再议吧。好，咱们起气。
6: 起气。立麦弃人宁学瑞，因急用钱款。 今将自己村东祖邑领地一段，即30亩1分3厘，其地东至费佐市，西至封家村，南至宁学武，北至道路，上至擎天，下至黄泉，六至分明，出入依旧，利器卖于费佐市名下。
3: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0: 这咋就起气了？老二，这地能卖吗？宁大叔，您这是啥意思吗？俺这契都写好了，当事人也在呢，您这么拦着，怕是不合适吧？
3: 老二，你告诉他们，俺拦的对不对？ 你咋不说话？俺再问你，你卖地，你咋不先问问俺？
8: 你买地都是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人家薛瑞卖地找别人没毛病啊，是吧？况且人家现在缺钱。
3: 宁家的事你跟着掺和啥？

0: 这事儿俺得先跟二弟商量商量。老二，这地是不是咱爷爷指的？爷爷死前，咱分家分地的时候，爷爷说了啥？你不说，俺替你说。 爷爷说，想发家，这地进了宁家，就不能再姓了庞的姓。宁家的地一旦改了姓，这家族几辈子养成的气脉、财气，就得败在谁的手上。在座的各位啊！
1: 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庞人的姓儿，都请回吧。那既然这样，薛瑞叔，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
0: 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两炷香。
2: 魏家大奶奶，
3: 小青，
2: 哎，咱回。你，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0: 哎，薛氏，给俺哥俩提亲，老二的地俺收了，
3: 也16亿亩。
0: 那咋可能？30亿亩，
3: 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
0: 俺说一个子儿都不该给你。念你有急事用钱，俺也忍了。10块1亩俺收了。
3: 这怎么起嘛？
0: 就按俺说的起。罗儿，你放个话吧。

0: 哥，起吧。
1: 好。
2: 10块1，那俺也能买40，不是4亩，4亩。那这样，俺也买4亩，卖给俺4亩呗。
3: 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你姓宁吗？你要姓宁，俺抬抬手卖给你1亩。
4: 二叔，俺跟素素买你的地。
2: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她姓宁，她可以买啊。
4: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遵从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那俺跟苏苏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爹，
2: 嗯，
4: 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2: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
5: 俺给你起气。
6: 哎，二叔，俺有钱，俺买您的地，还是16一亩，俺卖您30亩。第七人，俺嫂子说了，就写宁苏苏。
5: 干什么呀？
3: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7: 那俺买总算数吧。
4: 哥。
7: 爹，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
8: 你咋这样呢？
7: 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碧，你咋能说那种话呢？秀，明儿咱上县城起红信。
4: 哎。

0: 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你撬费家嫂子地的时候，咋不去打是你闺女啊？啊，是你把你嫁到费家的？你要是真撬俺嫂子，俺在费家咋待啊？俺现在怀孕了，你是这孩子的老爷，俺现在是费家媳妇儿。
1: 乡亲们，我都想买地方，一会儿我宁可去买完之后，到我这儿来买，现场就卖给你们。
2: 造孽，真他娘的现实报啊！
3: 嫂子，你是没看见，俺爹那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
4: 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你现在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3: 俺没事儿，嫂子，俺不瞒你说。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俺这肚子都不硬了。
4: 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回头再给我拍掉了。
5: 累不累啊？要不要上床躺会儿？
3: 俺想先喝口茶。
4: 好，嫂子还给你炖了鸡汤呢，晚上啊多喝几碗。你可是咱们费家的大功臣。
3: 嫂子，鸡汤俺就不喝了。俺最近总觉得这行动也不方便，喘气儿呢也费劲。俺可能是真胖了，睡觉前俺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4: 那怎么能行呢？那该吃还是得吃啊，你不吃孩子也要吃的。
5: 要是不想喝鸡汤，俺今天从龟龟腰那儿弄了点红糖，晚上给你煮一点红糖水煮鸡蛋，然后你吃了再睡。
3: 谢谢嫂子。嫂子，你说俺爹能不能回家哭去啊？
4: 那地本来也不是他的，没多啥少啥，他有啥好哭的？
3: 俺的意思是，俺和俺跟阿姐都跟他对着干，他这回可没面子了。
4: 你爹那面子啊，一直都在他那地上面呢。要俺说啊，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做的事儿，对，就算到天王老子那儿说也说得过去。
3: 嫂子，你现在对俺可真好。
4: 别说你现在怀着身子呢，今天又给费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对你好也是应该的呀。
3: 爹，
6: 哎呀呀呀呀！那块地是不是村西头那块？多少钱一亩？多少呢？
7: 爹，放心吧，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您的看回来了。
6: 不是什么意思？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
7: 爹，也得给人家爷儿俩留点地过活。俺跟大脚都觉得咱家够吃够喝，也不缺地，俺就没要。
6: 你给俺做主了？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8: 咋了？
6: 咋了？俺让他去买地，不但没买回地，把钱又给俺弄回来了呀！你，俺找他去。
9: 爹，你别去了，没地了。嗯，该卖的都卖了，该留的人也不卖了。
6: 败家玩意儿！
7: 爹，二叔卖地本来不为了营生，所以这地卖的也是不情不愿的。乡亲们虽然说是为了帮忙，但是咱不管买走了哪一块地，都像摘了二叔的心一样。俺俩都觉得摘心的事儿不能干。嗯，
8: 俩孩子说的对，你这地要是买了，不就跟种了铁头家的地一样，心里不踏实啊。
10: 二嫂，这是要摘谁的心呐？
8: 你爹，你别打岔了，忙去吧哈。你俩回去吧，回去歇着。
10: 摘俺的？
6: 苍天哪，大地呀，地没了呀，地又没了呀，俺的心给摘了呀。
7: 俺现在呀可真有点后悔，咱爹啊太想要那地了。
9: 俺爹俺了解，咱家有十八亩，爹呢做梦都想能凑个二十亩，俺也琢磨这事儿了。俺就到处找找啊，看看哪儿能开荒，开个两亩地，凑个二十亩。

0: 云梦，反正俺有的是力气。
1: 你那胳膊还没好利索呢啊，等胳膊好了再说。
0: 没事儿，今晚早点睡啊，明天还得给铁头婶子种花生呢。
1: 嗯，早点睡。
2: 二嫂，喝点水歇会儿吧。啊，
3: 不，
2: 大脚、秀秀，别干了，喝点水歇会儿。
4: 俺不渴，俺种完这篓再喝。
2: 秀啊，来，你歇会儿的。
5: 去吧，歇会儿去，喝点水。去吧，小五，来，快去，快去。
6: 你这十三亩地可是怪好，大脚他爹说了，叫他深耕了三遍了，把十万八那土都倒换了一遍，可不愁打不出好粮食来。
2: 是
6: 你这几亩花生，到时候能打出十几升油来呢，可是怪好。到时候秋收了，租子一交，俺估摸着还有盈余呢，这不缓口气儿过来了。哎，
1: 回头啊，您再帮着铁头把那银子一取，那银子多能干啊，所有人都夸，您就等着享福吧。
2: 俺呐，俺可没敢想着能有你爹你娘这福分。嘿，俺的命没那么好。二嫂，大小他爹身体不舒顺，这两天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哎，
6: 心里不舒顺，昨天买地回来空着手，心里憋屈。
2: 再喝点儿。
6: 不喝了。
2: 哎，他二叔来了。
6: 耶，真不哥说，你看说说来了。
2: 他二叔，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哎
7: 呀，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俺早就饿死了。
2: 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让他买上红薯烧陪您喝二两去。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9: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9: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

0: 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8。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
1: 哎呀，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俺早就饿死了。
0: 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让他买上红薯烧陪您喝二两去。
1: 这个酒就免了啊，心意俺也领了，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呲牙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
0: 修修。
2: 俺爹呀，这心眼子善着呢。
3: 是善着呢，那都让那嘴耽误了。
4: 大乔，不好了不好了。
5: 咋了兔子哥？
4: 你让俺找铁头捎信的人回来了，说铁头扎明汉的潘财主家被马子也掏了，抓了好几个长工，现在还没找着人呢。

0: 还有，
1: 咋了说呀？
0: 还有，说马子把密汉抓了做肉票，想赚点钱花，结果密汉不听话，中间就要跑，结果

0: 别动！你们来，来来来，喝水，喝水！喝口水！哎，醒醒醒醒！
1: 朱大哥，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我把婶儿背回去追你们去。
0: 铁头，铁头，二嫂，俺家铁头。
2: 估计还在气儿上，躲了两天了。我回来取个枪，马上就走，别跟爹说我回来啊。

0: 走了。
1: 爹，爹，你在家呢？筐子，那咋还能让爹干活呢？赶紧把那扫帚抢过去！
2: 还让你胳膊肘子往外拐！
1: 二妹，别踢！哎，你这干啥呀，爹？哎呀
3: 哎呀哎呀！你别动！哎
1: 呀，爹，你这干啥？干啥呀，爹？
2: 和你们一起。
3: 被打错了，
2: 掀你爹的脸
1: 干什么呀，爹？这事儿咋还没消呢？你这事儿怨谁呀？二叔的事儿你不管不说，咋还釜底抽薪呢？
4: 你还有你了啊！你让俺少挣了30亩，好无
3: 用，被打错了。
1: 哎，爹，你别打了，我这有枪啊，俺可告诉你，枪不长眼。
4: 打？你还想打死你爹？来来，朝这儿打。
1: 还拿舌头打爹呀、
3: 啊！别那么大气性，这敢说吗呀？这是，哎，哎呀，
1: 兔崽子，累死我了！哎呀，
5: 文典，你好，不知道你回去后家里的情况如何？你走后，咱们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想及时的知会你。你所在的小组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继续的深入附近的乡村，对农会的成立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支持，还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南军的到来。各地都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不知道你的家乡如何？期待你把附近的农民力量团结起来，认识到农会的性质和作用，为着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发挥你的能力和力量。
6: 邻村都找了吗？
7: 都找了，没有。
6: 行，回去歇着吧。
7: 好。
6: 哎，柱子哥。
7: 哎，大脚，俺去了潘小鬼家了，他家的人呢，吓得魂儿都没了，也不开门，问啥啥不知道。夏庄和附近的几个乱葬岗子俺也去了，没听说马子砍人的事儿啊。
6: 其实现在没找到铁头也是好事儿。哎，你累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8: 俺去远近的查密汉的集市再寻寻去啊。
7: 那行行，小心点啊。
8: 您昨天真借着俺们村的疯铁头了，俺找到好几天了。
9: 差不了，之前啊就是我带密汉吉他把他领回来的。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哎，来吧，
10: 看看这黑板子上这白老师写的啊。
9: 来，让一下。
10: 写的啥意思啊？
11: 别急，你等俺慢慢的跟大家伙说，一会儿有啥问题可以上来问俺啊。
12: 还有问题
11: 啊？你说。
12: 那农会能把俺带来啥呀？
13: 对啊，农会能把俺带来。
12: 刚才你在底下跟俺讲那个用电咋个用电法呀？
11: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比如说俺吧，啊，俺揽的是地东家费家费老寡妇的地，俺种这点地这么多年是提心吊胆，俺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人家找个由头就不让俺种，可结果没成想啊，他都不跟俺商量一下，说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那咋办？是，俺们这个农会，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这也是俺们这农会的任务之一，那就是争取用电权，也就是说俺们种了他东家的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不能让他们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

0: 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呀，家入，哎 俺就没在，说是给人操办红白喜事去了。俺心想，这不能空手回去，俺就又到了密汉大吉，结果就碰见了白先生。哎呀，
1: 来，兄弟，看看啊！来，兄弟，看一下我们农会的。
0: 你这农会管不管那东家随便抽地的事？
1: 这位兄弟啊，你的问题啊提得好。
2: 我们农会啊，不但要管东家随便抽地的事，而且啊，还要管跟东家要减租减息，要有变的事。
3: 白先生，说这个农会想要学习的话，就得先进入学习班。俺一听就过来了。啊，行了，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告诉俺娘，俺没事儿，别让她先胡思乱想。
2: 哎，你别着急走啊，你还是赶紧回家一趟，让你娘见见你踏实了啊。这哭晕好几回了。
3: 这不瞎胡闹吗？这谁说都行。你还是回去一趟啊！你嫂子帮你把地要回来了，俺爹把那个租地的文书也给退了。飞家嫂子说了，让你们家再租一年。俺们买了那个花生种子，大半我们都给种下了，你赶紧回去把剩下都种了，让你娘也踏实踏实。
0: 我跟你说，根本不用你们这么费劲。 即使你们不要，俺也会把俺芝麻公那十三亩地从老寡妇那儿要回来。你知道俺为啥加入这个农会不？这农会就是能让俺要回地，还能用电。那用电以后，老寡妇她想要要不回去。行了，你回去吧，我就等着啊。以后你就跟着俺干，俺肯定不会亏待你啊。
2: 铁豹，
3: 那行了，还有事儿的没完没了的，麻烦死了，回去吧。
2: 你当时是没看到铁头那样，跟大伙收农会的时候那架势，那好像当了多大官似的。俺看他那大头就想笑。
4: 铁头都讲了些啥呀？
2: 还跟杜先生讲的一样，说这农会啊，就是为咱锄地户的说话，让咱穷苦人不再挨欺负，要用电，就这事儿。
4: 这些天啊。 那些佃户家多走走，谁家缺种子，谁家缺农具，都顾着点儿。
5: 哎，您那年没顾着他们啊。
4: 嫂子，哟，你这要干啥去啊？今天有风，的事儿动了，该放风筝了。
5: 放什么风筝啊？你这还怀着身子呢，那放风筝又跑又跳，还炸巴着手，回头你再动了胎气。
4: 真想放风筝啊？
6: 那嫂子叫我稳点，放给你看，好不？小青啊，哎，哎，
7: 大奶奶，
6: 少爷呢？
7: 少爷没在，这两天他天不亮就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呢。
6: 晚上？
7: 嗯。
6: 啊，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哎。
3: 合着你这两天往外跑，就是去各村的农会了？
8: 是。你又不是农会的人，你要跟俺谈啥呀？
9: 娘，俺回来了。哎呀，这晚上就是不插门，说了多少遍？哎，
8: 娘，俺说晚上插门，插门咋就不听了？
9: 你个死孩子！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家里有娘啊？
3: 行了，娘，俺这不回来了啊？娘，俺饿死了，你有吃的吗？啊，给俺做点好吃的，给俺做点好吃，走走走，行了，别哭。

0: 哎呀，饿死了。
1: 这真的农会没来，自个儿家先闹起来了，说出去谁信呢？俺为啥要主动用电？俺的佃户对俺没意见啊。这些天俺还挨家挨户走呢，谁家缺农具了，谁家缺种子了，俺年年都管的呀，上哪找俺这么好的东家？
2: 对对对，嫂子，您做的呀挺好，但是道理它不是这个道理。俺现在做的事啊，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人都明白，不公平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要反剥削、反压迫，要一起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 谁是大山？俺不是，俺就是你嫂子。这就像你说的，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都千八百年了，要说不公平也不是俺让他不公平的呀，为啥让俺做在先呢？
2: 俺现在要做这事儿啊，您是俺嫂子，您得支持俺呢。
1: 知道俺是你嫂子就行了，听嫂子的吧，有空多陪陪苏苏，别老上外边瞎跑，什么时候把爹当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来教你嫂子怎么持家吧。
2: 嫂子，
1: 再说了，这天牛庙村又不是只有俺有佃户，为啥你老盯着俺呢？这也是没道理的。
2: 俺咋就说不明白呢？
3: 还有啊，就是你大脚哥和秀秀嫂子啊，真是好样的，他们一直盯着费佐氏，帮咱把咱的地给要回来了。还偷偷地瞒着你冯二叔给咱家买了果子种子，说是这一年要好好的帮衬咱，让咱翻个身。儿，这一年你可得把你的力气都使在咱的地里，别再出去扎米汗了啊。
4: 娘，俺跟你说，这地俺不但要种一年，还要永远的种下去，那老寡妇她要不走了。俺啥时候不想种了再说啊。
5: 呀，你是不是夜里睡了坟圈子了？你这是着啥了吧？
4: 大娘你不懂啊，你以后就跟着儿子过好日子啊。
6: 秀，
7: 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了？
6: 下地了，俺碰上铁头了啊，让他把剩下的地种上，他竟说不着急，说干什么大事儿。
8: 铁头怕是要疯啊，咱这么费劲的把那地退了又给他要回来，他咋不急着种了？大脚你别跟他胡折腾哈。
6: 俺不跟他折腾，这大春夏的俺要种地。
9: 大脚啊，
6: 哎，
9: 昨天地里这个麦草灰不够啊，啊今天多烧点都撒上。
6: 哎，
8: 是，哎，
6: 你咋了？
1: 没咋。爹，俺一会儿还给您送晌午饭去。
9: 嗯嗯。
1: 俺吃好了。
8: 啊？哎呦，吃好了。
1: 一会儿搁这儿，俺收拾啊。
8: 哎呦，这点活不用你。秀啊，你要是不得劲就躺着哈。
1: 哎。
8: 就这两天咋神不在魂上呢？怕不是怀上了？
6: 你别瞎琢磨，不会。
8: 俺咋瞎琢磨？你又不懂。俺怀你的那会儿可不管事，就这个样的，小病闹得厉害。哎，你还记得不？俺怀着大脚吐了三个月呢。
9: 呀呀，哪记那么清楚呀？又不是，这不是个老娘们儿。
6: 爹，俺今天不跟您去地里下那草木灰了啊。
9: 你干嘛去？
6: 俺去找铁头有事儿。
9: 原来这个小子不会是帮铁头家干活吧？
10: 爹子，
11: 这个小子啊，林子，俺跟你说，你以后就要干吃香的好辣的了。
12: 咋，你捡着狗头巾了？
11: 那倒没有，俺加入农。

0: 不会了，那农协的头头给俺放权了，让俺回村创办俺们村的农会，俺就是领头的。叫个农会主任，林子，俺跟你说，俺这次出去可长见识了，这世道要变了。哎，别讲了，来来，你过来，起来。俺跟你好好说，来，坐上，坐。俺跟你说，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知县、什么乡上管了。 那就是农会管，那再往后农会壮大了，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俺冯铁头当上领头之后，那更要走在头里。俺先把芝麻沟那十三亩地有电，然后上丘，不，夏天俺就把你给娶了。林子，俺要像大脚那样，给你雇个八抬大轿，在锅上吹鼓手，俺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到俺家里，让全村人都看见。
1: 那农会给你发钱吗？
0: 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帮你种地。你咋净看那眼巴前的事儿？那俺当了头，这些还能少得了？
1: 你若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你就别做梦了。
0: 你咋不信俺的？俺没做梦。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他不是你
1: 铁头哥。
2: 俺娘的病更重了，一宿宿的喘，眼睛都肿成一条缝了。铁头哥，有啥法子没有？你莫急，你再等等，你等俺用电打下粮食，一切就都好。
1: 俺娘的病怕是都等不到春种完了，咋能等你用电收庄稼？这些天青黄不接，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连树皮都煮了吃了。
0: 弟弟妹妹整天喊饿，连忙着种地又不能去跑抓蜜汗的活去。你莫哭啊！有时候
1: 俺真恨俺是个女子。
0: 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是个男人，俺还这么稀罕你？你厉害不？你说，莫哭啊！ 行了，莫哭啊，莫哭。俺也不知道能撑到哪天。信俺了，就怪好了，就怪好了啊！你信俺了，
1: 俺回来。
3: 林子，你这事儿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跑一趟。哎呦，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就不应该让他们晓得来。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俺也是高兴过头了。
4: 好事儿，从前还闹着不嫁。
3: 现在有了孩子，圆满了。对，圆满了。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去草坡买点开锅烂的小米儿，还有下庄的秋枣，啊，送过去，让苏苏补补身子。这些家里都有，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哎呀，令大叔啊，俺来也是想顺便跟你打听点事儿。 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永店啥的吗？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这掘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肯定也是先闹您。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别啊，俺这不算个啥，
4: 在咱们这个县啊。 俺这不值一提，要真有农会，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儿。还有啊，俺地虽然比你们多些，但俺的佃户不多。俺的地啊，都是俺自个儿种，沽名汉子种。佃户少，事儿就少很多，是吧？倒不像您家，家里没个男人，啊，地虽然少，佃户多。 还事儿就多，啊，就是这个建筑间隙。

0: 俺是店户多，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放在桌面上做。俺自觉着呢，对这些店户也算是上心，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毕竟。
1: 没跟谁结下过梁子，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
2: 俺也没出人。
0: 那俺就先回了。
3: 爹，
0: 费家嫂子来了。回头啊，俺让匡子把小敏和秋枣送过去。不用，俺说了。
2: 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您留步。费家嫂子慢走。这是咋了？脸色看着不对啊。
1: 找俺探底儿来了，让俺给撅了。
2: 探啥底儿？农会的事儿。可不就是？爹，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不过爹你不怕。
1: 有俺在，没人敢闹你。别跟着下起哄啊！让俺好好观望观望。实在不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
4: 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2: 爹，
1: 急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村不是还没农会吗？
4: 爹，拿着。 俺跟你们说啊，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俺们从小一起撒尿和泥长大的，俺要是发达了，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达。俺要干大事儿，那就亲兄弟一起上，明白吗？啊，
5: 铁头，干啥呢？
4: 来了，来了啊！你来了，比俺找你更好。哎，看。 这是俺们农会的牌位啊。等这个牌位发去以后，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既然大脚主动来了，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啊。百岁智权，你们俩就是队长。
6: 好，
4: 牛武先生，
6: 哎，
4: 你们俩，
6: 哎，
4: 也是队长了。
6: 也是队长了。
4: 哎，那你说咋弄吧？俺们呀都听你的。咋弄？就先整治那个爱抽地的老寡妇。 他给把俺坑惨了，整完他别再说。
6: 好，
4: 那咋整？你咋花那么多呢？你是偷俺是偷啊？啥事是不是都跟你汇报啊？那不是反了个了？俺知道该咋弄。看见没？啊，都在这里装着呢。啊，那这里装的啥？都是东西，是不是？是不是？

0: 嫂子，俺还想跟您再谈谈。
1: 俺没空。
0: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去娘娘庙，俺去还愿，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顺便给你、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行了吧？
0: 嫂子，非要现在去吗？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1: 俺许了日子的，就得今天还。
2: 嫂子，嫂子，
3: 俺在屋里都听见了，去娘娘庙是吧？俺最喜欢去娘娘庙了，过年庙会俺姐还带俺去了。
1: 你这还怀着呢？那山路多颠呐，回头马车里头再磕了碰了的，你要你嫂子的命啊！听话，在家里好好躺着啊，嫂子给你带好吃的。
0: 嫂子，
1: 你在家好好照顾苏苏，走。哎，
4: 苏苏，你先在屋里好好歇着啊，俺出去一趟。
5: 为啥去娘娘庙也不带俺啊？太过分了！这么好的天气都往出跑。
3: 俺别在这里算了。

0: 动了春气，孩子们都放风筝了。俺要是有儿啊，一定给他扎一个雄鹰展翅。
1: 别说那有的没的，赶紧干活得了。
2: 柱子哥，柱子嫂，你们在忙着。
0: 哎，
2: 俺想和你们聊聊。
0: 啥？跟俺们拉呱？
2: 对，
3: 就是拉拉呱。啊、
0: 哦，这俺们干活呢，一会儿啊弄得泥脚泥。
2: 不爱的，不爱的，俺就想啊和你们聊聊，聊聊你们关心的话题。
1: 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呀、啊？除了种地打粮，吃了不饿，还能干啥呀？
2: 农会，你们对农会有什么看法没有？还有，你们对这北伐军北伐一路上帮咱们农友们建立农会，帮农友们减租减息、用电，啥个看法吗？哎
1: 呀，飞亚少爷，俺倒是听说了关于农会的那些事儿，你也看着了，俺们家呀就租了李俊义的几亩薄地。除了交租就剩吃喝，再加上那个张宗昌这税那税，快把我们皮都扒没了。你跟俺说的那个事儿啊跟俺们没啥太大关系，俺嘛只看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俺不信。走。
2: 朱子哥，此言差矣，这没有见过的事儿就代表着不能成功吗？支持农会就是为自己谋福利，这对于咱们广大的农友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咱们农友们有了这减租减息，有了这用电，日子才会更好，才会更有盼头，不是吗？
1: 飞侠少爷啊，你刚刚说的都是为我们锄地汉子谋福利的事儿哈。
2: 对，
1: 那俺就更听不懂了。你说啊，你个财主家的少爷，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不是对你不利吗？那要是别人跟俺说，俺还能听听，咱你说俺就觉得那么怪呢。
0: 就虽然俺不是你们家佃户，但是这事儿啊你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嫂子呀？那他和那些财主们如果同意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甚至用电，那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用不着你一家一家的劝，你就这么着吧。
1: 行了，快快快快走。
0: 来，这
2: 对，您说的对，俺一定会继续劝俺嫂子的。但是柱子嫂子，虽然咱们之间身份位置不同，但请你们相信俺，俺和你们是一条心的。俺希望以俺的力量，把所有的农友们都给团结起来，
4: 去跟财主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1: 好，
0: 好，好，
1: 俺相信，快去劝吧！啊，
0: 这
1: 走。
0: 我这不去了，这
5: 来都给你包好了啊！这盐下的挺慢呀，你抓紧吃了，别受潮了。
6: 完了再来
4: 啊！哎呦，
0: 郭姨，
4: 你拿什么砸的我呀？是飞镖吗？
7: 俺买好吃的，把你这好吃的都给俺拿出来。
4: 看起来还是急场，说说吧，想吃什么好吃的？俺这存货可不多了。
7: 那个外国糖，吃完牙变黑的那个。
4: 那个。巧克力，
7: 巧克力，还有柿饼子、蒸枣、芝麻糖。
4: 你这是害口了吗？人家害口是非酸即辣，你这害的口挺杂呀。
7: 俺没心情跟你斗嘴。
4: 嗯，谁惹俺家大小姐生气了？
7: 俺嫂子呗。去娘娘庙你不带俺，这么好的天就把俺自己关在家里，俺得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
4: 你就说俺猜的准不准吧？果不然就是受气了，做的对。人家对咱不好，咱不能对自己不好，是不是啊？
1: 等着啊，给你拿点好吃的，我紧着你挑。
5: 但是你说的那个外国糖啊，那个巧克力咱可是没有了，那不是每回都能抢着。
7: 没有外国糖，你跟俺说这么多干啥？
5: 大小姐，你别生气，是不是？你看咱这个果子仁也是很好的，哎，是不是？还一层，下面这还一层。
7: 没啥新鲜玩意儿，俺家都有。
5: 你这叫什么话？这还不新鲜吗？这一点不皮。嘎嘣脆，
7: 都给俺包上吧。
5: 全包上？
7: 全包上，记俺账上，回头跟俺嫂子要钱。
5: 俺巴不得你多生几回气。
7: 你说啥？
4: 俺是说，俺见不得你生气。

0: 回去等通知，回头呢去铁头家开会起事啊。
1: 啥是农会，啥是永电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啊，这农会可好啊，农会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带着俺们这农民给俺们撑腰啊，俺们带着你们跟那雇主子要永电。啥是永电嘞？永电啊，就是这个地俺们可以永远的种下去，他们不能想出就出，想给谁就给谁了，你们说好不好？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7: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7: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7: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

0: 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

0: 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 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融媒创新，支起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 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 每晚7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 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5: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0: 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养肠胃好消化的粥，叫山药小米粥。做这道粥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小米、铁棍山药一段，适量的枸杞子。咱们啊，先把这个小米呢淘洗干净了。我这边啊，是用的这个就已经洗干净的这个小米。接下来咱们处理山药啊。好，接下来啊，咱们给它切成滚刀块啊。山药啊就已经把它切成小块了。下面的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往锅里边加清水了。接下来咱们盖盖儿，给它把这个水烧开。好的，现在这个水已经开了啊。哎，好。接下来啊，咱们呢把这个小米儿下入锅中。这个下入小米之后啊，我们再给它盖上盖儿，等到再开了之后，大火煮开，咱们再给它转小火啊。接下来我们开盖儿。下面一步呢，咱们把山药块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啊，咱们继续的小火慢煮10到15分钟。好的，现在时间已经可以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撒几粒啊这个枸杞子就可以了。关火出锅，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张老师发现了吗？立冬今天不行，感觉这两天状态不行啊，蔫不拉几的啊，无精打采的。
1: 是，立冬，我记得你前阵子不是说吃那个香蕉去调理肠胃吗？你这也没好几天呢，怎么又把自己给折腾成这样了呢？
2: 这几天哈、我跟几个朋友吃了好几顿大餐，又是火锅，又是那个凉啤酒，哎呦，给我这个肠胃搞的是翻天覆地呀、
0: 我看这个立冬啊，就是

0: 张老师，您之前给我们提到过的，
1: 对，
0: 这叫典型的肠道的菌群失衡了。
2: 这个滋味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嗯，
2: 不过说起来哈，真的也挺奇怪。
1: 嗯，
2: 就这两天吧，我翻了翻我这个平板上的留言，
1: 嗯，
2: 发现好多的微友都在问肠道的问题，就连我身边的同事也一样哈，也是要么便秘的难受，
1: 嗯，
2: 要么呢就动不动就拉肚子了，然后感觉这个肠胃呢特别的脆弱，没有几个是这个肠胃完全舒服的。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是
0: 我之前也听我一哥们儿说啊，
1: 嗯，
0: 就是他父亲的肠胃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稍微吃点什么凉的、油腻的、
1: 嗯、
0: 辣的，立马就闹肚子。
2: 嗯，
0: 后来呢，他专门带老人去医院检查了。哎，这医生就说呀，老爷子年纪大了，肠胃功能减弱，吸收能力啊变差了，才出现这一连串的问题。
1: 嗯，这个事儿还真不能大意，就是你们可得听我一句劝啊，
0: 嗯，
1: 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肠道问题必须重视起来。这个肠道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线。咱们人体99%的营养都要靠它来分解吸收，再转化成咱们每天呢所需要的能量。你看，有一项研究表明啊，肠道呢集中了我们人体60%到70%的免疫细胞，也就是免疫防御的核心场所。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您的肠道强，身体才能强。
2: 肠道健康它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1: 对，没错，这个事儿的关键其实它就全指着咱们体内的健康卫士，叫益生菌了。
0: 哦，
1: 这益生菌呢可是防御有害菌，帮咱们少生病的主力军呢。我们身体里的80%的代谢的垃圾还有毒素，你都要靠肠道排出去。可一旦呢我们肠道里的益生菌数量少了，或者呀这个阵地呢被破坏了，没法干活了，肠道功能呢立马就掉链子，毒素就开始在体内堆积。这个后果可不只是脸色蜡黄，你看立冬这两天，
0: 嗯，
1: 明显的脸色就不对。
0: 对，
1: 是不是
0: 就精气神直接就能看出来了。
1: 哎，就是以前那红光满面的，这两天我看这小脸有点蜡黄，
2: 嗯，
1: 啊，没精打采，提不起精神来。哎，不光是那么简单啊，紧接着是什么呢？免疫力下降，肝肾负担加重，就连带着血糖血脂都可能受到影响。
0: 哎呦，听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
1: 嗯，
0: 哎，没想到这肠道不好，
1: 嗯，
0: 居然还能牵出这么一系列的问题，啊，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啊，因为在咱们的肠道里边有这么三类菌群。
0: 嗯，
1: 介绍一下吧。第一类呢是有益菌，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益生菌。第二类呢是中性菌，第三类是有害菌。这三种就像咱们身体里的正义联盟，还有中立派和破坏分子。你正常情况之下呢，咱们三类菌群相互制约，和平共处，就像一个稳定平衡的小生态。只有当有益菌，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益生菌占据主导地位，肠道环境才能保持一个健康，那我们的消化吸收、排便代谢才能够顺顺利利。
0: 哦，我明白了。哎，只要咱们的正义联盟益生菌，
1: 嗯，
0: 它够硬气，
1: 对
0: 啊，占了上风，
1: 是
0: 像那些个破坏分子啊、有害菌
1: 啊，
0: 它才不敢造次呀。
1: 确实如此，只要是益生菌呢充足、活性强，那么这个时候有害菌就没法作乱。但是长期的饮食不规律，熬夜啊，压力大呀，再加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害菌呢它会趁机大量的滋生，所以这个时候益生菌呢就变弱了，肠道菌群呢也就失衡了，各种的毛病就都来了。哪些毛病啊？胀气、积食、消化又差，还有不少人呢吃得再好它也吸收不好，气色特别差，脸色很差，体质又弱啊。 那么

0: 到底这个根源它实际上就是肠道菌群的紊乱，肠道的内环境它明显的就失衡了。
1: 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只要把这个益生菌给它补够了，补好了，
0: 对，
1: 我们就能把这个肠胃哈慢慢的给调理过来。
0: 对，补充益生菌呢，尤其就是给咱们的肠道啊补充原菌，就是把有益菌的数量一定得提上去，把有害菌的嚣张气焰我们要给它压下来，让菌群呢慢慢的恢复一个平衡的状态，肠道平衡了，消化吸收啊它就好了，排便呢也就顺畅了，咱们这个抵抗力啊自然它也就跟着上来了。
2: 您看这有益菌呢、和这个有害菌此消彼长的关系，
0: 对，
1: 对
0: 是
1: 啊，
2: 立冬、这个正适合你啊，赶紧吃点这个益生菌，好好调理调理你这个肠胃吧。
0: 对，
1: 我说句实话啊，我其实之前也吃过益生菌，可就是感觉我吃了之后对我呢它没有什么用处，是不是我这个体质不适合吃益生菌？
0: 你这个概念是不对的，立冬啊，不是益生菌没用，也不是说您的体质的问题
1: 啊，
0: 是您没有选到有活性的益生菌。
1: 益生菌它有活的，
0: 没错，就是有很多朋友跟咱们立冬是一样的，吃了好长时间的这个益生菌，哎，没感觉。
2: 我也有类似的
0: 是吧
2: 经历。
0: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个中老年朋友就觉得，嗨，天天说益生菌好，益生菌好的。这我们家孩子也吃，老人也吃，我也跟着吃，没什么效果，这就是智商税。其实我告诉大家，您要这么想真就错了，真正的关键在于您吃的菌到底能不能活着进入到肠道，
2: 还得活着
0: 对
2: 进入到咱们的肠道。
0: 是，
2: 这可太神奇了，你快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介绍怎么能活着进入肠道呢？
1: 对
0: 啊，别着急啊，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们就是把这个道理啊讲清楚了。益生菌呢，它最害怕胃酸和胆汁。你看很多的这个益生菌还没有到达我们这个肠道里边去了，
2: 没到达主战场，
0: 对，没到你那直肠和那个结肠那地方呢，它就已经失去活性了，就吃了之后呢形同虚设，只有活着抵达肠道的活菌它才能够定植繁殖，那么它们才能够抑制有害菌，失去活性的死菌是无法停留的，起不到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呢，挑选益生菌核心就是保证活菌存活，肠道好菌充足，肠胃更加舒服，免疫力呢也就会稳步提升。
1: 合着我之前哈，我吃了那么半天，吃的都是活性不高的益生菌。
0: 是的，
1: 我说我怎么换了好几种，它都不行的。
0: 绝对有这个可能啊，立冬啊！我给大家呀，咱们打一个比方吧。人的肠道呢，就像是一块菜地，活菌呢，它是健壮的菜苗，能扎根，能护土；而这个死菌呢，就是像那个晒干的菜干儿，只能当肥料。它护不住我们的肠道。有研究显示啊，没有经过特殊保护的普通益生菌经过胃部之后，它这个存活率可能都达不到4%，就等于是跟没吃一样，
1: 差不多了，
0: 有这个感觉吗？
1: 嗯，
0: 所以说选择益生菌最好是要选择有活性的，还有活性菌的数量也很重要啊，就这么说吧，咱们再打个比方啊，肠道就像一座城池，活性菌呢，哎，它的数量多，就等于守城的士兵多，那么士兵越多，你那个坏菌它越攻不进来呀，咱这个城池的城墙就越牢固啊，那这就等于呢，更好的为我们的胃肠建立了更好的屏障，那么也为我们的健康出了一份力量。
1: 我都有点后悔了，我之前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买的那益生菌，益生菌本身它不是智商税，但是我买的不对，就是交了智商税。其实我们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真的是五花八门，看的是眼花缭乱。
0: 对，
1: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我觉得张老师您不能藏着

0: 憋着了，您得教教我们。
1: 犬益生菌呢，它是个技术活，首先就是我刚才说的活菌数量一定是要越高越好，活菌数量高就代表能力越强。

0: 去活性了，吃了就等于是干嘛呢？没吃。所以呢，我们选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耐胃酸、耐胆汁的专利技术，或者有没有包埋技术，保证它能活着进去。
1: 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这个益生菌，就这个活菌，它得耐酸。
0: 对，
1: 这个你要不说谁知道啊？我之前是两眼一抹黑啊，完全就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0: 没错，而且呢，咱们还要看数量，也就是包装上那个 CFU 的数值，这个可是实打实的硬指标啊。你打个比方说吧，这就跟打仗一样，你派一个班去跟派一个团去，那场面能一样吗？如果说活菌数量太少了，你稀稀拉拉的进到肠道里边，它根本掀不起什么大浪啊，压根儿也压制不住那些个成群结队的有害菌。所以呢，单次服用的活菌数量最好得是百亿起步，甚至是千亿、万亿级别的大军团，那种数量级别太低的也很难呢起到应有的一个作用。
2: 这原来光看这个数字就有这么大的讲究。
0: 对，不光要看数字，还要看菌株。
2: 还是菌株？
0: 对，真正的硬核益生菌用的都是专利认证的专属菌株，这就好比给咱们派往肠道的精兵强将发了正规的安全通行证还有身份证。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上面有没有清清楚楚的标着菌株号，就像是乳双歧杆菌 BI-07 这种，只有这种有身份有编号的才靠谱。那些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呀，可千万别买呀。
2: 我懂了。有名字的才是正规菌，那没名字的那都是杂牌菌。
0: 哎呦，薛萌，你这个正规菌和杂牌菌的比喻还真是挺形象的啊。但是呢，光看这几点呢还是不够稳妥。
1: 还不够啊。
0: 对，当然了，要评价一个产品好不好啊，就得从多方面多维度去对比去佐证。你就拿这个益生菌来说吧，你还得看它背后的娘家人硬不硬。
2: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还得看厂家和牌子。
0: 没错，这些有实力的企业它有自己的生产线、研发、专利、品控，样样是齐全的。
2: 全链条。
0: 对，从菌株筛选到出厂质检，全程层层把关，跟着大公司买，售后响应快，保障更安全。而且呀，老牌企业最重口碑，对不对？
2: 没错，
0: 绝不会为了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品质呢，它自然是更稳定更可靠。
2: 的确是这样哈。你像就像我们找工作一样啊，咱都知道要找个大企业，图的不就是一个稳定和靠谱吗？
0: 是，
2: 像这种入口的东西更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哎呀，说得太对。
2: 选大企业生产的不仅是有保障，吃进肚子里那更安全，咱也更放心，不是？
1: 是，我刚才吧一直在看大家的留言，我发现呢，就是咱们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其实都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好多的微友也都在问哈，说这个不同年纪的人这个肠道的情况有啥不一样。包括在补充益生菌这一块又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拿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吧，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里的双歧杆菌这类核心的有益菌呢就会越来越少。我给大家看一组啊在医学杂志上看到过的数据，婴幼儿时期肠道的有益菌能占到60%到70%，所以说小宝宝的肠胃恢复快，抵抗力好。到了青少年还剩多少呢？30%到40%。身体代谢快，肠道活力足，成年以后就只剩10%左右了。再加上压力大，作息乱，有益菌慢慢的减少，等到了老年更 更是直接

0: 低于5%，有益菌少了，有害菌多了，胃肠功能呢自然就越来越差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老年人呢吃饭吃不香了，吃不了几口了，营养吸收不好的一个关键的原因。不是说老人胃口变得挑剔了，嘴儿变得挑了，是肠道里的健康卫士变少了。
1: 你看这不同年龄段吃的益生菌那还不一样。
0: 对呀、
1: 要是一家老小都想调理的话，张老师，那岂不是你看每个人单独买一种啊？是这样吗？
0: 不是啊，那太费事儿了。
2: 对，
0: 不用各买各的呀，咱们只要选对了菌株，然后呢配方又科学，一瓶就能照顾到全家人的肠胃，方便又省心。还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核心要点，立冬啊，你要不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可以吗？
2: 哇，您这是考我了。还好我刚才我听得特别认真，
0: 是
2: 要点我都记牢了、就是咱们大家呢选这个益生菌呢，关键咱们看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看菌株，那得是有专利认证的有身份证的正规菌才行。
0: 是
2: 第二个呢我们得看数量，得是百亿起步，最好的是千亿万亿级别的叫大军团。第三呢咱们得看品牌，得选那个大厂出的有实力有口碑，这个品质才靠谱。
0: 大家呢把这几条啊咱牢牢记住，再去选益生菌呢您就不会走偏，不会踩坑，选的呢明明白白的，老人孩子吃的呀也都安心也都放心。
1: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呀，关于张老师您今天说的这些啊，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啊？如果没记住没关系，一定要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网友留言互动的环节，看看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有哪些疑问。哎，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一一解答。
2: 先来看第一位哈，名字叫家和万事兴。他说张老师您好，我退休之后吧一直在家带孙子，哎呦为了这小孙子哈我真是操碎了心呢，平时吃饭总是先紧着孩子，得把他喂饱了我才吃饭，所以我这一日三餐呢就特别的不规律，时间一长呢我这胃肠啊就越来越差，经常便秘，有的时候呢是一个星期才上一次厕所，整个人呢也是特别的难受。然后这几年吧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动不动就感冒就咳嗽，浑身呢没有力气。之前呢看您在节目里说益生菌能调理肠胃，也想试试看，可是去了几家药店说法是五花八门，他说我也听不懂我也弄不明白，更不知道呢该怎么去选择，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
0: 首先对于这位朋友我特别理解您啊，带娃本身就是一件呢精细又磨人的事儿，一天到晚脚不沾地儿，自己呢连口热乎饭呢都顾不上，长期的饮食不规律，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肠道菌群。不过您呢也别太担心，您去市面上呢选益生菌的时候只要去正规药店正规的渠道去买就可以了。那您选的时候呢咱们要记住这三个要点就行。首先第一呢看菌株，选有专利认证啊身份证明的。第二呢看数量，百亿级起步啊，优选呢千亿甚至万亿级别的。第三看品牌，一定要选大厂家生产的，有实力有口碑品质才可靠。调理肠胃啊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除了补充益生菌之外呢，平时也要抽空啊好好吃饭，哪怕少吃一点儿，咱们也要吃热乎的温润的东西，搭配我教给大家的山药小米粥，少盐少油腻，慢慢的养，肠胃呢一定会越来越舒服。只有自己的身体舒服了才能轻松的带娃安心的享福，是不是？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呀，全是那种啊接地气儿啊用得上的实用干货，相信大家听完这心里啊和明镜似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奋斗不停歇。

0: 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45岁了，平时工作压力呢特别大，经常呢要加班熬夜，一日三餐吧，基本上全是靠外卖，吃的时候又油又咸，晚上呢还老忍不住的吃宵夜，时间一长吧，这个肠胃呢就扛不住了，经常的胀气难受，消化不良，还老是便秘，人呢也是特别的遭罪。"之前呢也是试过好几种的益生菌，可是吃了呢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再加上呢自己还要养孩子，然后又要还贷款，平时这个收入呢也不算特别的富裕。市面上不少的益生菌的价格呢都很高，自己呢也是实在舍不得，就怕花了钱还没有效果。想问问您，像我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选益生菌才对呢？
1: 这位朋友呢，您长期加班熬夜，饮食又不规律，顿顿外卖又油又咸，肠胃啊早就超负荷了。
2: 现在很多的这种中年人，
1: 对，
2: 都是这样啊，
1: 是的，自然呢就容易出现各种啊不舒服的情况。您说之前呢吃益生菌没用，我告诉您不是没用，而是没选对益生菌，菌株不对，活菌不足。到不了肠道，你吃再多那也白搭。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买益生菌活菌才是核心，没有活菌一切都谈不上。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就现在咱们生活压力很大，赚钱呢太不容易了，就怕花了钱之后还没效果。所以呢我给大家几句实在话，选益生菌的时候不要追高价，也不要盲目的跟风，不急于求成，适合自己的肠胃慢慢调理才最靠谱。而且大家要明白呀，健康是一，财富、事业、生活全都是后门的零，你没有健康这个一，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呀。所以这位微友平时啊一定要多心疼一下自己的肠胃，外卖少点，重油重盐的，宵夜咱能不吃就不吃，少熬夜，多喝温水，多吃温和好消化的食物，科学的一个调理，咱们的肠胃啊才能真正养得更舒服，养得更长久。
2: 谢谢张老师的细致解答呀。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来看这位友吧，名字挺长，叫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他说，张老师您好，我家宝宝今年8岁了，孩子吧特别的挑食，不爱吃蔬菜啊，不爱吃水果，就喜欢吃炸鸡、汉堡、薯条这一类的油炸食品啊，当然还有这个甜食零食也特别喜欢吃。他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哈，是2-3天才能排一次大便，每次排便呢都很费力，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呢会肛裂，会出血，肠胃呢也是特别的敏感，稍微吃点油腻的就容易拉肚子。他说我想给孩子呢补充一些益生菌，想问问张老师，这么大的孩子可以吃吗？服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这位微友您好啊，我特别能理解您当家长的这份心疼和着急，给孩子呀选益生菌调理肠胃，记住这几点就够了。一是菌株温和安全，一定要选经过儿童试用验证的，无刺激无多余添加的，孩子呀肠胃娇嫩，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二呢是选对针对性的菌株，优先呢选适合便秘、消化弱，还有呢肠胃敏感的菌株。三是服用方式简单，用温水冲泡就行了，也可以呢拌进牛奶、粥、酸奶里边，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四就是水温呢不要超过37度，水温太高啊会烫死活菌，效果呀就大打折扣了。您自己在市面上啊也多对比对比。另外呢，孩子肠胃还是在发育的过程当中的，一定在这个过程里边呢要少吃油炸、高糖、重油重盐的零食，这些最伤肠道菌群的。那孩子呢越吃就越挑食，胃肠呢也会越来越弱。平时呢配合饮食调理，比方说多吃蔬菜水果。

0: 补充膳食纤维，这可是益生菌的粮食啊。
1: 嗯，
0: 咱们搭配好了，调理的效果才能更到位，是不是？
1: 嗯，是。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呀。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肠胃调理、益生菌科普、家常养胃美食的知识，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呢，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要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1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给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向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1: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首先进入今天的品牌新对话。说起无人机，你脑海当中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飞在婚礼现场的浪漫道具，还是朋友圈里那些从高空拍下的风景大片？但是今天我要带您认识的这家山东企业，他们做的无人机画风完全不一样。这些无人机身上挂着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的灭火弹，他们能顶住七级大风，翻山越岭冲进几百度高温的火场上空，瞬间灭掉着火点，并建立起数百米长的隔离带。这家企业便是来自济宁高新区的山东龙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从喷洒农药起步，到啃下森林消防这块硬骨头，再到为山区、海岛等偏远地区物资输送，十年时间，龙翼航空是怎么从飞起来走到飞得有价值的？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个无人机品牌的低空经济突围战。

0: 准备起飞。
1: 高度100米，准备投弹。
2: 哇，杨总，没想到这个灭火弹炸开的声音有这么大，它大概能载重多少呢？
3: 我们这个灭火弹呢，采用的是水剂和干粉的两种灭火介质。
2: 哦，
3: 并且这两种灭火介质呢都是环保的，包括看到那个灭火弹的那个壳体也可以降解。这1枚25公斤的灭火弹啊，里面填充25升到25公斤水剂和干粉，在空中爆破完以后，这一枚灭火弹它灭火的面积可以大于40平方米。
2: 哦，
3: 但是它的覆盖面积可以到150到200平方米。
2: 哦，
3: 但它中心就把火就灭掉了，并且还起到一个最好的优势，一旦火灭掉以后，这个其他的火再来就做到一个隔离，就是抗阻燃的功能。我们这个灭火弹呢，它爆破刚才听到是有声音，
2: 嗯，
3: 它其实采用了我们汽车的安全气囊那个发生器的一个功能。
2: 哦，
3: 所以把我们灭火弹从空中爆开，让它覆盖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2: 哦，
3: 嗯，
4: 穿越层峦叠嶂，扛住湍流大风，将灭火弹精准投放到起火点，这便是龙翼航空研发的森林消防系列无人机。它能有效解决消防人员勘测难、登山难、灭火难的问题。而在10年前，龙翼航空刚刚踏入工业级无人机领域时，整个行业还面临着技术基础薄弱、产品载重小、续航短、应用场景相对单一的困境。
2: 杨总，我了解到咱们龙翼航空在2015年刚成立的时候，主要是应用在农业领域，比如说喷洒农药等等。那个时候就敢往森林消防这个赛道上转，是看到了什么别人没有看到的风口吗？
3: 我们其实是在根据国家的政策，还有我们整个产品的一些开发和迭代和场景的应用当中，其实我们的最初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国内甚至世界上在森林救援当中我们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板块呢，我们2018年把我们原来的技术、原来的研发，我们重点就转向了我们的应急消防。
2: 那你们最早做应急消防无人机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是载重、续航还是飞机？

0: 的稳定性等等。
1: 这几点呢，其实都是我们在应急消防当中的遇到的难点。因为森林灭火当中呢，最大的难题是夜间救援，因为暂时上山，因为路线呀、各方面不明确，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夜间救援无人机反而是更好的一个工具。我们解决在夜间怎么看到更大的火头，怎么把火给压制住啊，形成一个就是集群式的把整个火势给控制住，要把暂时引到山下来，保证暂时的身心安全。
0: 杨总，那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就是比如说无人机飞到火灾上空的时候，恰好遇到了大火产生的浓烟、涡流等等，眼睁睁看着飞机掉下来，有遇到过这样情况吗？
1: 因为我们救援的次数也比较多，在全国很多的山火我们都参与了实战，也有一次确实遇到了飞机在救援当中遇到的风特别大，遇到的干扰信号也特别强，就是包括我们的飞机还有一些侦察的飞机同时都飞丢了。
0: 嗯，
1: 丢了大概两三天的时间，就巡山员进行在森林防护的时候，在山里面又发现了我们的飞机，我们的飞机完好无损，就在地面上停着。所以这一次也让我们经历了在山上救援确实是个难题，但是也考验了我们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损伤，也没有造成二次的伤害。
0: 当你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眼睁睁看着无人机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1: 说实话，心里就是又恐慌，又感觉这次我们救援就是任务的完成度，甚至说一些风大的场景下、高海拔的场景下，我们的飞机要完成我们的工作。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要从研发的角度，要深耕行业的需求和应用，把这几大难题啊，全部都得解决掉。所以在森林消防当中的这几大核心，也是我们就是研发当中的重点。
2: 针对极难险重救援任务中单机作业成效不高的情况，龙翼航空又将侦察型和投弹型无人机进行整合编组，打造消防无人机防灭火四位一体系统，特创无人机灭火人机车弹系统单元，运用焚水剂等灭火介质，总结出一套应对山火的有效战法，可突破夜间七级风以下的恶劣环境，精准高效快速实现无人机集群灭火。
0: 说到技术，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群协同作战了。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看到的无人机蜂群表演，但那个是提前预设好的程序，而你们呢是要在森林火灾现场进行实时的组队，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1: 我们集群作战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无人机的表演，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无人机的表演，它是提前预制好了5步，无人机的集群作战，它反而是更灵活。我们的飞机要根据火点的变化，要根据整个风向的变化，在我们的预定的方向还有变化的方向上，把我们的灭火弹形成一个隔离带的一个铺设。我们4架飞机，我们就能形成30到50米的宽、200到500米长的这种隔离带的工作，所以在火势过来之前，我们就把火给隔离掉了。
0: 我了解到你们现在是占全国应急消防无人机20%的市场份额，灭火弹是占到了50%的市场份额，这个数字可以说是特别的可观。那这背后有什么核心的优势吗？还是说你们有什么独门的绝技呢？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在整个产品当中，我们的产品有三大核心：动力系统、控制系统和平台系统。动力系统方面呢，让我们的飞机载重量更大；在控制系统板块呢，就是让我们的飞机更智能化。刚才提到的协同作战，还是我们飞机的稳定性，还是抗风性，这都是相当于我们的飞机的大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平台系统，因为在救援当中，我们要把飞机甚至飞到现场还是运到现场，我们要设计平台当中的体积要更小，要方便于运输啊，方便于使用。所以我们那个作战单元车，一个车上我们就可以拉4架我们集群的飞机，还能装配我们更多的灭火弹，这样在救援当中可以形成整个飞机和灭火弹在外场的一个整个的工作。
2: 这套集群作战系统让无人机的灭火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精准投送、远程作业、集群协同，同样的技术逻辑也被龙翼航空平移到了另一个长期困扰消防领域的难题——城市高层建筑消防救援。当100米高楼火光冲天，云梯够不到，水炮打不准，

0: 城市救援就是我们高层的作战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用车辆和无人机做融合，这个重点解决就是在我们100米、200米甚至更高的高楼在着火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把火快速的灭掉，那就是我们一个高层作战单元的这个功能。一旦有报警说高楼着火，就是开车辆开到楼下，飞机从车顶做起飞，效率不光要提升，并且安全系数也很高。
1: 嗯，
0: 就是不需要我们人再去登云梯上去进行灭火。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飞机自带100公斤的灭火液，相当于把100公斤的灭火器装在了飞机上。
1: 那这个无人机高层灭火它最高能到多高呢？
0: 我们实际测试，我们飞机已经超过了220米进行高空救援，喷出去灭火液的距离也大于了15米，就是15米到20米的这个空间，我们都可以把灭火液输送上去。
1: 哦，范围也特别大。
0: 是的。
1: 嗯，
2: 自2021年低空经济被写入国家规划以来，其战略地位持续提升。截至今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连续第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定位实现3级跳，从新增长引擎逐步跃升为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并列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一定位的持续提升，即使国家对低空经济战略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标志着我国低空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那现在这个低空经济已经成为新兴支柱产业了，有很多相关的企业也正在进入到这个领域，但是总感觉应急消防这个方向好像规模就这么大。你们现在一年大概能有多少订单呢？
0: 应急是我们就是最基础款，我们先从应急开始，因为在全国我们有几十个省市的这种应急部门的使用，并且使用量还是挺大的。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已经做的就是比较高的位置，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又就是开发了后面大型的物流无人机，就是在另外一个行业当中又开出一条就是我们产品线出来。看到这个机型呢，是我们未来物资运输的我们 T100 的机型，它其实是多功能的，这4个桶的位置就是我们装灭火弹的，并且这个也是一个快拆的，看到有挂钩直接可以提下来，下面可以装一个大型的物资运输箱，进行一个又能做应急又能做物资运输。这也是我们在应急和物资当中我们公司设计的就是最新的一代产品，技术上也是非常超前。
1: 那这种用于物流的无人机，它的实际运营成本和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物流运输有什么区别呢？
0: 城市的物流现在车辆还是用量比较多，其实无人机的板块呢，其实它是一个互补的，其实我们就整合起来用4个字叫极难险贵，城市用车运输，山区高海拔特别是岛链通过船运输的那种风险更大的情况下，无人机反而是它这个最好的优势。
2: 深耕应急救援、物资运输等多个关键领域，龙翼航空不断提升产品性能，构建起一套强大的产品矩阵。从20公斤到200公斤载重的无人机系列产品一应俱全，且均已投入实战应用。这些无人机在应急救援、森林防火、高层消防、地理信息测绘等多个领域大显身手，成为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1: 杨总，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的企业是从济宁高新区一路成长起来的，并没有扎堆去深圳或者是北京。有人说咱们山东企业做事的特点就是实在，认准一件事就往深里做。那您觉得龙翼航空这10年的路是不是恰恰因为这种山东式的笨功夫才走到了今天？
0: 其实我们龙翼呢，就是从实干开始，就是扎根到山东，要服务到山东。我们并没有往一线城市去扎，也没有往消费那个产品当中啊去设计，我们重点就是从工业无人机的板块，10年磨一剑，怎么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品牌、把我们的行业应用这个解决方案做得更好，本质上是把山东企业的实在转化成了新的生产力的硬核竞争力。山东企业的笨功夫不是保守落后，而是专注、坚持、务实的长期主义，恰恰是科技企业穿越周期的核心能力，而是用科技给时代的传统底色加上了创新的亮色。
3: 从喷洒农药到鏖战山火，从单机突进到集体协同，龙翼航空的10年突围

北走的不是捷径，而是山东企业最擅长的笨功夫，扎根实业，深耕痛点，死磕技术。这也告诉我们，新质生产力不是空中的想象，而是脚踏实地的创新。山东制造的硬核底色正为低空经济写下最有力的注脚。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阿姨，您知道什么是脑机接口吗？
1: 脑筋接脑筋，不知道，
2: 是不是和机器人有关系？我琢磨着。
0: 您觉得脑机接口是干什么用的呢？
3: 猜不出来。
4: 起飞，左旋，翻转。
5: 意念移动，隔空操作。无人机在大脑的命令下，灵活地做出各种动作。这种用意念控制行为的超能力就来自脑机接口技术。最近记者带着好奇来到了位于济南的山东中科先进技术有限公司，想探究一下这项首次被写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未来产业。那么脑机接口究竟是个什么超能力？真的像科幻片里看到的那么神奇吗？
6: 这是我们的一个脑电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导电膏注射到它这个电极和头皮之间，上面有一些电极贴，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呢传到这个盒子里，通过这个盒子把我们的这个脑电信号传输到我们的电脑上。
5: 脑机接口是生命科学与信息技术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通俗的讲，就是在人的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搭建起一条传递信息的高速公路，不通过手和嘴就可以控制外部设备，真正实现意念控制。话不多说，我们来试试。在这个过程中，工程师的脑电波被脑机接口识别，并将其转化成计算机指令。这套系统目前每分钟平均能打出20个字符，准确率超过94%。对于那些因疾病无法说话、无法打字的患者来说，意味着他们重新拥有了表达的能力。
7: 在这种不能说也不能写的情况下怎么办？他就找到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脑机接口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后来我们也是帮助他们很好的完成了。
5: 这项技术落地的背后是团队7年来在这个领域的默默深耕。
8: 脑电信号它是一个微伏级别的信号，就我们在空气中随随便便一个干扰基本就毫伏伏级别起的，那在这样一个吵杂的一个环境中，怎么去能够获取到真正准确的一个脑电信号，这个咱的放大器就在里边发挥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5: 放大器和脑电帽是研发团队的核心攻关项目，如何让这个巴掌大的小盒子精准抓取到大脑释放的信号并迅速传送给电脑，曾是他们面临的一道难题。
8: 您能想象，就是说，就有点像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边，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就去捕获这样一个信号，这样一个难度。
5: 一直以来，信号质量差、噪声干扰大、解码速度慢是行业瓶颈。2019年，为了让脑机接口研究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济南市引进了山东中科先进技术有限公司。7年来，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科研团队扎根济南，从只有一个原型机起步，到多款产品落地应用，已累计取得30多项创新发明专利，成为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的隐形冠军。
0: 孙工，咱现在进行的这是一个什么实验呢？
6: 这是一个脑控下肢灌骨骼康复的实验，通过他想象，然后想象我的腿去运动，然后我们这个下肢灌骨骼就会带着他，帮助他去运动。
5: 工程师穿戴脑控下肢外骨骼系统，依靠意念控制外骨骼，带动下肢完成行走、抬腿等动作。这项技术将为无数瘫痪患者带来全新希望。
0: 带着它，然后在这个行动的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感觉？
9: 我大脑里想象着我的右腿运动，然后这个机器它就会控制我的这个右腿，然后进行前进。
5: 作为一项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脑机接口的应用远不止医疗。在工业安全领域，它可以监测高危作业人员的疲劳状态，预防事故发生。在教育领域，它可以用于儿童注意力训练。2025年，山东13部门联合印发《山东

0: 等脑机接口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根据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突破20项左右关键核心技术，培育3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国内重要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孵化高地。未来以来，越来越多的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
1: 希望这项技术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普惠和便捷。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
2: 再建立起来，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火焰为笔，匡复帷幄，一吹一拉，极致色彩。 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 是迎合，是劫回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农历4月初八。
5: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山东坚持改旧育新，协同共进，速强产业竞争力；
4: 政策叠加释放红利，山东将入境游流量变消费增量；
5: 2025年秋天，2026年春季候鸟迁徙季，山东监测居越冬水鸟种类增加12种。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牢记嘱托，山东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

0: 2025年，山东全社会研发投入近2600亿元，3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1家省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筑起产业发展的硬核支撑。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发射升空，全球首列碳纤维地铁列车投入运营，全球领先的风电安装船交付启航，作业深度达1500米的国产化深海铺缆机器人遨游深蓝，彰显工业大省的创新底气。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5万家，升级打造的山东科技大市场将实验室成果摆上货架，促成技术交易2000多项。
1: 紧紧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布局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催生了170项山东好成果，出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16条硬措施，科技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显著提升。今年一季度呢，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6.55%，较23年底提升了5.2个百分点。
0: 传统产业从来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包袱，而是工业的压舱石。山东加快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超过90%，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274家，玉龙岛炼化一体化等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工程落地达产，济钢蜕变成空天信息领域的科创先锋，鱼跃家纺从面料向人造血管跨界，通过自我革新推动产业升级。原本的耗水大户青岛吉发已经实现了印染零用水，这些老树发新枝的典范正引领着传统产业不断向高端跃升。
2: 作为全省纺织服装产业的练珠企业，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驱动转型，加快企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和国际化迈进，构建纺织服装产业新型生态。
0: 营造优良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向心而行。山东进一步完善总链长加链长加链主的工作机制，全面绘制产业链图谱，清单化梳理上下游关键环节，出台机器人、智能终端等领域政策措施30多项，推动各类资源向链上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000亿元，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省级集群33个，贡献产值超过全省规上工业的50%。
3: 山东以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为引线，以136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载体，深入开展十链百群万企融链固链3年行动，整合科研院所、金融机构、服务平台等5类资源，为我省专精特新企业赋能加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提升。
0: 新动能拔节成长，新优势加快速强。山东集中要素资源，打造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和4个1000亿级新兴潜力产业，做强济南、青岛、淄博、济宁4大机器人产业基地，力争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20万辆，加快推动烟台东方航天港融入国家商业航天布局。围绕抢占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在济南、青岛、烟台设立3个未来产业先导区，支持各市精准培育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加速源。15/5期间，山东力争全部工业增加值再新增1万亿左右。
4: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施好产业能级跃升工程，加快传统产业数字赋能、技术改造，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化、链条化发展，强化未来产业场景对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走在前、挑大梁。
5: 山东坚持先立后破，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同时聚焦增量，重点培育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加快促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6: 眼下，威海恒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解车间内一片繁忙，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无情活法冶金技术，将不起眼的矿粉提取成金银铜铅等10几种有价金属，同时不产生有害废弃物。而在以前，别说提取金属，连废弃物回收都是难题。
7: 不同的矿的话，如果不采用一个合适的模型去配比的话，生产波动较大，指标异常，无论是在成本方面还是对生产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6: 影响不只体现在企业，随着环保要求提高，整个行业的发展都面临瓶颈，建设现

0: 代化产业体系，山东遵循先立后破原则，推动万象技改、万企转型。施策的重点首先就是横帮这类传统两高企业，
1: 协助企业办理项目立项、招投标等关键手续。我们精准梳理了适配威海横帮的各级技改、技术创新等奖励政策，助力企业争取各类奖励资金556万元。
0: 借助项目资金，企业重新梳理了工艺流程，通过大数据对矿料进行源头筛选，并采用改进的三炉联动工艺分级冶炼，能耗比过去降低，金属提取效率大幅提升。
2: 每小时是扎孔的取盐，看通盐，每个小时都是盐，因为这个数据是西南电摆的嘛，初中品质还可以很直观的能看出来。
0: 产线改造后，过去难以处理的废弃物变成了抢手货，卖给下游企业做环保建材，高温余热则回收发电供暖，传统工艺形成了新的产业循环。去年企业营收一举突破200亿元。传统产业换新的同时，山东聚力培育新兴产业。在烟台黄渤海新区，总投资100亿元的丽华综合储能项目一期已进入产业化阶段。企业生产的大圆柱电池具备灵活组合和超级快充能力，主要配套高端机器人和无人机。
3: 从户用储能到整个的小动力，一直到整个 AIDC 用的大倍率型的电池，我们是整个市场在驱动的，今年明年可能直接就要突破到10亿以上的量级。
0: 这个项目上游连接电池材料，下游连着电控系统产业。为更好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实现集群发展，山东将其列为省级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并提供近10亿元贷款支持。目前项目一期已形成4吉瓦时大圆柱磷酸铁锂电芯的年产能，三期全面达产后可实现25吉瓦时产能，150亿元产值，带动就业3000人。
4: 帮助企业获得了省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的支持，整个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1年多时间，为企业抢占全球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0: 改旧育新，协同共进，山东每年推进3000多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同时培育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4个1000亿级新兴潜力产业，让技术改造应用新场景、新技术拉动产业提升双向奔赴，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5: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各类特色文创精品集中亮相，以创意链接传统，用潮流赋能经典。
0: 山东展区国风底蕴与青春活力兼备，成为北方文创的代表性亮点。依托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黄河文化深厚积淀，山东将琉璃、螺钿、桃木、葫芦等传统手造技艺匠心传承，新潮网红 IP 创新表达，让厚重齐鲁文脉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
6: 让我们的传达技艺和书法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这样使我们的传达更加的有立体感，使我们的图画更加生动鲜明。旅游景点定制了我们好多的传达作品，有几家这个博物馆选用了我们的传达的一些作品作为他们的一些场馆的伴手礼、快消品，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0: 一遇一文脉，一创一新生，甘肃聚焦敦煌文化活化创新，依托戈壁特色资源与数字技术，让壁画飞天，丝路古韵突破静态展示，转化为可体验、可带走的文创产品。四川深挖古蜀文明 IP， 让千年三星堆文化以潮玩、轻文创形式破圈传播，古老文明焕发潮流生机。贵州、广西立足少数民族非遗，将苗绣、蜡染、壮锦等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美学。
7: 壮锦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产品呢，是我们今年2026年授权给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非遗遇见世界杯的一个官方系列产品。它应用的场景呢，非常的多。它现在做成了像足球啊、帽子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包包。既实用又美观。
0: 江浙文创深耕宋韵美学与江南园林文化，以缂丝、苏绣、青瓷等精工手艺为载体，用简约精致的现代设计重构古典美学。 主场广东展区则凸显湾区创新活力，实现传统与科技的双向赋能。
8: 这一次带来的龙头呢，是来自我们佛山。

0: 南海蝶叫村的一个真正的龙头，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安装在我们的龙舟前面呢，它是起到一个寓意，就是夺魁，非常契合我们广东永利桥头主题。
1: 240小时过境免签，叠加离境退税政策红利，山东入境游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初夏时节，青岛百年中山路风光旖旎，不少韩国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独特城市风貌。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对青岛的第一印象特别美好，城市街道整洁宜居，相信今后我还会再次来到青岛游玩。
2: 借力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青岛聚焦韩国、东南亚等重点客源市场，推出精品文旅线路和专属优惠礼包，升级多余种服务，持续提升入境游客游玩体验，同时落地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目前当地有71家离境退税商店，覆盖福山湾、中山路等核心商圈。
4: 这个离境退税政策落地以后呢，我们的客群结构转向了国际化，截止到目前呢，总共退税有1800笔左右，退税金额达10万。
2: 持续激发入境文旅消费活力，威海深耕好客山东首站威海品牌，面向韩国、俄罗斯等地游客，精心打造民俗体验、温泉康养、胶东特色美食等沉浸式文旅项目，丰富跨境游玩供给。
5: 体验非常好，这里很棒，氛围友好，风景优美，我非常喜欢这里。
2: 近日，一场中韩民间艺术交流联欢会在蓬莱精彩上演，铿锵大鼓、舞蹈、民歌等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两地民俗风情。抢抓过境免签政策红利，烟台不断加大引客力度，常态化邀请韩日旅游达人实地采风推介，同时整合滨海文旅资源，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让仙境海岸游持续走红海外市场。
6: 希望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和韩国交流历史感兴趣的人能够过来看一看，看看美丽的风景，看看古船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多了解中韩两国的文化。
2: 今年一季度，山东16市接待入境游客38.96万人次，实现入境旅游收入2.5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8.04%和37.65%。
7: 由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今天在聊城开赛。
8: 现在我所在的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东昌湖，此刻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混合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的比拼。龙舟上传来的鼓点声响彻湖面，运动员们奋勇争先，现场氛围非常热烈。
2: 作为亚洲高水平大学生龙舟赛事，本次大赛共吸引中国、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58名选手参加，分设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别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及2000米绕标赛等项目。
9: 我第一次参加咁一个盛大嘅盛事咧，唔同嘅国家去进行一个交流嘅心得咧，最紧要系就系可以享受到呢个比赛嘅一个感觉啦，然后尽情咁样博中。
2: 东道主聊城大学龙舟队素有北方水师之称，此次联合北华大学选手共同代表中国队出征冲冠，经过一天的激烈比拼，中国队最终包揽全部9项冠军。
10: 尤其是这40米，泰国队跟我们咬得非常的紧，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咬紧牙关一直冲到终点，直到我们夺得冠军的那一刻，非常开心。在我们家门口比赛，在本土作战，我们更要为学校为中国争光。
2: 以赛兴文，以赛促游。本次赛事在赛场周边同步开设非遗体验区，东昌葫芦雕刻、持瓶剪纸等传统技艺现场展演互动，各大景区也面向运动员、教练员推出门票减免、折扣等专属优惠政策，
11: 让各国运动员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文体的流量，彰显聊城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独特魅力。
1: 长期以来，非电网直供电小区因供电环节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居民用电体验不佳。山东探索治理改造路径，提升民生供电服务水平，相关改造升级经验被国家能源局在全国推广。
2: 最近，济南市淮阴区镇海机械小区刚刚完成电动自动车充电站和汽车充电桩建设，小区居民充电方便不少。而在几年前，别说给车充电，家庭用电都难以保证。
12: 是夏天，

0: 就是用电高峰，就是咱这空调，哎，有时候这个线路不行跳了，有时候也有咱小区的也有突然，你像变压器啊，也有突然停电的那种情况。
1: 镇海机械小区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共有31栋居民楼，1096户居民。由于历史原因，小区一直处于非电网直供电状态，居民用电需要经过物业等中间环节，户均容量。

0: 北飞电网职工店小区，山东有20000多个，涉及600多万户家庭。为解决居民用电难题，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能源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全省飞电网职工店小区供配电设施改造升级实施方案》，提出政府主导、电网主动、多方参与、分类施策的思路，
1: 坚持一区一策、因地制宜、集约化设计，盘活历旧设施，减少公共空间占用。在电力保供上，我们建立排查、预警、处置、闭环机制，组织供电企业及时排查整改隐患，实时监测负载率。
0: 政策指引下，不仅明确了各方权责，也解决了资金的配置问题。
2: 这个户标改造的资金啊是比较多的，大概到500-600万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省政府出台了这个政策之后啊，它建立了一个地方政府、产权单位和供电企业多方共担的一个资金筹措模式。就推动了这个改造的这个顺利进行。
0: 项目改造过程中，各级政府也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及时解决问题，缩短建设工期。
3: 成立了由住建、发改、执法等6个部门组成的这个非职工电改造工作专班，第一时间要对于谁发现问题，咱进行压查，进行破解难题，全力保障施工推进。
0: 2025年，山东已累计完成超3000个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05万户，小区户均供电容量大幅提升，停电抢修复电时间明显下降。
4: 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守牢民生用电底线。2026年，我省计划再改造100万户以上，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眼下2025年秋冬、2026年春季候鸟迁徙季基本结束，同步监测数据显示，山东越冬水鸟共78种，种类增加了12种。
6: 在东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进入繁育高峰，今年已有50多只雏鸟顺利破壳而出，幼鸟蹒跚学步，成鸟奔波觅食。公园里加上夜鹭、苍鹭等，共有4000多只鹭类鸟儿，形成了罕见的鸟岛奇观。
7: 因为我们这湿地资源特别丰富，这个鱼虾也多，这个白鹭特别喜欢。就每年3月，白鹭从南方过来安家繁育，这个再过20多天，这些小雏鸟就开始练习飞翔和自己寻食了，逐步的融入白鹭群。
8: 然后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人的心情也变得很美。
6: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个县。境内黄河河道76公里，湿地面积227.32公顷，当地持续加大黄河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自去年入冬至今，工作人员不仅监测到各类鹭鸟种群，还观测到天鹅、灰鹤等多种鸟类，首次监测到黑冠、白枕鹤等珍稀鸟类。
9: 无论是种类、数量，均呈现逐年明显增长的态势。我们建起了智慧在线监测平台，实现了对鸟类品种的精准识别和数量的精准统计。
6: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迎来候鸟繁殖高峰季节。近日，工作人员将4只人工繁育的朱鹮野化放飞，逐步适应野外生存环境。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鸟类。通过不断的孵化繁育，目前在黄河口朱鹮已经突破了100只。
10: 通过这几年我们的繁育，我们繁殖的朱鹮最远的是在监测到了它已经飞到了内蒙古，甚至在市区也经常有发现它们的踪迹。这也证明朱鹮在我们黄河口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们也期待着朱鹮的种群在黄河口越来越壮大。
6: 为了保护鸟儿，工作人员运用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全天候无干扰观测。同时，当地优化湿地水位调控，丰富食源供应。秋冬迁徙季期间，大批候鸟飞抵黄河口，其中仅花脸鸭单一种群数量就超过24万只。鸟儿们翩跹飞舞形成的鸟浪奇观，吸引游客达到40万人次。
11: 鸟类种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水平明显提升，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努力在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中展现新作为。
6: 山东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数据显示，候鸟迁徙期间，全省31个监测单元、450个观测点，共监测到水鸟78种，超39万6800只，种类比去年多了12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增加了8种，全省开展联合检查311次，累计出动巡护人

0: 人员 1.54 万人次守护候鸟迁飞。
1: 第47届美国泰利奖获奖名单近日正式揭晓，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等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大河之洲》第二季荣获系列纪录片金奖和自然类系列纪录片银奖两项大奖。这是《大河之洲》系列继第一季荣膺第45届泰利奖三项大奖之后再度蝉联该国际奖项。泰利奖创立于1979年，是全球视频与电视内容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项之一，获奖作品代表着全球视频电视创作的顶尖水准。省科技厅日前发布《山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新办法明确基地除服务政府决策以及培育研究团队职责外，要集聚优势软科学研究资源，畅通基地资源与政府决策需求对接渠道和成果应用转化渠道，并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基地研究成果的创新水平、资政建言时效和经济社会发展维度进行绩效评价。2026年山东省校园反赌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来自公安、高校、医院等领域的专家分别从违法案例、概率、成瘾机制等维度拆解赌博骗局。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开展形式多样、贴近学生的沉浸式、互动式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在校学生识赌、防赌、拒赌能力。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现场发布了 X 加心理一体化课程等创新成果。其中，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将满足全省2000万学生心理筛查、预警等需求。近年来，山东创新构建1456省域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模式，打造守护成长心理健康工作品牌。省气象台消息，今夜到明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青岛、鲁南和鲁西北地区有雾或轻雾。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有中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雷雨地区雷雨势阵风7到9级，全省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宁可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

0: 级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以方寸之地，汇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一星火烛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

0: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1: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2: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3: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2: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3: 要有是吧？
1: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4: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5: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站在新的

0: 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3: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6: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6: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6: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8: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6: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

0: 盆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过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是在修啥呢？
5: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收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7: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技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8: 分2阶段性烘干，先出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

0: 打之后加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工一遍。
1: 因食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3: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4: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5: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6: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7: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

0: 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

0: 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阴转中雨，20到25度；德昭阴转中雨，18到2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1到24度；泰安小雨，20到25度；菏泽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1到26度；临沂小雨，19到24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青岛小雨，18到20度；烟台小雨，16到23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潍坊小雨，

0: 19到23度，淄博小雨19到24度，滨州雷雨转中雨19到23度，东营阴转中雨18到22度，济南阴转中雨20到25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早便说过，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也就你还看得过眼。
1: 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就剩下令公了。
0: 这样的年岁活久了未必是件好事情。

0: 操心完了国家，还要操心自家。再大的功劳，再近的情分，经过三代人，还能留下多少？老王弘时的时候，中原天子还是列斯远吧？是。当时是后唐明宗在位。石敬瑭这个娃娃，那个时候。 做了河东节度使，老王虽在病中，心思却还明晰。对先王说，石敬瑭活不过太久。若他还能活着，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 翁婿二人倒是还有些情分，可姐夫和小舅子，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老王嘱咐先王，不要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老臣子，还是要宽容些。 莫要让这些个人，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当时你也在吧？
1: 高权当时在青松第一都当督军头，护从王家。武苏王确有此番遗教。
0: 先王厚道，愿意听老王的话。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 也便尽心竭力地去辅佐先王，这就有了这十年来的安稳日子。可惜，先王弘得太仓促，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年轻孩子，经的事少，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并不止老一代。
2: 辛苦凶险，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
0: 令公诚然说的是，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萧山大营是七郎去的还是九郎？
2: 是九郎军。
0: 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那若是七郎军去，又如何呀？七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就没出过王畿。若是他因业多军，军中法度森严，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九郎去。 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

0: 全齐了，
1: 念吧。大王教命，王帝，简教司空，内牙诸军指挥使，洪处，聪锐勇毅，小智刚略，文穆王时，树称包玉。 成逆凶，以昭忠义。诛贪暴而靖州县，可内衙马步军右统军使，都点检西府、萧山、钱塘水陆马步诸军事，整饬营务，严肃纲纪，全防御，守捉，古道诸事，主者施行。
2: 老沈，方才在营寨之外，还夸说你讲规矩，行军立寨，法度森严，便如此不经夸吗？

0: 末将陈海棠参见九郎君。
1: 我倒不知九郎君是个什么东西，是何品质，是何差遣。军中行参里除了将帅之外还有郎君一说吗？
2: 末将军中无状，请大帅治罪。
1: 兵是你的兵，将是你的将，有规矩在，有军律在，都要本帅来治罪的话，国家养你这个将主又有何用？

0: 军中望雨，杖十；军中无状，杖二十。三十杖。
1: 来人呢，拉下去！啊，拉下去！
2: 弄啊！
3: 好。
4: 帐中望雨，军中无状，你倒是会心疼人啊。若是依着不尊主帅这一条来治罪，这些人怕是要砍头的吧。
0: 还请大帅开恩。
4: 本帅不爱杀人，只是军中令行禁止，刑律森严，做错了事，用错了点，便不能不罚，错用军典，治刑不当。杖二十。
0: 末将领罪，多谢大帅恩典。
5: 军中的士气是简单，你只要拿捏住了为首的，便拿捏住了这一军。
6: 沈成礼跟随六令公在苏州治军多年，久经风浪，要拿住他不容易啊。
5: 九郎君若是去夺沈成礼手中的兵权，此刻他已经死了。如若你去，你会如何做？
7: 啊？哦，
8: 萧山大营沈成礼部下有四个指挥使，九个副指挥使，我笼络这十三个。
5: 行了，噎死了，在人家大营里，当着人家的面，向人家的兵示恩卖好，你以为沈成礼是死人吗？人家的兵，人家的将，你是求人家去办事情，人家还担心你趁机夺了他的兵权，姓钱又能如何？手里有大王的教命又能如何？你就是攥着兵符令箭满大营的吆喝，人家那是财货人情，养了几十年的兵和将，那是沙场上一道斩头沥血，拎着自己的脑袋去看别人脑袋的，这是比骨肉血脉姻亲还要牢靠万倍的生死兄弟，你说结交就结交了，你说笼络就笼络了。
6: 那以令公所见，九郎君该如何做才能够让这沈成礼奉教听命啊？
5: 他在乎什么便给他什么，他担心什么别让他放心，他的兵他的将，上由他自家去上，发由他自家去发，要世人买好也让他自家去世人买好，坏人你来做，好人让他自家去当，尊卑上下情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人家也轻松，你的时间也做得了。太尉，太尉，
1: 太尉，
0: 都快糊涂了！
2: 别累了，太尉。
1: 哎呀，慢点！
3: 雨下之罪，何患无辞啊！
1: 九郎君此来，本就没错。

0: 便是大王来到军中也要讲道理人情，如此无事生非，即便大王来了，
1: 是，好，闭嘴。军中没有大王，
2: 没有郎君，只有将帅军校。
1: 此事本就是咱们不成，若再口无遮拦，休怪我不念往日，袍泽情分。大帅虽然年轻，却是个经历过战事的，有种规矩。此番他奉郎将而来，守我平府，生杀云夺皆在他一念之间啊！都给我仔细些，小心伺候。
0: 是
3: 是是。
4: 回禀大帅，末将等领行完毕，特来交令。
5: 保德门至博弈坞这条官道上布下半个多的兵力驻守，要立营垒、设卡子、盘查过往人等，禁绝行止。碧波亭水寨这儿去一个多的兵力给我看住了，防止贼人从此处上岸骚扰南城。博弈坞派去半个多的骑兵和一个多的步兵，将航站、码头、余杭、酒肆、坊市、仓储都给我看住了，禁绝人员出入。今日夜里这趟差事，不要尔等杀多少人、砍多少颗脑袋、算多少斩首，要的是周详细致，要的是不该死的便不能死一个人，不该逃的便一个人都逃不脱。不滋事、不扰民，看的是诸将的能耐，更是忠心。吃了钱家和吴越百姓这许多年的老米饭，望诸君自家都掂量掂量，这趟差事要如何做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你来。后面的事用什么人、怎么用、调哪支兵、办哪个差事、讲谁、罚谁、怎么讲、怎么罚，都由你自家说了算。我能做主的全都依你，我做不了主的，你草拟奏章，我来领衔向相府和大王奏请。

0: 太尉，接下来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大帅的军令已下，你们是没听见吗？邓德玉，
1: 在，
0: 封锁宝德门外道路，绝禁行人。
1: 诺。
0: 季彦涛，
2: 在。
0: 你率700骑兵，驰援碧波亭。
1: 诺。
0: 王鄂，
3: 在。
0: 你率军，直趋博业坞。
3: 若是跑了一个人一条船，便让你的中军提着你的头来见本将。
1: 诺，
3: 快去！你救了自家性命，也救了众将的性命，
0: 末将惭愧。若来得及，说不定还能救下胡令公。
4: 手中有没有兵，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说白了。

0: 大王敢不敢信？那大王会信谁呢？你们是亲戚，你觉得大王敢信谁？林公，如何算信啊？
1: 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在军中，做事情干脆利落，快刀斩乱麻，信便用，不信便砍了。哪有那许多啰嗦的？ 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
2: 工部尚书胡景，权浙东营田大使，这算不算信？

0: 父亲，小心此人，有见识有胆识，对王室忠心，心思机敏，能察人心思，一谋亦能断。我死以后，你们斗不过他。儿子本来没争没斗。
1: 是父亲一直在争在斗，果然是个蠢材。胡令公所为，纯为自保。
0: 是，这是臣的判断。
1: 胡府内，家丁披甲持械，弓上弦，刀出鞘，就连胡令公自家都披了甲，这是为了自保。是。 与程昭月暗中勾连，明知程昭月预谋不轨，却既不奏告也不阻止，这是为了自保。眼见着程昭月在亲从亲卫六都中大肆收买笼络军佐将卒，他以国家重任，上统军史之尊，坐视姑息，甚至暗中助其行事，这也是为了自保。
0: 是，这都是为了自保。大王。
2: 今夜之前的陈昭月，与今日之后的陈昭月，是不同的。水秀公
0: 的意思，姑听明白了。说到底，还是姑做错了事，用错了人。
2: 大王，今夜之前，陈昭月是身受大王信用的内都监使。
0: 收买笼络禁军将佐，在外人看来，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是大王的手艺。是大王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派陈昭月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是大王以诡谲隐私的手段，倾夺将帅之权。
2: 程昭月是大王清浅信用之人，他与胡令公勾连，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即便程昭月说明了要图谋不轨，但是在胡令公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看起来，那也只是大王对胡令公的猜忌。 和试探，甚至是更加恶毒的图谋与构陷，是请君入瓮，是引蛇出洞。
0: 君臣相依若此，固执过也。

0: 今夜的形势，红雷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就算顾不了大局，总守得家宅清宁，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故这些年倾尽性命疏远老臣，与胡连公之间生了嫌隙，这才令程昭月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沈秀公，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大王有教。
2: 陈虎进司，恭领大王教命。
1: 绝耳功臣，兴略两朝，辅弼圣主，招讨萧敬，文公有妙想之诺，元帅有事主之诚，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司，九份王氏荣膺两朝，可大司马权，内外诸军事，京畿州县，
3: 军中将佐，西应提调，
1: 营中诸物，孤不欲也。
2: 大司马，臣胡进司，谨奉大王教命。
1: 我叔兵符在此，请令公入衙试试。

0: 你老父被马，父亲年纪高迈，还是乘车安全。你们见过骑不得马的大司马吗？被马！
1: 老夫受大王教命，提调内外军马，整饬京畿防务。自即刻起，锁闭罗城各门，官民人等不得出入。没有老夫的军令，便是手持大王教命，眼线与我拿了再说。
2: 诺，谨遵大司马号令。
1: 今夜王都不进，有贼人图谋不轨，自此刻起。
3: 全城宵禁，
1: 内衙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但凡有人上街，不管是官是民，先依我拿了再说。待到天明再行甄别，若是有人胆敢抗拒，就地扑杀，不待候命。
3: 诺，谨遵大司马号令。
1: 诸将务必仔细办差，忠亲王室，怠慢轻忽者。
4: 斩！
5: 末将等谨遵大司马号令。
1: 少不谦，
5: 末将在。
1: 你出城去，以九郎君联络，问问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若是军中有人胆敢不听九郎君的号令，你不必回复，
5: 拿着老夫令箭，直接斩了。
6: 诺，末将领命。
7: 那边传来消息，胡金斯拜了大司马，接管了内外兵权，下令全城宵禁戒严，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
8: 大变在即，小大王居然有胆子了。城外清华社那边可有消息？

0: 召集了不到三成，大约还有七成还在路上呢。
1: 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都老族，若真动起手来，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未必能拦得住他。
2: 今天所以无戒严，是敌人等不得出步行走，违者立斩。

0: 这是哪个营中的兵？
1: 大帅，内外皆已就位，不曾有异动。
2: 本帅不爱杀人，请问，在，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东主李元清，就跟他说，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请他一步出来说话。欠债的故人，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东主明鉴，一字不差。
3: 从不曾听说过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若你家郎君当真有心，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吧。
4: 此人也忒无礼，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
1: 大帅，
4: 你乃一军之主，断不可轻刀险地呀。
1: 他身边有多少人？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安源说的也有理。那我自家便去见他。
5: 大帅，
1: 万万不可呀！
5: 大帅，不可，大帅。这儿的兵权交给你，天亮之后，若我还没有出来，即刻进剿。 若到时候我死了，便替我报仇；若我还活着，便先杀了我。我钱宏处断然不做质子。
1: 大帅。

0: 你们都先退下。元清兄，钱红处在此，请赐一剑。
1: 你在此候着，用不了多少时辰。诺。你也出去候着吧。还是这般不爱讲话。
2: 汴梁一别，九郎君倒是无恙。
0: 元清兄此来，究竟带了多少人啊？10万大军，
2: 九郎信吗？
0: 当年都不会信，更何况今日。
2: 3000甲士，九郎信吗？
0: 当年或许会信。

0: 可今日不信，五百老卒呢？
1: 九郎信吗？
0: 信。这些人现下何处？
1: 已到此处来找我，便是为了此事。
2: 薄衣物乃王都基府最为繁华生息之地，红处不愿看到此处受了刀兵之灾。
0: 红处是来议和的。
1: 议和？
0: 为你我，为南唐，亦为吴越。
3: 我虽行走于南北，却并无古之行人出使帝盟之权。
0: 严青兄受命于谁啊？是皇太帝还是润州的燕王？
1: 这倒真是交浅言深啊。
0: 福州之战，俘获南唐将卒12000有余，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辉。若迎其还乡，不论是在皇太帝还是燕王面前，都是一桩大人情，大功劳。

0: 魏国列祖皇帇时，你我两国和睦，近十年来不曾有大战。如今，贵国天子御极以来，大战三场，千人之战十二场，我吴越军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贵国。若能达成和议，使唐人归唐，吴越人归吴越，两国就此罢兵，也算是元清兄和洪处的一件大功德吧。
1: 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计，合议之事乃是两国之事。九郎算准了，只要提出合议，元清是万万不敢做主的，势必会请示江宁朝堂与陛下。这一来一回，没有个三五日，是不可能说清楚的。而吴越今夜之危，却不可能拖个三五日。九郎此意一出。
0: 无论何议之论是真是假，至少今天夜里，元清是万万不能出手的了。正是如此。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贵，那自然可以当做从未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那今夜。 势必要偃旗息鼓了。九郎何以如此笃定？李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
2: 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
3: 那更好办。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已缺至半年之久，
0: 我愿亲书表彰，奏与当今大王，保荐元清兄为台州刺史，知本州事。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昔年周中顽童，如今已成国家柱石之臣，吴越前世国祚不绝。
0: 元清兄有决断了？
1: 元清亦想要个人富贵，可奈何胸中。 仍存家国之念，
4: 董仲，应是正呢。城外、境外，董仲那边还没有动静。

我们的蝴蝶丝渐渐打望，老令公，姑死我了，让老令公受委屈了。

0: 朕就是醉了，什么蛇迷见过，些许琢磨，算不得什么委屈。臣为愿大王能亲贤臣，远小人，祭两代先王之志。臣即可便是死了，也能安心追随两代大王于地下了。
1: 老令公是我吴越的大司马，赞白不明，见履上殿。 孤海指望着令公为国，青天保驾，开疆拓土呢。

0: 跪了一宿，千郎君，办了一宿的大事儿，还未曾依你的罪。按理说，贪渎成性，阴劫贼人，图谋不轨，火焚内库致使先王薨逝，就这几项罪名，一个寡子，那是逃脱不掉的。求。
1: 七郎君，救命！我为何要救你的命？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小人自知罪恶可还，甘愿戴罪立功。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小人在此离世，此生此世，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之犬。郎君有所吩咐，小人纵肝脑涂地。一。
0: 不可辞！教命以下，程昭月私藏甲胄，因蓄死事，勾结敌国，图谋大逆。以下有司，明正典刑，夷三族。教命以下御史台，从亲卫都调100人护从御史前往山岳社，将程昭月拘拿归案。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
1: 将差事办得仔细些，莫叫人挑出错处来。小人叩谢七郎君活命之恩。
2: 山岳社，
3: 这。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两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7: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物美日，有时候正事要做，没喜事与你置气。拔去你那牙，又同军师之职，交还兵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

0: 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2: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0: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3: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4: AI。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2，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0: 憧憬你为陆游。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

0: 一，
1: 表现不错。
2: 老婆，我升职了。
3: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4: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清水灭火！吁！坐得对，火势太大了，不能太上山。
1: 听见了吗？

0: 一群鼠辈，待到秋来，九月花，
1: 我花开后，百花上，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0: 乾宫殿，锁烟霞，欲去吴城，做地家；欲西不远，归日角。尽烦应事，到天涯。女金浮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弃衣充问，后庭花。这是程昭月的仪表。
1: 再问，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大王明鉴，这是李商隐的诗。程昭月粗鄙不文，不过是附庸风雅，垂死狂肺而已。大王不必挂怀。
0: 弃衣重问。 后庭花，这贼子是在骂姑，他是陈叔宝，在骂姑是杨广。

0: 先生，青歌，方才一歌和一歌，送的是谁的诗啊？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1: 回先生的话，情情相言，是不能说。
0: 上前来。

0: 亲亲相隐，乃圣人伦常大义。你这亲亲相隐，用错了地方。
1: 是，
2: 大郎来了。
3: 啊，除我以外，小乙哥还邀了旁人吗？
1: 没有，
3: 找我何事啊？
1: 衙内在枢密掌管府中内务，此人最重规矩，不该小人知道的，小人不敢问呢。
3: 小乙哥，小乙哥，哎，小乙哥，找我何事啊？
4: 啊，算了，先不着急说事。
3: 哎呀，把几日前咱们饮剩下来的那半瓶老酒，你差人取来，我先解解渴。哎呀！
5: 我说从哪儿钻出来个大呼小叫的屠户？你当副帅的枢密府什么地方？啊，翻楼的酒肆吗？
3: 哎呀，我哪有那胆子？我是看枢密不在，想讨口好酒，舒活舒活筋骨。
5: 你如何知道副帅不在府中啊？
3: 我刚自晋中来，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管家与几位相公已经议了两个时辰了。
5: 那议的应该就是一件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5: 九郎自杭州写来了信。
3: 他还知道来信啊？我还以为他在江南温润之地待久了，把你这位大哥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6: 先生，这诗是我要送的，青哥并不曾送，乙哥却是跟着我送的。先生要罚，只管罚我。一哥的戒尺我也一并替他受了。
0: 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
6: 黄巢。
7: 黄巢是何人？
6: 反贼。
7: 一哥回去坐吧。黄巢是反贼吗？是也不是。唐末之际，藩镇四起，党争不断，阉宦永世，举国上下无一人用心于治道，税捐严纳百年，苛政荼毒天下，人活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你饿了要吃东西，这不是罪，你想法活下去，这也不是罪。皇王御军入长安，安民书所及之处，荆棘百姓银两隐从，单食胡浆以迎之。兵败关中之前，这皇王之君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
6: 造反了如何不是贼？
7: 何为贼？残民以逞是为贼，荼毒百姓是为贼，苛政虐下是为贼，盗掠人才是为贼。商汤伐夏桀，文武除纣新，都是造反，却不能称为贼。周易有云，
8: 谓之
7: 革命。
6: 什么叫革命？
7: 治世用法，治军与律，诛除苛暴，定乱安民，便是革命。
5: 周易上说，汤武革命，顺乎于天，隐乎于人。不过文博先生刚刚新筑的这一出
9: 翻楼市上的那些打卦仙儿们，估计又得重新编词了。
10: 大兄，
11: 大兄，大兄请安。
5: 既是开了蒙，就要跟着先生多学些道，别成天跟着你三叔瞎胡闹。
6: 是，谢阿爹教诲。
11: 大兄，是弟弟的错，大兄不要责罚乙哥。
5: 哎呦，呵呵，还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呢。啊，
0: 钱家今年要减贡，
5: 九郎在信中说的隐晦，其实就这么个意思。

0: 先是和南唐在福州大战了一场，兵马一动，事事都是欠粮。再加上夏秋两季，五六个州连降暴雨，十几个县都闹了水灾。光赈济这一项，吴越的府库怕是便要掏空了。而且，钱王有意捐免今年全境的赋税，这么一来，发往朝廷的常例年贡便捉襟见肘了。
1: 或许钱家九郎只是把话说得重了些。
2: 钱家老九，那可是敢在崇元殿上对张彦泽亮刀子的人。我不信，这样的人会为了少供些钱货，便对朝廷扯谎。
1: 如此，事情怕是有些不好办了。
0: 确实不好办。
3: 不是我找你干什么？
0: 昨日傅帅还说，年后三军的犒赏还有好大的口子，而且三司杜支那边也已经把这20万算进去了。
4: 吴相公，九郎君连夜调兵，未能及时恩赏，全仗着一顿板子立威，才压住了金星。如今祸乱已平，镇国镇武各都上下皆是有功之臣，事前不赏，犹自情有可原；这事后不赏，这是要激起大乱子的。
5: 嘉兴侯程昭越谋逆，一夜之间，山岳社在国中60多家分号铺子，有42家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其余20多家。只剩下一片片空房子、空院子，财货、银券、钱币、粮米却是半分皆无。朝廷兴大病，大王如今连给汴梁朝廷的年贡都凑不出来。以前的贡事是由程昭越的山岳社预先支应，再与户部和宫中报销。如今程昭越已死，山岳社变成了个空壳子。这8万两匹银券，你只管与程昭越去要，老夫这里是分文没有。
6: 胡令公，你是大司马，军中诸将唯你所尊，镇国镇武，各都不过是随着九郎在罗城外绕了个圈子。刀未沾血，剑未离弦，如此的功劳，当得起一个人十民大钱的赏赐吗？
7: 九郎君，军中的那些娃娃们都是奖励的。张云，这小子年轻，说的不对，有赏无赏。不是看事先事后，无功便不当赏，有功便不当不赏。九郎君，
6: 是。
7: 那一夜你是带兵的主帅，可否请郎君跟大王和当殿文武说说，平息程昭越之乱？你麾下的那些儿郎，是有功还是无功？是该赏还是不该赏？
8: 回胡令公的话，我是余畅子，不会带兵，只会胡闹。
9: 九郎，不得对胡令公无礼。
8: 回禀大王。臣弟顽劣，没有大司马的本事，在军中是打过许多人的板子，却从未发过赏钱。
9: 混账！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孤的朝堂，不是博弈物里的九四鱼场。大司马在和诸位相公商议国事，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叫你去东南行营，那是为了让你跟诸位太尉将军学些安身立命的

本事不是叫你去胡闹的。军中最重的便是赏罚，赏罚不明，那是要败坏国事的。你自受顽劣，人家叫你是鱼帐子，那是什么好名声吗？顾源以为这么多年你长进了，能为国家做些事了。

0: 我已经把我的军事之职交还给你了，我已经把我的军事之职交还给你了。
1: 好了，吾每日有少正事要做，没心思与你置气，把去你那衙右统军事之职交还平复。
0: 起来，收了他的兵符。王兄，连你也要抗命！好，你有骨气，你硬气，收了他的兵符。
2: 程昱大司马。

0: 老太姑，还有大司马和诸位太尉将军，你既不会带兵，姑也不难为你，滚去泰州，坐上一任知州，好好体味一番什么叫做世道艰难。臣弟谨奉王教。
1: 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沿途不许耽搁，更不许生事滋扰地方。若再让姑知道你敢胡闹，断不轻饶。
2: 不必等明日，臣弟现在就回家收拾行囊，连夜动身，不在杭州。
3: 哎，六哥爷，
0: 混账！扶不上墙的烂泥！
3: 令公，哎呀，令公，这赏赐，末将和弟兄们委实是不敢要了。九郎君乃大王的爱弟，却因此事贬至台州。纵然此时大王盛怒之下，
4: 不及细思啊！日后回想起来，心中难免对末将和兄弟们心存怨恨。那不成了祸事了吗？那夜平叛，九郎入营，真是一个人去的？
3: 一个人啊，营中夜禁，不能开门。
4: 九郎君是坐着竹篮子上的寨楼，我亲自看见的。连一个碎石也没有？
3: 没有。身上带了病人器械吗？也没有。他的身上只带了大王的教命帛书，和调兵的兵符。令公，这有何不妥？
4: 无妨，一个小孩子罢了。该领的赏还是要领，立了功便要受赏，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便是中原天子，也不能乱了这个道理。只是国家事多，国库空虚，便少要一些。

0: 这两匹确实多了些，砍掉一半，每个族师也能落袋五六千斤，也算体面，就不叫大王为难了。令公英明。令公，其实此事上。 末将等虽名为有功，只不过是辛苦了一夜，并未竞得厮杀，也未曾有斩首。别说是五六千钱了，哪怕是七八百钱，那弟兄们都不敢嫌少啊。
1: 这是规矩，你不懂。武城那个相公也不懂。
2: 大王却不会不懂。大王，药还是要喝的，趁热喝了吧。给我吧。
3: 王兄，趁药还温着，赶紧喝了吧。
4: 急了，
3: 趁机在。

0: 好臭！
1: 无法。去吧。

0: 曹宁到剿命，武城、大丞相，拜威武郡节度使，知抚州使。
1: 王兄，这
0: 还不明白？萧山大营6000卫兵，一干将从。再加上一位当朝的大司马，一个九郎，分量够吗？
1: 王兄把九郎贬往台州，是为了安抚军中。
0: 一个当朝丞相，一个宗亲王弟，这分量应该是够了。平乱的犒赏。硬是能少发些了，
1: 此事太过荒谬。
0: 军中无小事。当年吴永都兵乱，根子也在钱上。父王在日，每每驱驰士卒，也都是把赏赐摆在头里。如今这天下，便是这样的规矩。不要说咱们东南一域。便是那坐在汴梁崇元殿里的刘知远，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吴成，他不是不明白，他是真没钱了。你去与他说，叫少姑知道，委屈他了。他是你我兄弟的姑父，自家人。我知道他能体谅，不过此番去抚州

0: 他却不能闲着，或请，或绑，叫他把那个李仁达给供送到汪都来。是，臣弟这就去办。
1: 什么事？大王，九郎君来同大王请辞。
2: 七哥，
1: 九郎君，大王召郎君觐见。
2: 进去吧。 不要再让他生气了。
0: 放心。

0: 臣弟特来向大王辞行。
1: 都收拾好了？
0: 收拾好了。
1: 带了几辆车？多少随扈？
0: 只带了一辆车，十名随扈。
1: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穷家富路。
2: 这一辆车仅够了。
0: 再说了，臣弟也没想着要走陆路，出了城，到了博弈坞便登船了。臣弟是个懒的，吃不得太大的苦头。
1: 坐船？
0: 臣弟若是恐着身子去台州，那也太对不起六哥当电脑的这一场了吧？那自然不能白去啊。
1: 知道姑为何叫你去台州？
0: 知道。
1: 这个担子太重，确实委屈你了。
0: 臣弟身量小，力气又不足，却总得试一试才知道啊。
1: 今日在殿上你有些莽撞了，知道吗？
0: 老令公都九十了，想必也不会跟我这个小晚辈计较。有些话六哥不方便说。
3: 我却是个愚仗子呀，诸事皆不避讳，我想说便能说。
1: 开罪军中那是闹着玩的。
0: 都是七哥今日在殿上的那番话不该说。老头子在军中待了一辈子，从阿翁到阿爹再到六哥，侍奉了咱们家三代人，有什么是他不明白的？他明显啊装傻充愣，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那些王八羔子不得恨死七哥？
1: 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你是王子也是王帝，不是囚霸。你是为了救七郎？
0: 是啊，我当殿这么一闹，六哥当殿这么一恼，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到时候犒赏的差事，六哥还是交给七哥做。一家兄弟嘛，总得有人做好人，也得有人做坏人啊。
2: 左右臣弟自幼便是个愚仗子，
0: 再说了，这一年坏人也做惯了。
1: 还是太冒险了，下次不许了。
0: 诺。
4: 姑父，大王也是权宜之计，军中都是些粗人，不明白什么大义道理，更不懂得国事艰难。伯父且去福州安置。大王说李仁达此人在福州经营把持时候太久，需想个法子调回王都来缉拟。
5: 季郎君

0: 下次莫要再如此莽撞了。
1: 姑父何出此言？
0: 齐郎君还不明白吗？朝堂之上有些话老夫说的，九郎君说的，你却说不得。
1: 这是何意？
0: 因为大王的长子今年只有五岁，因为当今乱世，无论是中原还是吴越，均立不得幼主的。因为五年以来，先是领军内压，而后参政相辅，如今更是你前世宗亲中唯一的宰相。大王对你寄予厚望。
1: 姑父，我断无此心。
0: 糊涂！朝局如此，明眼人都能看明白。若是大王玉体康健，事情尚有余地，可如今大王时少时烦，每夜只睡两个时辰，一旦倒下，你这个前世宗亲之首若是不能撑起门户，国家将有不仁言之事。朱温立嗣元死后，诸子正位将京师做了战场，手足相残，人伦崩坏，文臣军将各项衣服，朝野上下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大好的江山最后都便宜了外姓之人。无论你自家认与不认，此时此刻你就是吴越的储君。老夫这个首相可以开罪军中，九郎可以开罪军中，你却不能，因为你是储君，无论何时都不能失了军心。这是明摆着的事，大王明白，胡金丝明白，丞相府一乡三餐都明白，就连九郎君也明白，所以今日殿上他才站出来闹上一场，所以大王才必须要将老夫及九郎贬往外郡，给军中诸将一个交代。因为你是储君，要保住你，只挣出去一个年轻的九郎分量不够。
1: 连九郎在殿上都看明白了，而我却才如梦方醒。
0: 九郎君闹上这一场，既是为了维护你，更是向大王及朝中公卿军将一个交代。他肆无忌惮开罪军中，是想告诉所有人，他无心储君之位。
1: 姑父和九弟一片苦心，钱弘宗惭愧无地。
0: 老夫出外，相府之内，袁德昭做了五年大餐，竟为丞相水到渠成。王都之内，只要宗室不乱，大王亦不生事，一时之间也不会有大乱。眼下台州的烂摊子才是头等大事。
2: 此去台州，若是没有把握，便不要冒险。左右还有两个月，不再想其他法子。
1: 六哥没时间了，若是错过了春耕的节气，怕是等不到秋收，台州便乱了。
2: 谁能想程昭越竟如此劣行？本来还指望着从山岳社挖出一笔福财来，此人纵然心思险诈，悖逆妄为，但做起事来却是比王都大多数的公卿臣僚都要用心。
1: 你用心做事的人倒也不是没有，恐怕是一直未曾得用罢了。
2: 你是说沈吟吧？
1: 我就知道瞒不过六哥。说实话，这一遭去台州，若是没有此人，臣弟心里也省上几分底气。
2: 你且去，明日姑便发明教。
1: 不，明儿发明教太显眼了，还是由相府签发札子为好，否则教命一出，那里里外外所有人都。

有本往事，你说的不对。故事想起阿爹了，阿爹若是还在，看到你如今的样子，不知道有多欢喜。

0: 怎么那么久啊？等了我都乏了。再忍一忍，半个时辰便上船了。现在能与我说了吧？为何去台州前要先回黄龙岛？嗯，还不行。爱说不说，等回到岛上，我看你说不说。
1: 公乃王亲国戚，朝堂老臣，备受王恩，当尽忠以报。福州战火抚息，民生凋敝，百业待兴。望治以文，堪以武，教化百姓，抚育地方，使福州生民奉王教之王恩，安分桑农，兴旺一方。霸丞相。
2: 拜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市主者施行。老臣谨遵王教。这边来住处岂不是你的小朋友？这是我的小姐，恭喜大餐。
3: 嗯，我有何喜呀？吾想公出外，大餐拜相之日，指日可待呀！
4: 不是恭喜大餐，是恭喜相公。
3: 恭喜相公，恭喜相公。诸君都是聪明人，我却一直不知，当诸君在此处屈就，以刀笔利相待，看来是我误了诸君呐。
5: 当值令史何在？
6: 大参有何吩咐？
3: 你一份札子，送这两个聪明人回泽能院待选。
7: 诺。
5: 是下官失礼，还请大参恕罪啊！
3: 不必多礼，下去吧。
8: 小人而已，宁愿何必与他们置气啊？
3: 世上的是非都是这等庸人俗吏生出来的，相府乃中属重地，此等人留不得呀。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阿兄，你走太快了，我都跟不上了。阿兄，阿姐都回来了，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哎，阿兄，阿兄，这次阿姐回来，是不是就是要嫁人了？
1: 杭州那边都没下聘，你阿姐如何嫁人？
0: 那这次姐夫回来，是不是就是来给我们下聘礼的？
2: 眼下还不能叫姐夫，小霞阿娘说你。
3: 钱红处要来黄龙岛的消息让岛上的亲朋十分期待，大家都在盼着他与孙太真早日完婚。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当钱红处表明此行的真正来意，却让众人大吃一惊。
1: 你此番不是来下聘的？六郎如此行事是要羞辱母亲吗？
4: 三哥，如今家里日子过得实在是紧，事情又多，私事只能往后拖一拖了。
2: 母亲吩咐，若你是来下聘的，纵然不合礼数，也请桃花院中叙话。若你不是来下聘的，看在两代人的交情上，允你上岛，他却不便见你了。
1: 穷到这个地步了，小弟所言绝非虚假，六哥和七哥是实在是没法子了。
4: 本来想着将那山岳社给抄了，拿得一笔横财，将眼下的关口给应付过去，可谁知道那程昭月一把大火将总社给烧了，连同各个分号铺面的账簿烧的是一干二净。
1: 那你此番来是六郎的意思？
4: 不是，六哥太累了，旁人可以站在边上看他笑话，可我却不能。我是自己要来的，我想找三哥和岳母，看能不能看在真娘的份上助小弟一把。
3: 为了解台州民困，也为了缓解吴越共赴的压力，钱红处无奈之下只能向黄龙岛开口借钱。消息一出，便在黄龙岛掀起轩然大波，当家的于大娘子更是哭笑不得。
5: 这小子倒是会想，居然将主意打到老娘头上来了。
0: 阿娘，
6: 阿娘，
5: 要说自家人帮自家人啊，这到现在了，钉子聘礼都还没交，便不算是自家人啊。这个忙没有白帮的道理。
6: 他现在没有钱，
5: 要说是生意买卖，咱们黄龙社有黄龙社的规矩，没有10倍以上的利，这生意也罢，买卖也好，咱们家啊都不干这个事儿啊。九郎是个好孩子，知道心疼穷人，怜悯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说明这孩子心肠软，心思正，这些都是好事儿。但是有一条你得想明白了，他虽然姓钱，却并不是吴越之王。还是说吴越王的位子他想争一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杭州城里那些老家伙怕是已经明白了，这只上蹿下跳的猴子已经有这个资格了，这才是大生意。
7: 大买卖。
3: 于大娘子向女儿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除非钱红处有意角逐吴越王位，否则黄龙岛就不便出手相助。那钱红处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8: 其实你与真娘的婚事若是得协，两家人做了一家人，你说的局面也未见得全然不可为。只是
4: 只是什么？
8: 真娘与你或许算得一家人，可黄龙社与钱王却依然算不得一家人。除非

0: 作前往。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2: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你阿爹当年欠了我阿娘一个名分，我阿娘如今想从我身上讨回来。
2: 那你呢？你怎么想？
3: 没意思。
2: 没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3: 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啊。其实我阿娘也不想做什么王后，因为她也觉得没意思。
2: 那她都觉得没意思，为何还要阿舅来试探我呀？
3: 让她自家去做她觉得没意思，可是她觉得让你我去做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可是我觉得她觉得让我做王后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便逼着你我去做一件我们俩都觉得很没意思的事儿，这事儿特别没意思。
2: 哎呀，可太后怎么办呀？除了此处，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儿能借出来50万斛粮米。
1: 钱红处向孙太真坦白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可眼下借钱的事情依旧没有着落。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这一回换作孙太真挺身而出了。
4: 阿娘，你管不管了？
5: 阿姐，
4: 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我离开岛这些年，连岛上的户籍都消了是吧？
5: 真娘，怎么跟母亲说话呢？
4: 还是说我离了岛就不是阿娘的女儿了？如今这岛上是大哥做主，我这妹子是外人。
6: 到底怎么回事？
7: 阿姐让我领她去琅琊阁，但是没有阿娘和阿舅发话，我不敢。
8: 你要去琅琊阁做什么呀？
4: 不做什么便不能去，去了就一定得做什么是吧？
8: 我倒是不明白了，难不成我不借粮给那小子就是将你当外人了？你就要发作一番为那小子张目？哼，到底是我将你当外人了，还是女儿生了外相，你将我这个亲娘当外人？
4: 我在这岛上待了12年，若是你们觉得我离了家便是外人了，与我直说，原本就不该回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屋子了，也没有我的物事，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只需明白的与我说一句就好。
6: 真娘，你这些话与琅琊阁有何干系啊？
4: 阿舅，你只管与我说琅琊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此事就此作罢，真娘再无一句多言。
6: 琅琊阁乃社中库藏重地，怎么会有你？
1: 平日里母亲和长辈们对孙太真便是疼爱有加，如今他闹着要去琅琊阁，又有谁能够拦得住呢？那这琅琊阁里究竟藏着什么宝物？他和钱红处又将作何打算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5: 女郎，
9: 女郎，
4: 对不住了二位啊！
5: 阿姐，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4: 只能拿这么多了。
9: 这什么东西啊？
4: 雪文，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
9: 这是？
4: 快呀，愣着干嘛？搬呀！
10: 中午梦境装船，
4: 赶紧收拾行李，连夜开船。啊！
9: 夜间行船不周全，不如明早。
4: 明早就来不及了，再过一个时辰都走不了了。
5: 姐，去，快去！
4: 走，收拾去。

0: 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初夏时节，气候宜人，五月正式开展全民健身的黄金时间，各地相继举办多元丰富的体育赛事，丰富群众业余生活，让大家在运动中挥洒汗水，增添活力，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12: 今天清晨，来自山东各地上千名跑步爱好者齐聚博兴县乔庄镇，开启一场以竹绿健跑会和美，住家赋能新乡村为主题的村跑赛事。赛事设15公里健康跑和5公里亲子跑，兼顾专业性与全民性，将天元风光、特色产业、黄河文化与健身运动深度融合，让村跑扎根乡村肌理，留住乡土韵味。
13: 特意在赛道沿线设置6个特色补给点位，为参赛选手精心准备了具有乔庄特色的农特产品与黄河沿岸舌尖美食，让参赛选手在挥洒汗水之余，近距离感受乔庄乡土韵味、黄河生态底蕴。
12: 随着发令枪响，济宁微山富村街道活力健步行、乐享嗨不停、健步走活动正式启程。2000多名参与者精神抖擞，步履轻快，沿着5公里环湖生态步道一路前行。步道两侧除设置家风标语、汉服去玩、非遗拓印、同心共悦等10处特色点位外，还融入古树祈福、寓意匠心等沉浸式环节，大家边走边玩边体验，感受乡村浓浓的文化气息。
1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非遗体验、家风宣讲等文体活动，同时进一步深挖微山湖瑜伽文化，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地，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2: 2026年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山东省主会场活动今天在武城县大运河畔举行。健步走队伍整装出发，沿着5公里赛道一路前行，沿途设置孝亲使者互动、孝行之路打卡点，赛道两侧图文并茂展示运河历史，一路行走，一路感受文化浸润。
15: 今天我们1800名运动员参加这场活动，用脚步丈量运河，感受武城的孝德文化和运河底蕴，沿途的打卡、非遗市集，还有热闹的龙舟赛，不仅让我们放松了身心，也让我们感受了全民健身的活力和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现场发布了 X 加心理一体化课程等创新成果。其中，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将满足全省2000万学生心理筛查、预警等需求。近年来，山东创新构建1456省域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模式，打造守护成长心理健康工作品牌。2026年山东省校园反赌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来自公安、高校、医院等领域的专家分别从违法案例、概率、成瘾机制等维度拆解赌博骗局。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开展形式多样、贴近学生的沉浸式、互动式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在校学生识赌、防赌、拒赌能力。第47届美国泰利奖获奖名单近日正式揭晓，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等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大河之洲》第2季荣获系列纪录片金奖和自然类系列纪录片银奖2项大奖。这是《大河之洲》系列继第1季荣膺第45届泰利奖3项大奖之后，再度蝉联该国际奖项。泰利奖创立于1979年，是全球视频与电视内容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项之一，获奖作品代表着全球视频电视创作的顶尖水准。2026年

0: 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今天在聊城开赛，作为亚洲顶级的大学生龙舟赛事，吸引了中国、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158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大赛分别设置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绕标赛等比赛项目。第五届山东省自行车城市联赛威海文登站今天燃情开赛，来自全国各地300余名骑行爱好者在 116.8 公里的赛道上进行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本次赛道串联海景路、现代路等城市主干道，选手们在竞速的同时可沿途欣赏蓝天碧海的海岸线，感受当地的城市风貌。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我们再会。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象征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花。它从历史长河中走来，自黄河而名甲天下。它是文化传承中的纽带，雍容典雅，誉满华夏。它是文明交流的使者，跨越山海，花开世界。唯有牡丹真国色。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气候多样，是众多珍稀开花植物的发源地。

海拔3000米的雅鲁藏布江河谷，牡丹巨人，中国独有种植资源大花黄牡丹在这里世代生息。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野生牡丹种群之一。 安徽巢湖的悬崖峭壁上，迄今为止，中国最古老的一株阳山牡丹，历经千年风雨，它依旧盛放如初。从雅鲁藏布江的裂谷到巢湖的岩层，牡丹的每一圈年轮成长，都是历史的诉说。 3000年前，牡丹告别崇山峻岭，开始走进国人的生活。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沃土中，第一株牡丹破土而出。为氏与女，依期相训，赠之以芍药。年轻的男女在春日里相遇。 相知，以牡丹为信物，互诉衷肠。牡丹初无名，故以芍药以为名。从山野之花到万花之王，独属于牡丹的芳华，正从这一刻开始，缓缓展开。

菏泽，古称曹州，黄河入鲁第一站，中国牡丹之都。从中华水塔三江源奔腾了4800多公里后，黄河在此优雅转身，继续东行。数千年前，祖先们开始在黄河流域栽培牡丹，但他们最先关注的不是颜值，而是它深埋地下的红色根皮。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于草本。1972年，甘肃武威汉代医简出土，淤方中所列药物"牡丹"二字赫然醒目。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实物记载。时至今日，丹皮仍然是中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成分。完全药用只是牡丹的上半场。如果把牡丹与

国人的相遇换算成一天24小时，那么国人对牡丹的欣赏是从中午开始的。辽宁省博物馆，一场中国古代人物画展览正在举行。展厅中，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宋代摹本真迹》格外引人注目。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在这幅传世之作中，顾恺之描绘了才子曹植与洛神的相遇场景，牡丹也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绘画作品中。牡丹的第一次亮相距今已有1600多年。洛水河畔高大的银杏树下，随风摇曳的白牡丹不曾想到，在200年后的唐朝，它将迎来姹紫嫣红的蝶变。

0: 色色云来，彩云。
1: 行过花街才是年。红红火火的迎春花市，是岭南人腊月里不可或缺的生活印记。老广们在万花丛中寻寻觅觅，希望找到他们最中意的一头。
2: 你好，对，
3: 富红，富是富有的富，红红火火，
4: 哎，真的很难啊。
3: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给他起的名字，大富红。
4: 啊，对，一看到就高兴，一听到就喜欢。
3: 对。
4: 哇，如果几十个一开的时候，那个场面可壮观。
3: 过年那两天，让它全部绽放。
1: 赵碧云在香港长大，改革开放后回广东开办婚纱店和幼儿园。对他来说，这盆胡红牡丹是节日的喜庆，更是尘封的记忆。
4: 听我的父亲说了，在香港家里都放这个花，所以他很喜欢。应该说是80多年前了，香港的报纸也有这个记载，都是说这个牡丹呢，它一直都是我们心目中最高贵、最大气的一种莲花。
1: 广东的年宵花市场上，90%以上的催花牡丹来自山东菏泽。花农们模拟自然环境，打破植物生长周期，提前唤醒冬季休眠的牡丹。这项技艺被称为催花。然而，催花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0: 相传一千多年前，同样是冬天，武则天东游上苑，诏令百花冒雪开放。百花闻令次第绽放，唯有牡丹坚决不从。于是武皇怒贬牡丹至洛阳。传说终归只是传说，武则天将家乡的牡丹引入皇宫后，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争相效仿，牡丹自此迎来繁盛。
1: 人们只要一看到牡丹花，就

0: 会想起流光溢彩的大唐盛世。牡丹成了大唐盛世的代言人。
1: 盛世的审美情趣，肥马、硕人、大画。盛世的审美气象是丰艳的，这是盛世气象。
2: 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从诗歌中可见一斑，那一抹国色总是惊艳世人，引得文人墨客竞相吟诗作赋。天宝元年八月，李白奉旨入朝，在沉香亭，他醉酒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正峰在群星闪耀的大唐诗坛中并不显眼，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一首牡丹诗艳压群芳，从此国色天香成为牡丹的代名词。唐太和三年，年近六旬的刘禹锡再次回到长安，正值牡丹花卉，繁花似锦，不禁感慨：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在诗人的笔下恣意盛开，《全唐诗》中描写牡丹的诗百余首。在传世孤本《唐周坊所绘的簪花仕女图》中，六位丰腴的仕女一颦一笑，无不再向世人展示着那个浪漫辉煌的时代。其中最为惊喜的莫过于那一朵牡丹，它已从400年前的洛水河畔来到了贵妇仕女的云鬓之间，引领起唐人的生活时尚。繁复优美、色泽艳丽的牡丹花与大唐的风尚相得益彰，牡丹开始步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华丽、绚烂、刚烈、独立，牡丹的意象被不断丰富、延展、升华。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因为牡丹的绽放，菏泽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谷雨三朝看牡丹，这是人与花的约定，也是人与春天美好的约定。说起对花的痴迷，在中国历史中，没有第二个朝代能比得过宋朝。赏花、插花、簪花，宋人对花的喜爱无以复加。北宋天圣九年，24岁的欧阳修正处在仕途生涯的起点，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欧阳修对牡丹喜爱至极，写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花木论著《洛阳牡丹记》，开创了牡丹栽培研究的先河。姚黄、魏子、听红等牡丹名品被记述下来，

但是这个花呢，在青州的时候，知名度并不是太高。那么这个时期，一个菏泽人出现了，张其贤，然后他用骆驼把一株听红给移植到了洛阳。那么在洛阳，这个听红牡丹是名满天下。青州在90年代要办这个园艺博览会，当地的学者他们就想到了

查历史，看到青州原来有著名的听红牡丹，青州红，又来到了菏泽，没想到菏泽还保留了大面积的这个古老的听红牡丹。

0: 面对千姿百态的牡丹，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最初的模样。牡丹的每一次蜕变，都凝聚着一代代花匠的心血。
1: 啊，对，那个标尺。
0: 五月的新疆，60多个品种，8万株牡丹竞相绽放。为了这样的时刻，菏泽赵楼花农赵宝石已努力半生。
2: 对着再看，掉了吧？对，你这样。
3: 我人家老家哪地方的？
4: 沧州的。
3: 河北沧州。
4: 嗯。
3: 我们是邻居，
4: 邻居，那太好了。
3: 我们家是山东菏泽，
4: 菏泽的。
3: 这牡丹都是我种的。
4: 啊，你种的？哎呀，
3: 我90年到新疆来种牡丹的。伺候牡丹，这是我甘心情愿的，发自内心的想把牡丹在新疆种好。

时光重回宋代，牡丹的栽培中心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变迁。随着北宋末年的战乱，陈州牡丹崭露头角。南宋时期，牡丹从北方转移到江南的杭州、西南的天蓬、成都等地。至此，中原、西北、江南和西南四大牡丹品种群分布格局正式形成。明代，安徽亳州、山东曹州两地发展迅速，相继成为牡丹的栽培中心。明末清初，曹州牡丹达到高峰。在不断的迁徙中，牡丹早已不只是花，而是盛世气度、世人风骨、吉祥寓意。伴随着中国人的悲欢离合，它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成为冠绝群芳的国色。

0: 《聊斋志异》手稿，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历经风雨仅存的半部手稿中，葛巾便在其中。曹州牡丹贾齐鲁，淄川与曹州同属山东。虽然蒲松龄并没有去过曹州，但是他却对曹州牡丹了然于胸。泛黄的纸张上，他用诗意的想象构筑起一个花妖的世界。跨越时空，曹州牡丹与蒲松龄不期而遇，成就了脍炙人口的天下名篇。
1: 那个花是自然界的精华啊，所以我们那个人探索人与花卉的这种那个互动的关系，那不如我们在与自然界的精华对话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把人的好多情感映射到你所喜欢的花卉的种类上面，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对自然的情感一种流露。
0: 花亦如人，牡丹不只是文学的意象，更上升到文化的符号，地位的象征。唐朝时多出现在石刻金银器上的牡丹花纹，宫廷女子开始用来点缀衣裙，彰显身份与品味。到了宋代，牡丹纹饰成为织锦、缂丝等高级织物中的常见图案。明清时期，牡丹纹饰在宫廷服饰中达到鼎盛。
2: 它这款的话是以牡丹为主题，裙子的话是泛着金。

0: 菏泽市区60公里外的曹县，中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每卖出3件汉服，就有1件来自这里。
1: 在它制作的时候，把它的香味已经加进去了，香味的两年不掉味。
0: 国色招罕酒，天香夜染衣。浸染牡丹花香的衣衫，这一历经千年的浪漫想象变成现实。马面裙，中国汉族女子的经典服饰，在历经明清的鼎盛之后。 又一次在牡丹盛开的土地上迎来新生，水裙风带衣袂飘飘，牡丹的国色天香得到最具象化的表达。清晨，阳光洒满黄河，经年冲刷的千里沃野。 安详如摇篮，牡丹就沉睡于这片芬芳的土地。一朵花成就一座城，这座城也没有辜负这朵花。在一日千里的气魄中，散发出繁荣气象。
2: 乃瑶池王母座下。
0: 牡丹仙子衣，在中国，没有一种花卉能像牡丹一样，它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漫长的时光中，与我们的生命紧密交织，与民族的血脉同频共振，生生不息。

0: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1: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西，你别录用了。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3: 表现不错。
4: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农历4月初8。
3: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山东坚持改旧育新，协同共进，速强产业竞争力；
2: 政策叠加，释放红利，山东将入境游流量变消费增量。
3: 2025年秋冬，2026年春季候鸟迁徙季，山东监测越冬水鸟种类增加12种。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牢记嘱托，山东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2025年，山东全社会研发投入近2600亿元，3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1家省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筑起产业发展的硬核支撑。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发射升空，全球首列碳纤维地铁列车投入运营，全球领先的风电安装船交付启航，作业深度达1500米的国产化深海铺缆机器人遨游深蓝，彰显工业大省的创新底气。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5万家，升级打造的山东科技大市场将实验室成果摆上货架，促成技术交易2000多项。
5: 紧紧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布局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催生了170项山东好成果，出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16条硬措施，科技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显著提升。今年一季度呢，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6.55%，较23年底提升了5.2个百分点。
4: 传统产业从来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包袱，而是工业的压舱石。山东加快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超过90%，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274家。玉龙岛炼化一体化等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工程落地达产，济钢蜕变成空天信息领域的科创先锋，鱼跃家纺从面料向人造血管跨界，通过自我革新推动产业升级。原本的耗水大户青岛吉发已经实现了印染零用水。这些老树发新枝的典范，正引领着传统产业不断向高端跃升。
6: 作为全省纺织服装产业的练柱企业，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驱动转型，加快企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和国际化迈进，构建纺织服装产业新型生态。
4: 营造优良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向新而行。山东进一步完善总链长加链长加链主的工作机制，全面绘制产业链图谱，清单化梳理上下游关键环节，出台机器人、智能终端等领域政策措施30多项。

0: 动各类资源向链上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千亿元，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省级集群33个，贡献产值超过全省规上工业的50%。
1: 山东以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为引线，以136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载体，深入开展十链百群万企融链固链3年行动，整合科研院所、金融机构、服务平台等5类资源，为我省专精特新企业赋能加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提升。
0: 新动能拔节成长，新优势加快速强，山东集中要素资源打造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和4个1000亿级新兴潜力产业，做强济南、青岛、淄博、济宁4大机器人产业基地，力争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20万辆，加快推动烟台东方航天港融入国家商业航天布局，围绕抢占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在济南、青岛、烟台设立3个未来产业先导区，支持各市精准培育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加速源。15五期间，山东力争全部工业增加值再新增1万亿左右。
2: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施好产业能级跃升工程，加快传统产业数字赋能、技术改造，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化、链条化发展，强化未来产业场景对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走在前、挑大梁。
3: 山东坚持先立后破，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同时聚焦增量，重点培育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加快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眼下，威海恒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解车间内一片繁忙，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无情活法冶金技术，将不起眼的矿粉提取成金银铜铅等10几种有价金属，同时不产生有害废弃物。而在以前，别说提取金属，连废弃物回收都是难题。
5: 不同的矿的话，如果不采用一个合适的模型去配比的话，生产波动较大，指标异常，无论是在成本方面还是对生产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4: 影响不只体现在企业，随着环保要求提高，整个行业的发展都面临瓶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山东遵循先立后破原则，推动万象技改、万企转型。施策的重点首先就是恒邦这类传统两高企业，
6: 协助企业办理项目立项、招投标等关键手续。我们精准梳理了适配威海恒邦的各级技改、技术创新等奖励政策，助力企业争取各类奖励资金556万元。
4: 借助项目资金，企业重新梳理了工艺流程，通过大数据对矿料进行源头筛选，并采用改进的3炉联动工艺分级冶炼，能耗比过去降低，金属提取效率大幅提升。
7: 每小时个扎孔的取样，看痛眼，每个小时都是人，因为这个数据是吸的也得摆了嘛，速冻品质还可以很直观的能看出来。
4: 产线改造后，过去难以处理的废弃物变成了抢手货，卖给下游企业做环保建材，高温余热则回收发电供暖，传统工艺形成了新的产业循环。去年企业营收一举突破200亿元。传统产业换新的同时，山东聚力培育新兴产业。在烟台黄渤海新区，总投资100亿元的力华综合储能项目1期已进入产业化阶段。企业生产的大圆柱电池具备灵活组合和超级快充能力，主要配套高端机器人和无人机。
8: 从户用储能到整个的小动力，一直到整个 AIDC 用的大倍率型的电池，我们是整个市场在驱动的，今年明年可能直接就要突破到10亿以上的量级。
4: 这个项目上游连接电池材料，下游连着电控系统产业。为更好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实现集群发展，山东将其列为省级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并提供近10亿元贷款支持。目前项目1期已形成4吉瓦时大圆柱磷酸铁锂电芯的年产能，3期全面达产后可实现25吉瓦时产能，150亿元产值，带动就业3000人。
9: 帮助企业获得了省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的支持，整个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1年多时间，为企业抢占全球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4: 改旧育新，协同共进，山东每年推进3000多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

0: 技术改造项目，同时培育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四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让技术改造应用新场景、新技术拉动产业提升双向奔赴，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各类特色文创精品集中亮相，以创意链接传统，用潮流赋能经典。
0: 山东展区国风底蕴与青春活力兼备，成为北方文创的代表性亮点。依托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黄河文化深厚积淀，山东将琉璃、螺钿、桃木、葫芦等传统手造技艺匠心传承，新潮网红 IP 创新表达，让厚重齐鲁文脉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
2: 让我们的传达技艺和书画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这样使我们的传达更加的有立体感，使我们的图画更加生动鲜明。旅游景点定制了我们好多的传达作品，有几家这个博物馆选用了我们的传达的一些作品作为他们的一些场馆的伴手礼、快消品，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0: 一遇一文脉，一创一新生。甘肃聚焦敦煌文化活化创新，依托戈壁特色资源与数字技术，让壁画飞天，丝路古韵突破静态展示，转化为可体验、可带走的文创产品。四川深挖古蜀文明 IP， 让千年三星堆文化以潮玩、轻文创形式破圈传播，古老文明焕发潮流生机。贵州、广西立足少数民族非遗，将苗绣、蜡染、壮锦等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美学。
3: 壮锦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产品呢，是我们今年2026年授权给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非遗遇见世界杯的一个官方系列产品。它应用的场景呢，非常的多。它现在做成了像足球啊、帽子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包包。既实用又美观。
0: 江浙文创深耕宋韵美学与江南园林文化，以缂丝、苏绣、青瓷等精工手艺为载体，用简约精致的现代设计重构古典美学。主场广东展区则凸显湾区创新活力，实现传统与科技的双向赋能。
4: 这一次带来的龙头呢，是来自我们佛山南海蝶叫村的一个真正的龙头，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安装在我们的龙舟前面呢，它是起到一个寓意，就是夺魁，非常契合我们广东永历桥头主题。
5: 240小时过境免签，叠加离境退税政策红利，山东入境游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初夏时节，青岛百年中山路风光旖旎，不少韩国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独特城市风貌。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对青岛的第一印象特别美好，城市街道整洁宜居，相信今后我还会再次来到青岛游玩。
0: 借力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青岛聚焦韩国、东南亚等重点客源市场，推出精品文旅线路和专属优惠礼包，升级多余种服务，持续提升入境游客游玩体验，同时落地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目前当地有71家离境退税商店，覆盖福山湾、中山路等核心商圈。
7: 这个离境退税政策落地以后呢，我们的客群结构转向了国际化，截止到目前呢，总共退税有1800笔左右，退税金额达10万。
0: 持续激发入境文旅消费活力，威海深耕好客山东首站威海品牌，面向韩国、俄罗斯等地游客，精心打造民俗体验、温泉康养、胶东特色美食等沉浸式文旅项目，丰富跨境游玩供给。
8: 体验非常好，这里很棒，氛围友好，风景优美，我非常喜欢这里。
0: 近日，一场中韩民间艺术交流联欢会在蓬莱精彩上演，铿锵大鼓、舞蹈、民歌等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两地民俗风情。抢抓过境免签政策红利，烟台不断加大引客力度，常态化邀请韩日旅游达人实地采风推介，同时整合滨海文旅资源，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让仙境海岸游持续走红海外市场。
9: 希望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和韩国交流历史感兴趣的人能够过来看一看，看看美丽的风景，看看古传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多了解中韩两国的文化。
0: 今年一季度，山东16市接待入境游客38.96万人。

0: 心理健康工作品牌。省气象台消息，今夜到明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青岛、鲁南和鲁西北地区有雾或轻雾。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有中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全省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

0: 护撑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十图男获胜。
1: 还有一条，
2: 还有一条。
3: 对，我吃饭了。
4: 我在看我。
5: 哎、刘点哥，你打的不行。
3: 走了走了，吃饭了。
4: 我在看我。
5: 刘点哥，你打的不行。
6: 我来我来。
4: 看我。
3: 走了。
5: 这个不行。走
6: 的走的。
7: 哎，行了，再晾几天呀，等石灰干一干，哎，这个厕所跟洗澡的地方都能用了，再也不用出去上公共厕所了。

0: 林工，
1: 哎，
0: 真是辛苦你了啊！我什么活都没帮上，全你一人干的。
1: 这话怎么说的？哎，我搬砖砌墙，你帮我辅导栋哲的作业，辅导他作业，我心口疼啊！
2: 小婷，帮妈拿碗筷，
3: 放
2: 这
3: 儿了。
2: 栋哲，栋哲，你妈出来抓你了！栋哲啊！
4: 林栋
2: 哲，林栋哲，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对不对？
3: 洗手，洗手，
2: 吃饭，快吃饭了，吃饭了，鹏飞，快点，快点，兔奶，看你头的汗，洗手去。
1: 哎，谁赢了？
5: 当然我呀！
1: 哎呦，
0: 兔奶，赶紧洗手，栋哲，啊，放这儿啊，嗯。
2: 10点了，你比我当初还近。
1: 哎，林总长，你妈累得都打呼噜了，没看见啊？
6: 林叔叔，没关系，我把电视机声音开大一点，阿姨打呼噜吵不到我们。
1: 哎，鹏飞，
6: 啊，
1: 你怎么看的这么仔细啊？
6: 我想回去后给我妈讲，她以前都没时间到镇上看看电影。
7: 请你带着水来发动机热能，你再扔它。

0: 这件事看完了。
1: 童年哥，电视真好看。
0: 好看，好看。
1: 敲入地后好看，我们的过去也好看。最要紧的是，不用走十几公里到镇上，就能看到。

0: 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人小屁股大。
1: One, two, one, two.

0: 这西瓜熊到过啊！
1: 爹，有点快去，今天小丫来了好几串西瓜，西瓜便宜。
2: 哦，好的。
3: 我来尝，来尝。
4: 哎，小丫，
5: 加油！

0: 鹏飞，李一鸣哥哥帮忙买到了苏州直达贵阳的火车票，明天下午让你大舅舅送你去火车站，你爸爸在贵阳火车站接你。火车上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明天一早，你去商店给你爸妈，还有你老家的朋友买点礼物带回去啊。
1: 就什么？等等啊！

0: 临走之前，妈告诉我，这我住在谁家就交给谁。
1: 你一直没跟你外婆说。
0: 小舅舅接我到车站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把我送到大舅舅家。我知道阿婆不想收留我。我妈说家里穷，爸爸还在产过债大队，一天就挣2.8分钱，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

0: 谢谢。
1: 来来，绿绿的保命，一人一根，给。
0: 鹏飞哥哥，你才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1: 大熊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习题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2: 鹏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
3: 鹏飞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
4: 小鹏飞，虽然你来，
5: 就喊你不上课。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了，多一人玩嘛。
1: 鹏飞，喂，大舅妈，哎，
5: 这个拿着路上吃啊。哦，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1: 大舅妈，我不要，
5: 给你塞到这书里了啊。快走吧，都赶不上车了。
1: 再见。
6: 那好吧。
1: 再见。再见。

0: 我动辄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1: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0: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1: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0: 正方形的，它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1: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菱形。
0: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2: 老师，你说错了，
1: 林动辄
2: 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了，你不记得吧？
1: 那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0: 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30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0分。

0: 八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
1: 你及格吗？
2: 老师，我能考90分。
0: 林动哲，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2: 老师，我做过三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0: 锁了。嗯，
1: 我倒要看看我们班上是不是能出个数学家。啊，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2: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日。

0: 董哲，叫你父母过来。
1: 林同学，这小宋跟董哲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啊，
1: 这才开学两天，董哲又把老师给惹了。嗯。
2: 哎，
1: 小宋一会儿要是揍董哲，咱们都拦着点儿，听到吗，童楠？
3: 好，童楠，帮妈妈拿桌子。
2: 林姐，哎，张老师，林姐，去放玻璃。张老师，张老师建议董哲跳级。
4: 董哲，啊？张老师让董哲做了三年级的试卷，说董哲已经完全掌握了三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 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四年级。老师都觉得董哲很有希望呢。
5: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4: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董哲呢。 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
1: 啊？
4: 你忘了你暑假给彭飞上课，小婷跟杜哲、庞婷，杜哲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我今天值日。
1: 今天是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林栋哲，
3: 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1: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是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3: 来，慢点慢点啊，来，小心小心，来这边。本来以为班上少个窜天猴会高兴的。
1: 其实啊，栋哲他平时虽然淘气吧，但人也机灵啊。现在班里没了他呀，都少了个活跃气氛的人了。
3: 也不知道他到祝老师班上能不能适应。
4: 慢点啊，来把你们的碗拿过去。
5: 来来，
4: 来小宋。
5: 哎，谢谢。
6: 那谢谢给林姐。哎
7: 呀。
8: 妈，
7: 哎，
8: 今天不吃绸花了。
7: 今天奖励你呀、啊，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嗯，
6: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咱们家栋哲是书中自有美食佳肴。
4: 快吃。
7: 多亏了庄老师，不然我宋明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家栋哲居然可以跳级。
9: 栋哲聪明，
6: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
8: 妈。嗯，你想想你家猪油真香，
7: 别光顾着自己吃，那你图南哥小婷都吃，快点。
10: 小婷啊，栋哲，嗯，四年级的课程你们能跟得上吗？
8: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哎妈，你这样油我还能吃吗？
7: 吃，
11: 可以呀、啊。皮猴林栋哲居然都能跳级了，这下宋英又该得意了，全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摊上庄家这个好邻居。
6: 栋哲脑子确实灵光。
11: 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什么不懂的题就去问人家庄老师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跟林栋哲瞎玩，然后人家学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3: 啊？小敏不会的我都教他了。
11: 哦，那是你教的好还是人家庄老师教的好呀？
8: 姐教的挺好的。
6: 吃饭吧。
11: 你吃呀。
12: 庄小婷，林栋哲，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写完以后交给老师，也让老师看看你们的水平，摸摸底，好不好？
13: 嗯，好，把作文本拿回去。唰唰唰
12: 唰唰。作业写完了吗？
8: 写完了。啊？
12: 写完了？啊？不对呀，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8: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14: 你确定你写完了？
8: 别
11: 落下作业，我告诉你，真没
8: 有。小天该睡觉了。嗯，妈，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
11: 什么？

0: 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林栋哲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小婷的作文高度一致。看看吧。
1: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0: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0: 这都是什么？
1: 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庄童男的作业。
2: 你说你抄童男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1: 数学也不能抄，
2: 你怎么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3: 让你抄，让你抄，让你抄，
1: 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婷的作文一块交上去啊？你怎么想的？
2: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那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呢。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1: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
4: 我们老师说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 你还有理了？
5: 董娟这话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6: 爸，爸，董子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5: 今天针还不好切。
7: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5: 动辄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8: 林工，你别放心上。
5: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7: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5: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7: 啊？
5: 那就是动辄还没吃啊。
9: 你给动辄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5: 好，我给动辄送饭。
7: 哎，图南，以后林动辄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姨也行啊。
6: 好，好。
4: 爸，阿姨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

0: 这是不对啊，赶紧吃吧。
1: 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

1: 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了。我这心里有个事儿，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0: 你问，
1: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佟亮聊天，哎呦，不得不佩服，大学生的眼界就是不一样。 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0: 那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
1: 不至于吧？
0: 我，中专生，黄玲，初中生。
2: 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
3: 老师让我们随便写，
4: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
3: 天天就知道罢休，罢休了都不想做作业了。
4: 哎呀，宋莹。
2: 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来。好。妈，我也不写作文。你久久掐死我了！哎呦，刚吃完饭就不要吃生活了呀。打也打了，动辄你要长记性啊。我打他都是轻的。玲姐，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写。
5: 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还没有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我是六五级的，这大学正正经经，满打满算也就上了一年。一年之后就乱了。 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学生斗老师，各个派别互相斗。后来我是学机械的，加上出身好，分到了工厂。我有一个同乡，水生工程潜艇专业的，分到最穷的山沟里。
0: 那现在呢？
5: 还在那里啊？他是分配工作，不是知青，没有返程政策，所以是要在那里终老了。庄老师，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常见，不是个案，所以其实在我心里。
6: 我倒没非逼着动辄读书。不，我还是得劝你一句：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你就是把翔的不想写作业，你说都是庄老师教的，怎么小婷会写，你不会写呢？
7: 咱们在描写人物的时候，要重点描写人物在外貌、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上的区别。 像去年，写作班举办了一次征文大赛，它的题目就是“记一个难忘的人”。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作文啊，都登上了苏州报。接下来呢，我给同学读一段听听，好吗？记一个难忘的人。

0: 更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起立。
1: 老师再见。

0: 王小婷，我们在哪儿？少年宫作文班。哦，我还以为我们又跳级了。
1: 小婷刚给你讲解了老师在课上说的要点，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写。
0: 我这不是写了吗？
1: 你这写的是作文吗？学校写做家务，你帮你爸爸种蛇瓜，你爸爸和你最爱种蛇瓜。少年宫写我的好朋友，你还写种蛇瓜。你的好朋友庄小婷最爱种蛇瓜，你居然自己抄自己。别看我，看笔记。小婷的笔记记得很清楚，写人物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例如说写向鹏飞可以写他走铁轨去赶集，写庄小婷可以写他在少年宫学唱歌。
2: 庄小婷不能种蛇瓜？
1: 写他种蛇瓜是可以的，但你看看你写的是庄小婷吗？是种蛇瓜。庄小婷一般的春天种蛇瓜，春天种蛇瓜最好。为什么不在夏天种蛇瓜呢？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秋天也可以种蛇瓜，但是没有春天好，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动辄装可怜没用的，我太了解你了。东哲，你仗义，你说咱俩卖作业的事儿，我领你的情，不然我干嘛周六晚上不看电视陪你写作文啊？
2: 我不会。
1: 不会写更要写，写多了就会写了，写。
2: 我写不好。
1: 改，写不好就改，一遍遍的改。
2: 那我要就是不写呢？啊，
1: 你不写我就打到你写，信不信？
0: 那你信不信我把你卖作业的事跟他说了。
1: 你看你说了是你爸妈打你还是我爸妈打我啊？写。
3: 这回进的货够卖好一阵子了，下周末你也休息休息。
4: 行。哎，少和女生马上就不用打游击了，真的假的？
3: 真的，明天一早我就去工商局。
5: 慢住，慢住。要不是，站住！你给
6: 我，包里装的是什么？啊？
3: 地瓜，刚走亲戚回来。
4: 这同志，我们家里人多的，
3: 我们家里人多。
6: 你们家几口人？几只鸟？
4: 全中公安的。站住！
6: 告诉你，
4: 我们在火车站就盯住你们，
6: 你们回回都是坐夜班车回来，进站的时候麻袋通通，回来就是好几大包裹，这回让我们逮住了。
7: 就是你们这些投机分子，扰乱了社会秩序。
8: 是，我们也知道错了。那您看，那东西您也都没收了，要不然就让他们回去吧。

0: 行行好，谢谢啊！快走快走！哎，谢谢啊！快走快走！往里站点，往里站！您这……您……民工，上周他刚被我们收过一次，但这次他的货又被扣了。我们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1: 钱可以慢慢再赚吧。你这样，你等一下，赶紧先回家。你一晚上都没回去，家里人肯定都急坏了。
2: 令公，您刚送的手表，等我攒足了钱赔你。
1: 不着急，等你把钱攒够了再说，好吗？赶紧先回家。 走吧，咱俩还得去厂里做检讨呢。

0: 帮我错了，我现在就写作文了。
1: 别急，别急。
2: 小婷把她的语文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图南哥哥也给你讲过。你先写，写完了之后，爸爸再给你改。
0: 爸，我不会。
2: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写作文，写的多了就会了。从今天起，爸爸陪着你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赶上四年级的课程。
0: 爸，
2: 嗯，
0: 对，你是我爸吗？你是不是跟庄老师换了魂了？
2: 写吧。
3: 动着嘴巴那么能说，怎么就不会写作文啊？
4: 你看看小婷，半个小时就写好了。那动辄从下午写到晚上还没写完。学校老师教，少年宫老师教，小婷教，图南教，现在轮到武峰教了。
3: 动辄写篇作文，就像生产队出工，人不少，活没干。
5: 哎呀，这香肠就是比蛇瓜好看。借我的钱我也还清了，现在买肉又不用肉票。林永峰，我一会儿还要去买肉。
6: 好，
7: 那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去菜市场，我想买点瘦肉。
5: 买瘦肉？
7: 总买肥肉熬猪油，过年了换换口味儿，做小酥肉。
5: 哎，那我买点五花肉，我做粉蒸肉，我们都多做一些，做好了以后匀匀。
7: 行。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8: 荡起小船儿，晚风轻轻吹。晚桥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让人彩云飞。年轻的朋友们，热情的祝愿谁让我属于你，属于我们把新年的心预备。

0: 阿姨，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阿姨在这里呢。哎呀，这个往后一点。走了。
2: 玲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1: 不要添乱了，让我先炸完。孙爷，嗯，你的粉蒸肉做的也漂亮，比外头卖的都漂亮。我看你不该在棉纺厂当小组长，应该到送货楼当大厨。
2: 哟，
1: 那棉纺厂厂花不就是你了吗？
3: 大冬天的搞回来养，我快养不活冻死了，怎么办？
4: 咱们家人多，肉不够吃，能吃点鸡蛋鸭蛋也好啊。这笼子做好了，铺上干草，冬天冻不着。
3: 人都伺候不过来，还要伺候鸡鸭了。现在
0: 中队长和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结，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0: 快上课啊。
6: 老师，
0: 赵雅婷什么事儿啊？
6: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0: 没入队？咱们班还谁没入队啊？
6: 林动哲他还没入队。
0: 林动哲，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行了，你看你都着急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

0: 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1: 我以前求王老师，他说你要求不可没有我。
2: 好，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行了行了，别哭了，擦擦。
3: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下雨了，同学们快回教室吧。谢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你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亲爱的，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8: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党员就这么低了是吧？耶嘿！
9: 为弟弟，为弟弟！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察此刻，合成答案。
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 重要也，
3: 我也不跳远，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0: 小心啊！
1: 陆科长，这又破产开店啊？
0: 开春了嘛，新春新气象。
1: 那这到时候这一片全部都是店面了，咱们就全民皆商了。
2: 对，开店好，买早餐、理发都方便。那店铺的租金还能给厂里发奖金呢。呀，
1: 把你给厉害的，你一个人民群众操上书记的心了。
2: 哦，陆科长，
3: 走啊！
2: 我二闺女准备考仿校，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厂。
4: 我当然希望厂里有钱，多招人，多发奖金。
0: 啊，是啊，这厂里不停地接收知青和职工子弟，这工资、奖金、住房，哪一样不需要钱的呀？
2: 就是，
1: 对对对，那陆科长，厂里有了钱，咱们什么时候再修个宿舍啊？
2: 陆科长，
1: 别走，
2: 你别。
5: 以后啊，真是彻底不用吃奢瓜了。
6: 我已经要了点别的菜种来，番茄、茄子、菠菜都有，只要不是奢瓜，什么种子都好。
7: 哎，那个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6: 提了，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8: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没有什么区别呀。
6: 对呀，一开会就是提高管理，哎，给给给，嗯，谢谢。过墙开店，停薪留职。
8: 过墙开店好，
0: 别扎手，
8: 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2: 小敏，去送给顿顿。
9: 好。
2: 哎，就说是刚下的啊。哎，剩下的就给一鸣送过去，按他说的，我分一个。
10: 会不会出事啊？
2: 那你留着，都给你吃。
1: 黄姨送你。
8: 哎，小敏，
1: 家里刚下了鸡蛋，还热乎着呢。
11: 小敏姐啊，我们可喜欢吃鸡蛋了，你客气话多着呢。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黄姨，谢谢啊，
12: 谢谢你妈妈
13: 啊。哎，林工，上班去。哎。
7: 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13: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儿。
7: 什么大事儿？
13: 哎，
7: 这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13: 苏州是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7: 行，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13: 哎，林工
7: 啊，
13: 宋阿姨跟黄阿姨都在家吗？我有点事儿想找他们。
7: 宋莹要带孩子出去一趟，那晚上才回来，黄阿姨应该在家，你晚上过来吧。
13: 啊，行，
7: 我走了啊。
13: 慢走啊，林工。
14: 十六铺码头有好几家文保公司，他们长期向私人发放订单，再收购做好的成品，给手工费。
15: 这个图案我没织过，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
14: 黄阿姨，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15: 这不也有人要吗？别到时候织好了卖不出去啊，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赔啊？
2: 对啊。
14: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0: 呀！你看吴建国都买鸡蛋了，咱们有钱不挣王八蛋啊！
1: 有钱不挣王八蛋，现在厂里这个情况，要是我们被停薪留职了，总得找个赚钱的法子。
0: 对，找我五块。
1: 先放到你那，我会记账的。
0: 哦，对，我先把它收着。
2: 毛衣真好看。
3: 哎，五分啊，五分。
4: 哎，
3: 哎，看我穿这个会不会好看？
4: 太暴露了，没韵味。
3: 没品。做饭去，
1: 云姐，你说呢？人美穿啥都好看。
0: 一鸣这活好啊，比停薪留职好，待在家里就能赚钱。云姐，
3: 嗯，
0: 图南明年该上高中了吧？
5: 图南成绩进了年级前三十，可以继续上一中。
0: 哎呀，羡慕的嘞。也不知道我们家动辄能不能考得上。
1: 你要有信心，林工不是开始监督他学习了吗？小婷说，他上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已经过了去年一中的分数线。
6: 哎，倒是图南确定自己上高中了，天天在家看小说写摘抄本，烦人得很。
0: 嫌烦呀？那跟我家动辄换换呗。
1: 你说什么呀？
3: 咱俩换个儿子养呀，林姐。
1: 听不见呀。
7: 林工，林工在家吗？
3: 呀，一鸣啊！
8: 哦，一鸣啊！
3: 毛衣还没织好呢。
8: 来来，进来。
7: 不着急，宋阿姨，
8: 坐吧，进来坐。
7: 林工，
8: 哎哎哎，这什么？
7: 谢谢你。这块表比不上林工您的表，您将就着戴。
8: 哎呦，我那块表不值钱的，咱们邻里邻居的，你不要这么客气。
7: 没事没事，
8: 林工，受着受着。
7: 现在光景好了，
9: 找着。
7: 联防不怎么查，我生意好做，您帮了我和表叔那么多。我们都记在心里，啊，拿着吧。
0: 啊，没事，我先不要，真不要。
8: 不行不行
7: 不行，你真不要，真不要，我走了。
8: 一鸣，你
2: 这孩子，爸，这表真好，给我戴两天啊。
3: 写作业
8: 不要弄坏了呀。
0: 看来一鸣没少赚呀。
8: 嗯，

0: 这是真的吗？啊？
1: 真的，林倩，都是真的啊！
0: 直到一名白小摊赚了点儿，没想到这一伸手就是50，这太

0: 哎，站住！今天穿这么好看的，湖南怎么没骑车啊？
1: 开学第一天，我在小亭和动车坐公交，带他们认认路。啊，
0: 等一下啊。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亭初中第一天，一定得留个纪念。你们仨靠近一点，看这儿啊，来。
2: 庄老师，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天收上来的。这些杂志小说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3: 林老师，其实这些小说吧，都是市场上很常见的。
4: 你看看里面都写的什么，学生看了这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心思都飘了，还能好好学习吗？
5: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要跟各班的班主任说，发现谁在课间看这些无关学习的杂志都收上来。还有啊，黑板报班报要杜绝宣传抄写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
3: 林老师，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文艺作品当作洪水猛兽，这里面有很多进步的思想，只要学生们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要不影响学习，学生们接受新鲜的思想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6: 是啊，赌不如输，
4: 上歪一寸下歪一尺啊，我们做老师的在门上开条缝，学生就能在门上打个洞啊。
7: 对，学生不止打个洞，恐怕连房门都能给你拆了，信不信？
8: 我这是不行。

0: 最新的一期，哪来的？王书记怎么没接到？
1: 学校图书室的。
2: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高中生才能借回家。
1: 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会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0: 太好了。
2: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快哭了，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宗收摊的小花书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0: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哥向学校借的杂志，娱乐一定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人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1: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出庭和普希金，书中的风景比现实中更美更广阔。
3: 林姐，林姐，这些小说你都看了吗？
4: 看了呀，湖南带回来的杂志，妈断断续续全都看完了。
3: 哎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以前想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看完这个书，就一下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林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1: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
3: 哎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1: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诗啊？
3: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
4: 舒婷。
3: 对对对，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句子呀？就是这些句子一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的。林姐，你觉得呢？
4: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
2: 一晚。
1: 哎呀，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5: 哎，宋老师，图南的想法，这个
6: 我不图他的思想有多自由多先进，只要愿意表达我就支持。
4: 这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就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
3: 就是觉得怪好看的。哦，哎呀，你干嘛呢？李同学，
4: 你更冲。
3: 哦，对了，啊，我以前以为啊，图南就是图南，就是再图个儿子的意思。我想着一儿一女不好吗？非要两个儿子。我那天在书上看到，我才知道，图南，志向远大。哎呦，这名字起得真好，真有文化呀。庄老师，这
4: 我爸爸取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说不定我也能多读几年书。
3: 林姐，怪不得你那么舍得给图南小婷买书订杂志。
4: 我年轻的时候要多看些书就好了，不说别的，多看几本名著也好呀。
7: 你先看杂志再看名著。
8: 现在读也挺好，就当是图南带着大家一起读书了。
3: 谢谢你啊，图南。
7: 不客气。
3: 人生并不是一直消耗了自己。
0: 南哥在家吗？黄姨，宋姨。
7: 哎，珊珊，
0: 我来借两本书。
9: 教育局的新文件下来了，要求苏州市中小学按新文件的暂行条例教学，大家都怎么看？
10: 要我说啊，这个文件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什么叫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0: 孔老师，
1: 这个具体教学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不太清楚。
2: 简单的说就是实验课男女生一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最好做到男女生同桌。
1: 那还好啊。
3: 好什么好啊，这不是给他们早恋创造条件吗？我们学校刚把看杂书的风气压下去一点，现在让他们坐在一起了，体育课还有游泳课。小学生也就算了，我们附中的孩子刚到青春期，让他们一起上游泳课，我恨不得现在拿把铁锹把游泳池给封了。
4: 林老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要做的事在不影响同学们学习的前提下，既做到让同学们正常交往，啊，又最好能断绝他们早恋的可能。
3: 行啊，这容易啊，我来排班，让各科老师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守在校门口，还有那个自行车棚，看看有没有男女生结伴上学的，一旦有早恋倾向，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
2: 林老师，学生们现在正在青春期，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好好引导才是，如果这么一刀切不太好吧。
3: 你说过好的呀，你有什么预防早恋的好办法？
1: 咱们办法可以慢慢想，但是一刀切确实不太好。
3: 小李啊，你太年轻，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多么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高一那对早恋的男的成绩一落千丈，女的离家出走，家长冲到学校叫妈的事你们都忘了？
5: 忘不了。
2: 就算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万一激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那该怎么办？
3: 行啊，你们谁能提出有效的防止早恋的措施，啥办法都行啊，我马上把这个值班表撕了，我也不想值班。防患于未然，预防是笨办法，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4: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0: 站院子里干嘛呢？哎
1: 呦，下班了。
0: 嗯，看什么呢你？珊珊来了。
2: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3: 苏丹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2: 不用，你慢慢看，有问题再来问我。
3: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嗯。
0: 哟，珊珊来借书了。
3: 嗯，黄阿姨、庄老师，我先回去了。
0: 哎。
4: 觉到了吧？
0: 察觉什么？
4: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0: 不会吧？
4: 今天周三吧，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们家找图南，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接触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0: 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军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4: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那动辄就是想抄小婷的作文，小婷的性子也看不上动辄。
0: 那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4: 是，他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0: 这是好事啊。哎
4: 呀，可我担心他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图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0: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5: 姐，你等等我。

0: 他借的什么书？
1: 杂志。
0: 都是图南借给他的？
1: 杂志可好看了。
0: 禁止了看闲书，也不知道好好学习。
1: 去吧。

0: 你别光看呀，水是不是凉了？
1: 东哲，我明天打算去邮局订杂志。十月收获金谷传奇，这一年下来不少钱的呀。
2: 金谷传奇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再加一本故事会？
1: 行吧，你就少买两件衣服。
0: 哎，要不然我就再种点蛇瓜，这样又能买新衣服，还可以再订杂志，好吗？
2: 那算了，不要故事会了。哎，不要蛇瓜啊，不要蛇瓜。涂南哥，踢点球呗。
3: 你在看书，没空。
2: 涂南哥，我求你了，去打球吧。涂南哥，开门吧，去打球呗，求你了。
4: 宋哲，你自己去吧。
2: 哎，求你了，老大。哎，你可怜可怜我吧，老大。
1: 你等着，好什么好？好的跟杀猪一样。小婷不是要踢毽子吗？你陪小婷踢毽子。不许打扰童男哥学习，听到没有？安静。
2: 对，就这么打。
1: 今天又来。

0: 我跟你说啊，珊珊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别冲动。其实孩子们很多时候自己是不明白的，你万一冲动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他们反而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再干预了。很难再干预了。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是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是穆少爱的年龄。
1: 穆少爱，
0: 对，他们以为自己很成熟。 但是却缺乏自控能力，老师们都还头疼，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引导？你以为我们这些老师守在那个车棚里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吗？
1: 那我们就什么也不做，
0: 还能怎么做？我蹲附中的车棚，难道还去蹲一中的车棚？

0: 林诺，你知道吗？好笑啊！
1: 这是我吗？
0: 真是我啊！
1: 好帅。
0: 这个是谁？
1: 这个。
0: 图南哥。
1: 图南哥，我看看，
0: 看看。
1: 不行。看看。

0: 珊珊，借笔记了。
1: 庄老师再见。哎。庄老师，茉莉花茶，你尝尝。
0: 别客气，谢谢。我刚才看见珊珊去找图兰借笔记本，我就一下子有很多感慨哈、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珊珊跟小敏是不是该中考了？
1: 是。我琢磨小敏这个报志愿的事情，我琢磨很久了。您刚好也是最了解教育系统的人。
0: 一般，一般了解。
2: 阿妹啊，
1: 哎，
0: 阿玲来了。
1: 玲姐，
3: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花样怎么起针。
1: 你来的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呢，一块帮忙参谋参谋。
0: 巧了，
1: 坐。要我说，就这个事情啊，还得是庄老师，既专业又热心。嗨，
0: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1: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米能用。
4: 哦，
5: 是，那人事处也说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名额，这小米要是用了，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1: 你珊珊成绩好，她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敏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
3: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音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比纺织好，
1: 纺织还是保险稳妥。
3: 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了啊。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8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缓2-3天才能缓过来。
1: 哎，是是是是是，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
3: 对呀，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
5: 啊，哦，那师范不错啊。
3: 对呀，
1: 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我听说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
3: 那珊珊呢？
1: 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他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
0: 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她商量过吗？
1: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的、知根知底的对象，那就更好了呀。
3: 你不是说师范卫校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0: 珊姐，我给你拿50。
1: 哎，珊珊姐，我今天要去打乒乓球呗。
2: 珊珊，我笔记在教室里，我去给你拿。
1: 哎，珊珊姐都去，你也去呗。
2: 好。
3: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基本就那么定，让珊珊报中专。
4: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5: 这阿美街道上的工资好像也不高啊。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4: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张阿妹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5: 我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4: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3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6: 丁哥，你这番话真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带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的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5: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4: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对吧？
6: 嗯，这仗都还没开始打呢就准备投降了。我说的不是动辄，是你一个好的教育方式能激发孩子的潜力。
5: 教育有什么用呀，驴子也变不成马。哎，他的意思就是教育也不能把动辄变成图南。
0: 对呀、啊、
6: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应该好好上上心才是。
0: 我们上心啊，我们也想让动辄考一中，他要是考不上呢，还是得回来读附中呀。哎，巧了，跟教导主任住在一个院子里，哎妈，都不用出门了。
5: 庄老师，该你抓牌了。
0: 哎，林姐，我在想，我们要不要也养几只鸡呀？开春种两颗蛇瓜，鸡吃蛇瓜，我们吃鸡蛋。
5: 鸡叫会影响孩子们学习，也会影响咱俩白天补觉。想过了，院子太小。
0: 对哦，算了。
5: 阿妹说中专很多人谈恋爱，不可能吧？咱们年轻时可不敢在读书时早恋。
6: 怎么年轻时？咱们年轻时都是下乡劳动串联，谁动恋爱这个劲啊？哪像现在啊，诗歌、小说、电影，所以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意识。
5: 你中专老师不管了？
6: 你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一进中专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呀。家长和老师们都默认了孩子们在学校里找自己的同学谈恋爱，就阿妹说的那个什么知根知底稳定。珊珊只要读了中专，她的学校和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一样了，她跟图南的关系啊肯定会疏远的。
5: 我是怕图南考大学分心，但我也不想看到老吴因为张阿妹的缘故让珊珊报中专。
1: 庄老师再见。庄老师再见。
7: 哎，再见。
8: 嗯，庄老师，我今天刚从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6: 一把年纪端树丛，我也很迷茫，很苦闷。
8: 可以啊，庄老师，现在都会做打油诗了。
9: 哎，再见。
7: 再见。

0: 现在不流行打油诗了，流行朦胧诗。还给学生吧，我见过比这更露骨的诗歌，内容比这还吓人，叛逆、质疑、骚动全都有。
1: 哪个班的？
0: 我儿子学校校报上的，没想到吧？一中校报。
2: 那你儿子整天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你不害怕？
0: 怕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林老师，动不动把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给铲平了，我做不到。哎，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
1: 话又说回来，这段时间我老婆呀，真的在担心我儿子的早恋问题呢。你儿子在咱们这片是出了名的品学兼优，他还能有早恋的事儿？唉，
0: 不敢问，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把话说开了，真的动了这心思，那就麻烦了。
1: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
0: 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1: 可不是嘛？你说这才刚吃饱饭几年啊，现在这些孩子们怎么就不珍惜这能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0: 要不说想不通呢。

0: 这个点应该不会有人来了，要不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喂蚊子了。行，
1: 快点，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
0: 住手！
2: 让开！
0: 是我是来了，
2: 走！住手！
3: 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4: 老师我们闹着玩的，
3: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这叫闹着玩？
5: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3: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跟他们动起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你都站好了，他们我管不了。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5: 我们又不是装的。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4: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啊。
3: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大部分考生。写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农场，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专门开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后来，就上报给领导，

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国家在向上走，国家给你们这一代人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上走。

0: 爸，我这样去找你呢，有道几何题不太懂。
1: 看看，
0: 就这题目，平面 A 内有一个正六边形。
2: 好多女生给你加油呢，
3: 大家都是为了班级荣誉。

0: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的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

0: 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1: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1: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0: 没有信心。
1: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1: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5: 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取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6: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1: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6: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

0: 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1: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宇，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2: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1: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2: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1: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2: 3年了。
1: 能背多少首诗啊？
2: 1600首吧。
3: 浅叹一下。
1: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0: 我才200-300首。
1: 两三百首。
0: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也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1: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0: 谢谢。好，
1: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寄花渔家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1: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1: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1: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1: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1: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1: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诗。
1: 好。
7: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

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失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

0: 这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1: 过人了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1: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1: 对、
4: 但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6: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6: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5: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6: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5: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6: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 子萌和

0: 梓潼。
1: 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2: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3: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
2: 啊，
3: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
3: 啊，
1: 怎么讲？
2: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2: 通花意。
3: 通花意。
2: 对。
1: 通花意。
3: 对。
1: 大家好。
3: 对。AC 就是。
2: AC 就是我是。
1: AC
3: 啊，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3: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2: 就
3: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3: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3: 把粪都变色，俺娘落黑腿，点中天里啦，娘擦脑灯喽。
4: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2: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2: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
5: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2: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1: 来吧，同盟，梓潼、梓王，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6: 好，第一个，
7: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6: 因为有一个渝州。
7: 月下飞天镜，余生结海楼，在金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6: 是杜金门送别。
7: 夜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
6: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7: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6: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3: 峨眉山。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8: 人怜故乡水，万里相随
3: 金门。
1: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3: 庐山。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2: 南京。
1: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萌

0: 你们将会负一百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上一名负一百分，你们会拿到一百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上一名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1: 错的。错的啊，我正合
2: 是下一周啊，是下一周，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萌拿到一百分，邵一鸣负一百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3: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4: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1: 哎，但是决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5: 没关系嘛。
1: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5: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1: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0: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6: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7: 张子彤，
8: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0: 选 C 吧。
1: 我们选 C。
2: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一百分，来到二百分，然后张洛宇拿到二百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1: 啊？完了。
2: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1: 我们选择 B。
2: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弟，素烧鹅，随缘食丹。回答错误。
3: 啊，我们读副本
2: 啊。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一百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4: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2: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5: 邵一鸣的一百分跟乐于的一百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2: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3: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三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她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2: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6: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让若愚来答。
2: 若愚，张若愚，他们生活在深圳。
7: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8: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2: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1: 我们选择 D。
2: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一百分变成零分，郭尔乐来到五百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五百分，最小分差是三百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

0: 我也想。
1: 我们
2: 选择
1: 躲警
2: 标
1: 队
2: 的
3: 高警官。
0: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4: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在线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过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3: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1: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2: 都是书香名人时，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5: 就是朱子读书法。
2: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经思，
3: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2: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3: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3: 覆盖了。
6: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贺崇谦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布果胜牙，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潮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过儿乐，
7: 什么你能答对了吗？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要没答对就行，我们就稳不了优势。
0: 其实你们

0: 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1: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2: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3: ？B。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4: 你选吧。
3: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孤儿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平时浪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一直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乐家庭。
4: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罢掉头动。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3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8: 太有气势了。

0: 要作诗，十不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帮，150秒，倒计时。
1: 油爆琵琶半遮面，
2: 甜火很使出来。
0: 答对。
1: 一剑知君几断肠，白居易。
2: 墙头马上遥相顾。
0: 答对。
1: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2: 白鹿洞。
0: 答对。
1: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2: 什么？
1: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2: 灵隐寺。
0: 答对。
1: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2: 谁？
1: 诗仙的死因
2: 李白捞月。
0: 答对。
1: 过浣纱的
2: 西施。
0: 答对。
1: 哪里榨菜重庆的
2: 茯苓。
1: 长干里李白成语
2: 青梅竹马。
1: 36计看左打右
2: 声东击西。
0: 对。
1: 南京的非遗
2: 云起。
1: 李白被叫做
2: 诗仙。
1: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2: 西湖醋鱼。
1: 哪里的大闸蟹
2: 阳澄湖。
1: 许仙的老婆
2: 白娘子。
1: 林妹妹埋
2: 黛玉葬花。
1: 在船上找武器
2: 刻舟求剑。
1: 出来江水绿如蓝
2: 日出江湾红胜虎。
1: 扬州的大水面
2: 瘦西湖。
1: 宝带共读
2: 金香记。
1: 科举第三名叫做
2: 看花郎。
1: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2: 青花瓷。
0: 答对。
1: 王八把后面给
0: 答对。
1: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2: 小轮椅青春雨。
1: 水中大熊猫
2: 白起屯。
1: 什么城外寒山寺
2: 姑苏。
1: 西施的老公
2: 范蠡。
1: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2: 吴侬人语。
1: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2: 苏湖熟天下足。
1: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2: 马头桥。
1: 夫妻恩爱是一个
2: 何方话。
1: 夫妻恩爱是一个
2: 何方话。
1: 然后这绍兴名酒
2: 女儿红
1: 赵子龙在长坂坡
2: 七进七出
1: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2: 什么
1: 八哥祝别人
2: 恭喜发财。
1: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2: 城门立雪
1: 这个是芳草萋萋
2: 鹦鹉争
1: 山随平野尽
2: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1: 至今似降雨
2: 不肯归江东
1: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2: 定慧院
1: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2: 什么
1: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2: 金锥夫人
1: 物华天宝
2: 人杰地灵
1: 这个偷东西
2: 掩耳盗铃
1: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2: 游园惊梦
1: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2: 没听见
0: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2: 潇潇
0: 请孙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0: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
4: 岳麓书院
3: 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4: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
4: 貂蝉
3: 毛泽东的七律到
4: 韶山
3: 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
4: 三潭映月
3: 那个挂梁山伯和
4: 祝英台
3: 高山流水那个
4: 伯牙附近
3: 我的属相一条腿
4: 金鸡独立
3: 江南可采
4: 莲莲叶和甜甜
3: 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4: 青城山
3: 我们说牡丹它
4: 国色天香
3: 一句诗七月七日
4: 长生殿
3: 什么都凉了
4: 黄花菜
3: 雨破什么云破色
4: 天青
3: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4: 又天青又
3: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他求偶的动作
4: 青蛙骨塞
0: 答对
3: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4: 暖风熏得游人醉
0: 是上一句啊

0: 啊，是，
1: 对的。
0: 然后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南宋的都城，临安，夏邑的作者，苏舜钦，中原士卒过河，衣冠南渡，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我经常点的奶茶，杨枝甘露，忍冬，它的那个
2: 金银花，
0: 那个青，
1: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2: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2: 寿比南山
1: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狐假虎威，花重，锦官城，江入
1: 有江，
0: 素月分辉，
1: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2: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
2: 20道。
1: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1: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立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1: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1: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1: 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4: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1: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4: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

0: 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难。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1: 杨毅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竹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0: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1: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0: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1: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的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

0: 30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播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40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偏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3: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

0: 1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1: 我投给了郭尔乐。
2: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1: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时候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意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3: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4: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3: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在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郭尔乐，请作答。
3: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人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2: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3: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他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4: 杜牧为很多歌女。
3: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薄情怀。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5: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3: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0: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3: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4: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0: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3: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0: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啊
1: 啊，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3: 不是白居易吗？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3: 歌唱
2: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4: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2: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1: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他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2: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1: 一心杜牧
5: 过了十年之约。
1: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2: 对，
1: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3: 张好好诗，
1: 杜秋娘诗，让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押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0: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2: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6: 有运气，
7: 运气。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5: 没想到这么
7: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2: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你要烙着饼啊，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
1: 嗯，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嫌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3: 难道我们进入到李白的回忆里了吗？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1: 娘，他一进来就。

0: 叫我李白哥哥。
1: 三位是、
2: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1: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1: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2: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
1: 啊。李白，
3: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2: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3: 又疑瑶台镜，飞在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影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的。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1: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四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1: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了。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蒙恬，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2: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他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标炳。
0: 感谢杨玉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3: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4: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

0: 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1: 花花老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2: 在同一个学校。
1: 您教几年级？
0: 马上要教八年级。
1: 你上几年级？
2: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1: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3: 大家好，我叫王信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1: 兼班主任老师
4: 是吧？
1: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2: 对，
1: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2: 我觉得是个幸运。
1: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2: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李下入室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1: 很严厉。妈妈对你严厉吗？
2: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
1: 啊，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2: 有，但是不多。
1: 花花老师，你觉得你想要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0: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2: 好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识人不识梨园木，只待梨园始造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三年级了，我的师资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6: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1: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5: 是。
1: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七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6: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5: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一两岁的时候躺在摇篮，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1: 你的牙怎么了？
5: 我牙是自己掉的。
1: 不是自己摔掉的。你什么读的？
5: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1: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七岁上三年级，
5: 过完暑假三年级，
7: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6: 对，没错，5岁半。
1: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祝佳琪？
5: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1: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5: 对，特别特别出名。
1: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5: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央视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1: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5: 没错，有跳级，2次跳级。
1: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5: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1: 然后呢？
5: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一年级的，然后呢又上二年级的。
1: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一年级去？
5: 因为大班总是要1、2、3、4、5、6、7、8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一年级去了。
6: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8: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1: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儿？
5: 我是那个9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1: 那你9个月的时候
6: 别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5: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1: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5: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恒毅的18题。哦
1: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3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5: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1: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好吗？来加油。

0: 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1: 兴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2: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0: 上一回在第二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啊，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3: 对对。
0: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1: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0: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1: 抢到了三道。
0: 抢到了三道题目。
1: 对。
0: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4: 我就抢到一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三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0: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吗？
1: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四道吧，我希望。
0: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玉涵。
1: 谢谢。
0: 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5: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哈，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0: 好，萧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4: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0: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4: 就像刚才东丽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0: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萧庆哲和萧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个家庭作答？
1: 对面的董子墨家庭，
0: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6: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武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丽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4: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

0: 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五千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箭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1: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2: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3: 破阵子的家庭，
4: 不是折桂
3: 宁的家庭，
5: 来，我这里
2: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5: 这里
3: 破阵子的俩董子墨家庭。
6: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为啥不选我呢？
7: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儿，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是来学习的。
2: 董子墨家庭，请听题。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8: 我们的答案是2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恭喜莫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耀冲的推理题，请抢答。什么？
9: 你刚刚什么炒股？所以说要不选个真的。
10: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庭。
2: 肖晨、肖敬哲，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0: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

0: 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但是就是按不到嘛。
0: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1: 请抢答。
0: 抢不到。
2: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2: 这个不得不佩服首次。
0: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1: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0: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1: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
0: 哼。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3: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0: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4: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0: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小喜哲。
1: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0: 请听题。朱佳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5: 我选择 A。 因为 B 一旦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了。第三个，信鸽紧急放飞，如果信鸽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D 双连齿柱传说，应该那个信早就失了。
0: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5: 确定。
0: 不改了。
5: 不改了。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3: 我选萧庆哲家庭。
0: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

0: 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1: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在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2: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0: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请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
3: 就反正不能选他，
4: 对，
3: 是孩子，我感觉靠不住。
4: 对啊，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0: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5: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土。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0: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丽、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两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骑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6: 真好看啊，真好看，看到没？是
7: 我们转折贺中天队的，
8: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0: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骑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骑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1: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

0: 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他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他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四 D。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朱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回答正确，保留了朱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是谁？打游戏，然后他这个
3: 气爽。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2: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4: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的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1: 这道题目啊，如果肖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青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0: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对不起大家。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电青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他所用紫电青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1: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0: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1: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5: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

0: 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2: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00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1: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4: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6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诗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16岁》，这是我16岁的时候写的。
1: 这俩是？
4: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1: 红色笔的89分是谁给打的？
4: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
1: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
4: 大概8、9岁。
1: 8、9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4: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她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他觉得我只有我在他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的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1、2、3开始抄起，然后慢慢的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1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4: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

0: 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老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脚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三天》。过完16岁，
0: 三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三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2: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1-2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1: 听完小脚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2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坊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景，因为

0: 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1: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勒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熄灭。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只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0: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诗，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脚的故事，没用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脚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0: 掌声送给贾老师。
3: 谢谢。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勒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脚，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4: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0: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脚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

0: 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小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分，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磊芳、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1: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0: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1: 春风不度，
2: 玉门关。
0: 对，
1: 一个食品。
2: 等等，
1: 东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2: 东北那边的食品。东北拉皮，大拉皮，
1: 过，和亲的人，
2: 文成公主，
1: 换一个，
2: 忘忧公主，
1: 也不是，
2: 解忧公主，
1: 也不是，
2: 王昭君，
1: 他们干啥了？
2: 他们去和亲啊。
1: 过，那个皇朝起义，
2: 秦妇淫，
0: 啊对，
1: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2: 固若金汤，
1: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2: 哦，投壶，
1: 曾金口北固亭有怀词牌名，
2: 南湘子。
1: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2: 一带一路，
1: 换一个，云南那边，
2: 云南
1: 一个 T
2: 茶，
0: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1: 葡萄
2: 美酒，
1: 葡萄在哪儿？
2: 葡萄在西域，
1: 在哪儿产的？
2: 那个吐鲁番，
1: 再加两个字，
2: 葡萄新疆，不是。
1: 四川是什么地形？
0: 不，
1: 岳父双臂，
2: 木兰诗，
1: 换一个，
2: 那个孔雀东南飞，
1: 骆宾王赛的一个组合，
2: 那个初唐四杰，
1: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虎啊，
2: 雪如意，
1: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2: 过秦论，
1: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2: 大唐不夜城，
1: 平阳公主，
2: 扬子关，
1: 七绝圣手，
2: 王昌龄。
1: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2: 那个黄庭坚，
1: 长勺之一个，
2: 曹刿征战，
1: 发明木屐的
2: 谢灵运，
1: 那个蜀地很险要，
2: 什么？
1: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0: 一夫当关万夫过，
2: 没听到，没听清楚。
0: 董子墨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3: 乌孙国在
4: 伊犁。
3: 新疆吃的
4: 馕。
3: 不，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4: 蜻蜓对泣。
3: 4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4: 长城谣。
3: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4: 九边重镇。
3: 哦，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4: 马球。
3: 死国北。
4: 战城南。
3: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4: 山丹军马场。
3: 月牙泉。
4: 鸣沙山。
3: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4: 乐府诗集。
0: 啊对。
3: 杜甫六首诗。
4: 三吏三别。
0: 啊对。
3: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
4: 什么？
3: 一个小玩
4: 具。
3: 寸土不让。
4: 大好河山。
0: 对。
3: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4: 长安十万里》，嗯，《长安三万里》啊，
3: 佛教圣地，
4: 五台山
0: 啊，对，
3: 一树梅花仪，
4: 放翁，
3: 加上姓，
4: 陆放翁
0: 啊，对，
3: 坚持在哪里？
4: 长白山
0: 啊，对，
3: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4: 郑伯克段于鄢，
3: 聚义参军是谁？
4: 鲍照
0: 啊，对，
3: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8个字，
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啊，对。
3: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4: 也无遗贤
0: 啊，对，
3: 敦煌的女儿
4: 樊锦诗
0: 啊，对，
3: 琵琶曲项羽，
4: 十面埋伏
0: 啊，对，
3: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4: 平遥。
3: 它的美食
4: 平遥牛肉
0: 啊，对，
3: 这个是运输之路上的，然后出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4: 玄玄志
0: 啊，对，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
0: 啊，对，
3: 寄予心之所向心，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0: 隆中对。
1: 啊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0: 神女赋。
2: 啊对。
1: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0: 华清宫。
2: 啊对。
1: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0: 古巨龙盘。
1: 颠倒一下。
0: 龙盘。

0: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名士秋瑾。
0: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1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1分。
2: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他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0: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家庭1-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董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1: 有点冒险。
0: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0: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是横河横江，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1: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搏一把。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郭尔乐，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3: 是的，

0: 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
1: 数字，
0: 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2: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强的，并答对，就是四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0: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嗷嗷未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温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图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逃留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2: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B、C、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0: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3: 瓜洲渡，
0: 铁马秋风，
3: 大散关。
0: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2: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0: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2: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尔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0: 长城抗战，我的家，
1: 我的家，
2: 实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悲壮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3: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4: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哦，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3: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黄华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好像没有鞋穿了。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3: 有劳二位先生。
0: 多谢先生。
3: 啊，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2: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3: 原来是巨山先生。
4: 认识我？
3: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4: 姑娘谬赞了。
2: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4: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0: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4: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0: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4: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1: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4: 小友想到了什么？
1: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

0: 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1: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2: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1: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

0: 象。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三叠是指原始反复咏唱三遍。千帆竞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1: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0: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归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2: 乌拉的诗寂寞极西求不救我爱于呼呼姐。
3: 大家好，我是何洁的爸爸，怡火五哈。
2: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3: 怎么跟你？
0: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2: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 Zmogni 对啊，
0: 听说怡火和洁诗词量很多对吧？
2: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
0: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2: 2岁的时候丫丫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0: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3: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识，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涨啊，一天能背不熟，雷打不动的。
0: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2: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啊，
0: 父亲怡火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3: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

0: 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1: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0: 对的，大凉山。
1: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2: 嗯，对。
1: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2: 可能得有一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1: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一个多月？
0: 当初我们这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一两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1: 那时候何洁几岁？
0: 2-3岁、3-4岁吧。
1: 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主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1: 我觉得少不了像以后武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那希望今天一会儿何洁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1: 掌声送给一会儿何洁，一会儿武汉。
0: 谢谢。
1: 孟卫泽，孟卫龙。
3: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卫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1: 8岁，你是
3: 十三岁，
1: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1: 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嘛，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卫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3: 还行吧。
1: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2000多首。
1: 不多不多。
3: 不多，确实。
1: 用一会儿和姐的话，不多不多，不到3000首。
3: 确实不多。
1: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1: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1000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哥哥教的。
1: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1: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3: 对。
1: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3: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是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1: 不太利索。哎呦，
3: 这个就得靠他了。
1: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5: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6: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1: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6: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5: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1: 克服什么了？
5: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1: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5: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1: 加油！
5: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0: 你好啊。
1: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2: 我对联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我们又回来了。
0: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期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1: 一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0: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1: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我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汉呢？
0: 猴汉呢？
1: 然后他就说算是吧。
0: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萧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
3: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0: 接下来时间，第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加油。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唐朝戴叔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5: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6: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然后呢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向南最有名，这是宁夏那片，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所以是四二三一。
0: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4: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吴子晴家庭。
0: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0: 志文里面说，他是千秋岁长，所以他有这个敦煌寿陵，他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1: 而且他这里有写用乙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2: 军人。
0: 对，
1: 然后
0: A 出的诗经，
1: 对，
0: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1: 我们答案是 A。
2: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A 起无高木，水底为荣。
3: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言汉解，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围裤一二日耳。所谓的围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解，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2: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2: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饱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渔火和谐，请作答。
1: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旦夕，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2: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4: 我觉得 D 是对的，因为张木香她这个是女儿，不是春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张木香。答案就是 D。
2: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4: 对。
2: 好，我们恭喜渔火和谐回答正确 ，D。
1: 我有一套银饰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2: 来掌声欢迎何洁。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1: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
2: 嗯，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1: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2: 月亮，
1: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群山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

0: 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1: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仪式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0: 对，
1: 有你姥姥穿过的，
0: 是的，
1: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0: 是的，
1: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裳那一个
0: 取下来的，
1: 取下来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2: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1: 感谢何洁，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3: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4: 等于从头开始。
3: 对，
1: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依我何洁，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0: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5: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 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他来吧。
6: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1: 孟维龙，孟维龙，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7: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8: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之前的
7: 哦，对对对对对对，
8: 通关，
7: 对，
8: 跟通关武术相，
7: 哦对，
8: 就
7: 可以过驿站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8: 这个竹板，
7: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齐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9: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有传递信件和就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0: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1: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五子星家庭。
2: 什么卫龙啊？卫龙。
1: 我想，
0: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2: 听他的，听他的。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

0: 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站红参树，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坐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0: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我
2: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3: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2: 加油。
3: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4: 田野无声。

0: 因为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严文成宇，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意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陈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且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陈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啊、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你，沐晨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家。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女心童，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巨星童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5: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

0: 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1: 十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2: 诚惶诚恐。
1: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

0: 哎，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1: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0: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1: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0: 没有那么夸张，就4-5千的样子。
1: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2: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3: 加油！
1: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2: 好，
1: 好吗？
0: 可以。
1: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0: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3: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3: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0: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3: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0: 黄河彭浦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3: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0: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擎地雷。
3: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0: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3: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0: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3: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3: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0: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3: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0: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好。
3: 山河风景原无意，
0: 三峡星河引动摇。
3: 结使三河暮年少，
0: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3: 河水洋洋北流锅锅，
0: 昨夜微霜初渡河。
3: 黄昏映马傍交河，
0: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3: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0: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1: 两位可以了吗？
3: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0: 灞泗望长安，河阳视金县。
1: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4: 丁丁啊，你几岁了？
2: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4: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呀，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4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4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4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我们，
1: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0: 们选择来听听。
1: 请听听，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0: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1: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Yes， 选哪组？杨强。
2: 可以啊，
0: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1: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著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3: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1: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0: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4: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是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1: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5: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6: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队的。
1: 夜幕沉雨，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香，
0: 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D。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irl, loves pain, die my queen, bagai bag pan, bai mom。
5: 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irl 是大家好吗？
5: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是这样啊。
5: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5: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5: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5: 摸你黑。
1: 摸你黑。
5: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5: 越多。对，
6: 这个是很有意思啊。
1: 对，
6: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5: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2: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7: 我们选 C。
8: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1: 确定了？来，
8: 不需要是吧？
1: 5 4 3 D
7: 吧。
1: 1，
7: 我们选 D。
1: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

0: 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乘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1: 我们选四D，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子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2: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3: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1: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一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4: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3: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

0: 真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迪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嘉宾？三、
2: 小姨、
1: 二。
3: 那我们选小姨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4: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
6: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7: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无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题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3: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4: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 推理题。

0: 请抢答。来听听你们的选择是
1: 霍震子，
0: 霍震子、秦怡和小团子。
1: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怡答对，那么来听听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听听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1: 张科佳。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佳，恭喜回答正确。来听听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丽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听听丁佳，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佳。
2: 愿将腰下垫，职位战楼兰。
3: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斌，有请，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5: 大家好，我是王继斌，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斌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5: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5: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斌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5: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0: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1: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0: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

0: 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捶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地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

0: 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1: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这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这面的。
0: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2: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0: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功力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3: 老样子。
0: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0: 对。
3: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0: 答对。
3: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0: 答对。
3: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0: 答对。
3: 100单8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4: 宝带桥。
3: 烟灶多怎么样？
4: 唐代悲歌。
3: 杭州三宝，
4: 船闸、水闸。
3: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4: 一衣带水。
3: 什么生两仪？
4: 太极。太极拳。
3: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4: 苏州评弹。
3: 贾思勰，
4: 提名要术。
3: 哦，就是错了。宋一星，
4: 天工开物。
3: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4: 纤夫。
0: 答对，这都知道。
3: 杨柳青，
4: 烟花。
3: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4: 班门弄斧。
3: 朱自清和他爸爸。
4: 背影。
3: 横眉冷对千夫子。
4: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3: 陈近堂的老婆。
4: 河东狮吼。
3: 瓜熟蒂落，
4: 水到渠成。
3: 张顺，水浒。
4: 浪里白条。
3: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4: 东京梦华录。
3: 不，河北最大的湖。
4: 白洋淀。
3: 林黛玉的雅号。
4: 潇湘妃子。
3: 汉丁河下土。
4: 徒儿张武。
3: 湘阴五百鬓毛催。
4: 少小离家老大回。
3: 东南行胜，
4: 三无都会。
3: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4: 炸酱面。
3: 南京的一种小吃，5个字最有名的
4: 鸭血粉丝汤。
3: 一瓢什么露馅？
4: 颜回。
3: 2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4: 商帮。
3: 不。交换信息。东西。4个字成语。
4: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1: 劝风河。
0: 齐贺下扬州。
1: 萧谭
0: 冠冠。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1: 雷峰塔。
0: 那个酸甜猪肉。
1: 唐突李健。
2: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河北的一个戏曲。
3: 河北。
1: 河南。
4: 豫剧。
2: 答对。
1: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2: 答对。
1: 那个这个，然后。
4: 好汉修水。
2: 答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4: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平云脚低，上一句。
4: 孤山寺北贾亭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4: 墨守成规。
1: 过。朝辞白帝彩。过。
2: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4: 范都赋。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2: 有山。
1: 过。薛宝钗。
4: 红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4: 盐水鸭。
2: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不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4: 塔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4: 荷塘月色。
1: 这期主题曲在吹的那个。
4: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
1: 朱之文，你要上一句。
4: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4: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4: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2: 过。
1: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4: 开源节流。
2: 答对。
1: 过。
2: 过。
1: 吴用，别称。
4: 智多星。
2: 答对。
1: 鲁迅。
4: 呐喊。
2: 答对。
1: 那个天津吃的。
4: 驴打滚。
2: 答对。
1: 兼爱非攻。
2: 答对。
1: 这个做的这个，然后这个
4: 盘旋。
2: 答对。
1: 那个过。
2: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4: 四合院。
1: 那个6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4: 车水马龙。
2: 答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4: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4: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4: 刮目相看。
2: 答对。
1: 这个然后我很
4: 跳马。骑虎难下。
1: 那个苏州
4: 左影园
1: 去的。
2: 啊对。
1: 那个我士别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1: 我叫
4: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4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4: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

0: 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1: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2: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惊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就是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1: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3: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1: 肖军，
0: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任罪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口销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0: 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5: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

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究的。
1: 司马大人，好雅兴啊！
2: 不，
1: 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3: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正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
1: 省亲。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3: 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3: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你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1: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3: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0: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3: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词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0: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大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0: 我是胆小鬼，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四哥不会有事吧？
2: 我看玄，你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3: 王鬼子！
2: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4: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2: 哎，不是，这是谁吃了的？
4: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2: 兄弟们，听他的，
4: 想打鬼子？
2: 好，
4: 等等，让你的人。
2: 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5: 你想得美！哎，
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6: 四儿，
2: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5: 明白。
7: 胆小鬼，
3: 闭嘴！
7: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2: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3: 放屁！
5: 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
4: 二愣，咱们俩关在后面去。
2: 是，
4: 走。
5: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
4: 对，
5: 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4: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2: 带走，带走，带走。
5: 天放哥，保重，
2: 保重。
3: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陈平覆没的。哎，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嘿，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1: 擦擦擦！你给我来。

0: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2: 大丈夫、怖い。

0: 咋回事啊？
1: 原来鬼子想把我们围死在里边了。
0: 啥？
1: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2: 外边全都是鬼子，咋突围啊？
1: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快
2: 把所有兄弟都集合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4: 爆破しろ。脱出させるな。
5: はい。

0: 兵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
1: 大哥，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没地儿待了呀！
2: 铁棒哥，我们
3: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4: 你废话吗？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1: 大哥，别听他胡扯，再不撤的话，就都打没了。
4: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1: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高手！
5: 好，都别动！
6: 是。
7: 前面是。

0: 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嚷嚷一句，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总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1: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2: 死？为什么要死？
3: 難道你還有什麼好辦法？走！走！走！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4: なんだと？くそー！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3: はい、出発。

0: 天王哥呢？
1: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0: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
1: 是啊。
0: 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1: 你懂不懂的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林弹雨了？
0: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1: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0: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吧，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动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荘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隊、ついてこい。

0: 走。
1: 我们不等天放哥了吗？
0: 不等了，等小鬼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
2: 青青，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0: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2: 走，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あそこだ。
1: ああ。喂。
2: 走，小心点啊。

0: 跑不动了。
1: 快点跑，我把小鬼子给解开，往那边跑，快点。

0: あっちだ。
1: 有日军，快跑！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撵开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浩哥，
0: 圆圆，
1: 天浩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狗日还活着，白阿姨。
1: 哎，前方怎么样？
2: 不知道。
3: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林恩，以前用过枪吗？
5: 没有。
4: 敢不敢用？
5: 嗯。
4: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2: 那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放陷阱里面引。
1: 明白。
0: 圆圆，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2: 青青。

0: 找到人了没有？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们都往后退！
1: 放哥，姐，
0: 老太太他们呢？
1: 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小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四儿，老大，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大人在哪里？

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妈的！啊！我来人，谁？谁给我来？

0: として潰っ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まねえ。

太多了，怎么办？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放下。
1: 就有了噻。

0: 자, 블리즈카 탈사에 허걱 실어!
1: 하이!
2: 모시모시, 난다 또? 그서 나니가 아 때문에 절대 니가스나! 마키노!
0: 하이! 고시지, 그다사이!
2: 1個 中途を釣れるんだ。神天砲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まあ、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忠人，就是个累赘。
5: 八阿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唉。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胖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7: 啊？为啥不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7: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中国话吗？
1: 那你
2: 不懂。
3: 懂，我懂。
0: 姜子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谁？团长。
3: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了你娘的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提箱在哪儿？
1: 在上面。
0: 上面。

0: 一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用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どういう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导车动，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导トラックは何だ？戦闘準備だ！
0: 一、二、三。

0: 子怡，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吧，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伝
1: えねえな。
2: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しょうがな。どうだ。先端だ。向こうへ靠近一点。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
1: 我和头儿

0: 出去找阎王了！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没事了，太好了，走。
1: 冯子哥，你快谢谢我来盯着。
2: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1: 哎，怎么没声音了？
3: 或许天望哥他们已经答应了。

0: 是头他们。燕鹏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
1: 田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敌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设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放啊！
2: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
0: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块。

八，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一打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了。

0: 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0: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我们回家。但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当家的。
1: 。那我做你当家的。
2: 滚开吧你！
3: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3: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2: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
3: 玩个！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老子背着去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4: 打我了，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神经病。
5: 还手，
4: 谁给你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住手！
6: 他娘的，有事回家扯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5: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娘你没人了，
7: 我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揍你！我
4: 哥，你别打了，你打死他怎么办？
3: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8: 是太君。
3: 让他们都滚！
8: 滚！快点走！

やつら止めろ、一人も逃がすな。

0: 我们坚持一下。
1: 听话，我放下。白阿姨，
2: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
0: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3: 白阿姨，
0: 真的，听话，要再们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不行，
2: 走。
1: 我们不走，白阿姨，
0: 听话，
2: 白阿姨，一起走。
3: 走啊！
0: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0: 不走，
3: 走。
0: 查查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3: 不，你是我妈。
0: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3: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
4: 妈，您说的对，
3: 疯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走，服从命令。
0: 天放，快，天放，快，白阿姨。
3: 好，
0: 白阿姨。
3: 现在怎么办？
4: 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3: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5: 前进！
6: 来个西，来个西，来个西，来个西。

0: 你放我下，别管我了，把我放下吧。
1: 哎，停！
0: 听我，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然后鬼子没追上来。妈，没事吧？来，快！快！完了，头上有危险，柱子，带着他去车，我去找头儿。
1: 我也是，柱子，
0: 张华放了他们，
1: 小心！
0: 你自己小心啊！

0: 你坚持坚持啊！妈，妈，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
1: 没事的啊，没事。妈，
2: 你快走！
1: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
2: 坚持住！妈，我撑不住。妈，没事儿。妈，答应我，别死啊，妈！对。妈，妈，妈，真的不怕死。妈，妈，妈。 答应田芳，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妈，妈，你先歇着，妈，坚持一会儿啊。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
1: 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0: 妈，你这怎么叫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天父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
1: 妈，
0: 为什么要这样？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怎么回事？
1: 报告少佐，是敌人的援军。撤吧。
2: 永远和你。

0: 妈，啊，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田芳，节哀顺变。
3: 田芳，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您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个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巩固，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大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天放，跟我回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红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2: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
2: 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您马上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
1: 是。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
3: 陈放。
2: 特战部行动组陈天放向您报道，
4: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2: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4: 天放，节哀顺变。
2: 请您放心，

0: 我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2: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休整。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2: 说，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2: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
2: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哎，请问俊爷有何贵干？
1: 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
0: 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2: 哎呀，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
1: 真的想我了？
2: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园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

0: 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0: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

0: 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十。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4: 八月山下，怀远河畔，六山三秋一分地里，如何种出万亩稻田？
5: 啊，经营财宝好，不如养尊手中有。
4: 东咸养虾，稻灰果蛋，稻田种养玩出新花样。
6: 兼顾了谷子，又兼顾了虾子。
4: 一季稻香四时丰硕，巴渝小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五彩田园，大风大足。

0: 十万镇的万亩稻田迎来了丰收，阵阵稻浪把收获的喜悦铺满了大地。农田里镰刀飞舞，来乡村体验割稻的人们感受着粒粒皆辛苦的不易。丰收大集上，一场场游戏让游客们找回了儿时的记忆，而奖品就是田里的产出。这片丰收的田野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也在群山连绵的巴渝大地上描绘出一幅五谷丰登的乡村画卷。
1: 此时的十万镇水稻尽收，颗粒归仓，走在村里时常可以闻到当地人家飘散出蒸新米的甜香。当地人告诉我说，在十万人的眼中，身边无闲田，一年无闲日，种好每一颗稻，爱惜每一粒米，是当地质朴的农耕传统，也是人们点滴的生活日常。
0: 十万镇位于重庆大足区东南部，连片的稻田上连八月山，下通怀远河，稻浪翻涌处八个村庄散落其间。田畴之上白鹭翩跹，村舍民居错落有致，人们推窗见景，出门入画，在青山绿水间营造出一座诗意的田园。十万镇是重庆市的粮食主产区，这里建成优质高产稻示范区1.6万亩，年产水稻1600万斤。一季稻谷刚刚收割，鲜活的冬虾便入了稻田，活蹦乱跳的鸭子也开始在田埂上撒欢。一稻吃出百样饭，依托万亩稻田，人们发展出许多特色产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收稻谷，尝新米，每年秋收后的吃新是村里的大事儿。老唐一家正忙着准备各式菜肴，来庆贺岁丰年人。
2: 这什么菜？
3: 油菜。
0: 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一种古风礼俗，尝新米由来已久。《礼记·月令》记载：“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见请庙。”这种古时由朝廷倡导的礼俗，后被民间效仿，传承数千年。一口新米，一碗热饭，温暖幸福的滋味慰藉着人们四季的辛劳。
2: 来，再来一口，这是新米煮的，好吃得很。
4: 你把粮食不要浪费，要精简节约，好不好？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唐，经历过饥馑年岁，也盼来了颗粒满仓。惜粮爱粮的情节已经刻在了老一辈人的骨子里。十万镇种植水稻的历史十分悠久，明末清初，川渝一带连年战火不休，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机，清政府颁布移民石川政策。
5: 湖广填石川，康熙十九年来了九弟兄都入川，那时候就是土地吧，那是完全是草草树枝长得那么大，好那个土地啊，荒地，水开越多就住，水住越多。
0: 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唐氏家族一路迁徙，翻越八月山，来到怀远河北岸。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在六山三丘一分地的重庆，平整的土地寸土寸金。唐家人在河畔定居下来，迁徙路上颠沛流离，几兄弟最珍视的是从湖南老家带来的一把稻种。
6: 到这边的时候落脚靠什么呢？
5: 今年菜脯有啊，不是两种收种有，今年菜脯要花完了噻，你摆谷种后头有繁衍后代，哪得得吃的来呀、啊？子子孙孙都要在地方落脚，要吃饭的嘛，把湖南的技术啊、谷种那些带得外再接

中国人自古就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在农民看来，有稻种就有希望。他们在这

0: 好多都是深更半夜都跳起去。那时候赶车都少得很，走路走个通天亮，都是为了子孙后代嘛，要有饭吃噻。
1: 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人们为了吃饱饭，想了各种办法。1951年，还在当时的西南农学院读书的袁隆平来到石万镇，在这里工作了3个月。村民们称他为袁大学生。那时，石万镇种植的水稻品种亩产不过300多斤，人们辛苦一年也打不出多少粮食。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成为袁隆平的梦想。后来，先行杂交水稻在中国培育成功，科技人员又突破了繁育制种的难关。石万镇在1990年的时候开始试种。为了保证育秧效果，他们在田边搭起棚架，用大锅烧水来控温催秧。
0: 意思就要这个10几天，它长得出来秧苗，可靠秧苗出来都是这儿的秧嘛。太甜这个是冷就透啊，碳化的大落落，你必须要提高产量，品种还是再冷再艰苦都还是要干。
2: 所以那一年种出来，您还记得产量有多高吗？
0: 已经一亩地就1800斤了，挑300以上哪个不会些？我粮仓整起黑大仓是装满了的噻，吃好了我还有余粮啊。
1: 杂交水稻大丰收，亩产超过1000斤，这让大家兴奋不已。家家户户的粮食堆满了谷仓，祖辈们的期盼成为了现实。2021年，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落户在曾经试种过杂交水稻的石万镇。240亩的科研试验田里，培育种植了70多种水稻，为长江中上游流域提供优质稻种。如今，石万镇1.6万亩水稻田，每年产量1600多万斤。其中，试种的袁隆平超级稻超优千号，平均亩产更是达到1800多斤。连年的水稻增收，让石万镇成为重庆的米袋子。现在，老唐已经把家里的稻田交给子女打理，但茶余饭后还是喜欢去稻田里散散步，看一看水稻田里的新品种。不断的技术创新，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更多的期待。
2: 在当地人的眼中，这饱满的稻穗浸透了无数人为了吃饱吃好所流淌的辛勤汗水，也饱含了为实现禾下乘凉梦几代人的殷切期盼。正是这种坚守和努力，成就了今日的丰饶稻香，也让十万人有了大步向前谋求发展的底气和信心。
1: 秋收后，十万镇的稻田里依旧忙碌。一大早，王子豪和父亲就下了田。丛丛稻茬间，膘肥体壮的小龙虾正等待收笼起网。
2: 你们今天这是在捞虾是吗？
3: 哎，是的。
2: 像您养小龙虾的范围有多大？
3: 5-60亩大概有。
2: 它会夹人吗？
3: 不会，抓背
2: 抓背抓背啊，抓住背啊。这个大概有多重？
4: 接近2万嘛。是直接发到重庆和成都，直接放到打到百里山那种。
2: 您这个50-60亩的水稻，大概能出多少小龙虾？
4: 一亩大概400至500斤。
2: 那这个产量很可以啊。
3: 可以啊。
2: 这还只是产了水稻之后的，相当于是副产品了。
4: 是稻谷一收割过后了嘛，好下年那个都空起了嘛，那个田只能是灌点水呀，噶，来将就那个谷庄养虾，对呀，它有好处。
1: 小龙虾养殖4-5个月就可以上市，每年能给王家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过去，人们喜欢在水田里养些鱼虾，年节时给餐桌增添一些风味。2013年前后，市面上小龙虾的价格越来越高。

0: 越高，道诺曼开始尝试在田里套养小龙虾。王有才也在自家田里投放了百来斤虾苗，收获的时候卖出了不错的价钱。这样的甜头让王子豪动了养虾的心思。
1: 如果我们种一亩水稻的话，都只有1000多块钱；如果改成虾塘的话，可以产生500斤，打20公斤的话，都是10000块钱。和种水稻都相差10倍，我觉得还是种虾塘，全部养虾好来做。
0: 当小王兴冲冲地和父亲商量想要挖田建虾塘的时候，却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
2: 如果是放弃稻谷的话，经济收益会更大。
1: 哎，
2: 但我听说您不同意。
1: 我不同意，我坚决反对。我看中的不光是金钱，我看中的是稻谷。小的时候嘛，因为经历那个酸甜苦辣，那个时候嘛，说粮食嘛产量不是很高，我们经常都饿饭。虽然说那个粮食它价不高，但它金贵。那个虾它价高，但是说它不是每天都当饭吃，粮食才是我们的根。首先第一个，以稻谷为先。
0: 小时候吃不饱的记忆，让老人对粮食视若珍宝。经历过饥饿的人才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稻谷是根本，但经济也要发展。养虾还是种稻，很多人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1: 我们在外地去考察了一下，他们一般嘛卖夏季那几虾，夏季那个虾呀，他们价格也不高，大概嘛10块左右点。冬季那块了嘛，嘎虾的稀少，但是价位比较高了嘛，一般达到70-80。
0: 小龙虾一般集中在夏季上市，冬季气温低，虾会慢慢进入冬眠状态，因此冬虾并不多见。而十万镇冬季10几度的平均气温，足以让小龙虾保持活性。连片的水田稻茬又能为它们提供游动攀爬的栖息环境。
1: 因为夏季虾嘛，它便宜嘛，然后我们都是在谷子嘛，冬季虾贵，都养冬虾，把技术提高一点，然后让产量提起来，这样又兼顾了谷子，又兼顾了虾子。
0: 2017年，人们决定试试稻田冬虾这张反季牌。秋天水稻收获后，人们投入虾苗。从12月开始，小龙虾陆续上市，可以持续到春节。小龙虾的排泄物成为来年秧苗的养分，而冬虾靠着稻茬脱壳长势更好。稻虾轮作让十万镇开启了一田双收的新模式。如今全镇8000多亩稻田养殖冬虾，一年收入5500多万元，每亩稻田能增收6000多元。
1: 以前开始我种稻谷的时候了嘛，那个阶段了，我还是希望他在门前打工了嘛，又养起虾来了，嘎看到一天收入1000-1万多，嘎他心里面都想干了嘛，嘎
2: 所以现在孩子有积极性了产业起来了，年轻人愿意回来。
1: 是了嘛，
3: 基本上我在大竹林了嘛，现在很多人都回来搞那种养殖啊，那些农业方面的。
0: 王家父子的50多亩稻田，每年收获6万多斤粮食，2万多斤小龙虾，一年有80多万元的收入。人们守住了稻田，也过好了日子。如今，万亩稻田环绕着静谧的村庄，形成了稻在水中生，虾绕稻边游的丰收盛景。村民们又拓宽了村道，修缮了院坝，一栋栋新居和湿地田园交织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十万镇的稻田除了养虾，也是鸭子们最喜爱的去处。秋收后，人们特意留下一丛丛水稻茬，长出的零星稻穗用来养鹅喂鸭。鸭子们在稻田里吃得饱，长得快，下蛋也很勤快。村民们会把鸭蛋攒起来，做成当地特色产品灰包皮蛋。皮蛋生产车间里，丁一平和包蛋婆婆们正忙得不亦乐乎。

0: 一批来自非洲的国际订单急需出货，每天近万枚皮蛋就是在大家的一搓一裹间成型入库。
1: 哦，你好，金姐，忙着呢。这就是咱们的皮蛋，是吧？这个泥料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
2: 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那个稻草灰，谷子收完以后稻草就没有用处，我们就把它拿来包蛋。非洲我们今年出去有20万枚左右。
1: 但我没想到国外的人他可以接受皮蛋的形态和口感。
2: 以前啊，外国人都说咱们的那个皮蛋是那个黑暗料理，我们的这个蛋加工出来以后它是晶莹剔透，口感它是非常温润，它也不涩口。政府组织了很多去外面进行展销，然后通过一带一路。我估计
3: 你这样的皮蛋就可以剥开吃了吗？
2: 我给你敲一下。
3: 哇，这手感很好啊，感觉如果一使劲它就会破了一样。看着它其实是凝固住的，但其实咬了它是一股蛋液会流淌到口腔里的感觉，好像整个口腔都被皮蛋的香给充满了，太好吃了。
0: 丁一平是镇上第一个把皮蛋卖出国的包蛋匠。过去他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2018年夫妻俩回到家乡十万镇。那时虽然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皮蛋，但并不成规模，也卖不上价钱。夫妻俩看准机会，拿出积蓄建起皮蛋加工作坊，但第一次销售就碰了壁。
1: 当时在市场上有人觉得你们的蛋不值这个价。
4: 卖皮蛋的时候，因为我们卖的是2块，但一般的皮蛋都是卖的1.5块，所以说你这个皮蛋这么贵，但是口感吃起来我们都差不多，所以当时我都想这种不行，我们必须要做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我就想到了以前一个老师说，实际上用坛子封存是最好的。
0: 因为坛子笨重，放蛋出蛋工序繁琐，那时人们早已习惯使用更为便捷的泡沫箱来存储皮蛋。为了还原古法皮蛋的口感，黄汉涛跑去定制了一批老式的坛子，又尝试放在山洞里储藏。那一次夫妻俩试验了几百个皮蛋，因为存储条件温度低湿度大，皮蛋的水分流失慢，碱味褪去更彻底。皮蛋开封出坛的那天，夫妻俩十分紧张。
2: 成了，当时那个心啊掉下去了。
4: 它吃出来的就是很温润，很爽口，而且那种口感的满嘴的回香，哇，那个时候心情真的是，我就说很激动了。
1: 其实尝过了创新的甜头之后，我就特别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2: 对，现在市场上的那个口味啊都差不多，我们就想到，哎，又去增加一点其他口味的，能成功就成功，要不成功啊，再改进。
0: 为了开发出更多的口味，丁一平向老辈人取经，在稻草灰里加入各种香料，五香味、青花椒味甚至蒜香味的皮蛋不断推陈出新。一亩冬闲稻田可以放养20-30只土鸭，收获2-3千枚鸭蛋。村民们靠着收蛋卖蛋，一亩地能增收2000多元，做成皮蛋后价格还要翻上一番。如今村里的灰包蛋更是搭上电商快车，每年300多万枚皮蛋从这里通过快递网络发往全国，甚至跨越山海迈向世界，一年能为10万镇带来2000多万元的收入。守住一片稻，才能岁岁粮满仓。稻田养虾，稻田养鸭，一水三收，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富足。
1: 靠着尝试和巧思，十万人一点点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新模式。这几年，当地人不仅把眼光投在农业本身，还大胆搞起了乡村旅游。人们珍视的这片田野，再次给人们带来了发展的

0: 新奇迹。
1: 从高空俯瞰，十万镇的五彩田园形成一幅巨画。人们通过种植彩色水稻，把传统的农耕元素、袁隆平院士的工作场景生动地重现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对于十万镇的这片稻田，袁隆平院士一直抱有大丰大足的期盼。
0: 袁老曾经和我们十万有过很深的渊源，
2: 他是曾经读的书第一站到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都住在坡过边点儿。
0: 这边的题字都是他本人写的，是吧？我看到有禾下乘凉，梦圆大足。
2: 当时还是我们的地势比较好，平整，种出来庄稼又好，比较高产。当时他来提我们那个字，大丰大足，十万乡乡万里。
0: 所以把丰足的愿望寄托在这片土地上了。
2: 是的。
1: 古达敏是土生土长的十万镇人，在家乡的土地上种出稻田画的想法始于2017年。当时古达敏承包了上百亩土地，准备来年开春种稻。但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0: 五彩稻田的消息是您在报纸上看到的？
2: 那个人民日报可以看，好，我们看到就是直接买机票在上海，只有50平方，一亩地都没得，人那么多，还有警察去执勤，竹子搭了一个架架，有4-5米高，个人一个人上。
0: 那个时候您也上去了？
2: 没上去，那个人太多，我们回来几百亩，我们那个地大又宽，庄稼有了，游客有了。
1: 过去，稻田画颜色单一，种出五彩稻田画还是个新鲜事儿。种出超过百亩的巨幅五彩稻田画，还没有人尝试过。为了抢占先机，从上海回来之后，大伙儿就开始撸起袖子加油干。听说十万镇人在种稻的同时，还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想法，袁隆平院士很支持。
2: 我们跟他说了，又要高产，又要乡村旅游，他就高兴得很了嘛。提供个绿色颜色的品种。搭配就都可以了，专门有设计师出来，拿电脑设计出来，拿 GPS 盖着盖着查起图形出来，摘那个图形的时候相当费电，不是一下子摘得出来。
1: 袁隆平院士为这里的农旅融合项目提下“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区”几个字。对于在道上做文章这条路，人们更加自信。2018年，第一届五彩水稻节开幕时，就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赏稻观光。
2: 最多的一天嘛，可能4-6万人嘛，车要停在5公里以外。哇！所以道路和那些坡，全部人占满完了的。他们讲做得漂亮啊，他们从来没看到过大的五彩田园。
0: 那个时候，你既然搞起五彩稻田，有那么高的旅游收入，来的人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看重地上产出来的谷子多不多？
2: 你买产量都不行了，那些老百姓都是靠种庄稼来吃。当你看到你买吃的，又要产量高，又要有人气，对老百姓也有好处。老百姓的所有的农产品，包括一个南瓜、柚子，全部卖完了的。
1: 五彩稻田不收门票，但游客来了就会有消费。村民们办起农家乐，卖起土特产。几年来，十万镇以五彩田园为特色的农民丰收节吸引了40多万名游客。旅游热带动起农产品的销售热，依托乡村游，当地一年增收800多万元。游客三季来赏稻，村里四季都要美。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一栋一栋新房在村里拔地而起，各家各户见缝插绿，见缝种花，几百个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散落其间。人们又利用自家院落开启刺绣房、竹编房、剪纸房。

等等创客工坊，向游客展示非遗文化。悠悠稻香里，十万镇人守粮为本，不断前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们把对土地的热爱化为滴滴汗水，与稻种一道播入土壤，用年年岁岁的耕耘，把这片青山绿水建成了今日的稻香桃源。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6: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亲特别录用。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3: 表现不错。
4: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6: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周一，农历四月初九，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2: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0:45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各类特色文创精品集中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以创意链接传统，用潮流赋能经典。00后返乡创业扎根乡土，退役散打冠军回村卖樱桃，用拼搏精神为幸福打拼，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大范围降雨来袭，山东多地有中雨局部暴雨，出行带好雨具，注意安全。中超联赛第14轮，山东泰山主场3-3战平武汉三镇。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到长江之间的这片区域，其中在山西、重庆、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长江沿线以及东北地区北部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甚至可能会出现龙卷。明天江汉、江淮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鲁西北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东南风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3: 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中雨转小雨，19到27摄氏度，德州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聊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泰安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菏泽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1到27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

青岛小雨19到21度，烟台小雨17到23度，威海小雨17到22度，潍坊小雨19到23度，淄博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滨州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东营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9到27摄氏度。

0: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5: 是
2: 是。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6: 怀揣使命，勇担当，
3: 整装待发，信心强，
4: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跑！
1: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7: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在我身后大概1.5公里处，神舟23号的船舰组合体已经昂首伫立，蓄势待发。现场呢，也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媒体记者和观众虽然气温有点冷，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一起等待神舟23号点火升空、逐梦苍穹的那一刻。
8: 5、4、3。
1: 23时08分，先是橘红色的火焰从火箭底部喷薄而出，随后巨大的轰鸣声冲破荒漠的夜空。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喷射着长长的烈焰，拔地而起，一飞冲天。
9: 很震撼吧，然后更加感受到这个祖国的这个强大，而且夜晚看确实是比白天看要应该是要更壮观一点，应该是它火焰喷射出来那一个瞬间，还有它飞上天空之后就慢慢变成像一颗星星那样的，就是那种形状，就感觉很漂亮，
10: 特别激动。第一次看火箭发射的时间，那个引擎声的轰鸣特别震撼。先是看到点火的光嘛，声音过来的时候过了有一秒，特别是那一秒钟的时候，整个会场都很安静嘛。然后点火的声音、引擎的声音传过来的时候，特别震撼人心，心潮澎湃。
1: 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 长城报告，飞船过驻瞄点正常，转镜像交会。
2: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像呢，实际上是从空间站看地球。这个是一个演示动画。
3: 今天是处于阴影区哈。
4: 对，在接近的过程中还是杨兆区，但是在最终的那个对接锁紧过程是
2: 对接锁紧完毕。
5: 对接环开始退出。
2: 现在是即将到达200米停泊点，200米停泊点。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神舟飞船对接机构的对接环正在推出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接环周边有3块导向板，也就是要这个导向板的作用呢，是既要校正，飞船和空间站之间的一些初始的误差，然后保证对接环上边的捕获所合，形成一个软连接的状态。
4: 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整个的缓冲过程大概就是十几秒就能够停止。
2: 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4: 停泊点是空间站正下方200米。长城报告，飞船转镜像19米接近。
2: 这个19米接近呢，实际上19米也是一个停泊点，大概停泊2分钟，在这个19米停泊点，飞船和空间站都要确认彼此的状态是不是正常。现在显示已经进入19米停泊点。这幅图像呢是从空间站看飞船，刚才那个有两个亮点的，两个亮点呢实际上是飞船的交会对接的照明灯。这个是从飞船看空间站通过 TV 摄像机看到的。
4: 现在是天河的视角，看神舟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圆盘，中间一个是对，就是主持人说的十字靶标，那个是航天手控对接的瞄准的目标。
2: 它可以帮助两个航天器互相确认位置吗？
4: 可以确认，这个靶标可以确认姿态和距离，根据大小确认距离，根据它的偏差情况来确认姿态。现在是对接机构捕获了。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TV摄像机、这个TV 靶标看到这次对接一如既往的精准。对接机构捕获相当于是建立了一个软连接哈，虽然对上了，但是连接的不是很紧。
2: 咱们的连接呢，第一级是捕获所，
4: 对接机构要形成软连接，保证它们彼此之间不会飘开。第二个连接过程就是咱们对接环拉回的过程，也就是让
2: 对接环拉回的过程，也就是让对接机构的对接面要贴近，对接面贴近之后，对接机构的对接锁就可以锁紧了。对接完成。长城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5: 对接完成呢，我们的判别标志一个是密封，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
2: 锁紧信号要起控，
5: 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偏正常。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可以看到神舟23号这个飞船这次任务标志。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携带了多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
6: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南芥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 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

0: 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1: 如何在太空种植物，为人类深空探测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此次随神舟23号乘组上行的，就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里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次带去的种子究竟有何特点？为何要连续培育2代呢？
2: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22年，问天实验舱携带的水稻种子就已经实现了在太空发芽、生长、结籽的完整生命周期，收获了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此次科研团队将任务再度升级，将首次完成水稻天上生、天上长、天上再生，在轨开展连续2代水稻培育。
3: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植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就是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要看。
2: 为全方位比对太空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本次实验特意搭载了2类不同的水稻种子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类是地面原生种子，这是首次上太空的纯新手。第二类是太空后裔种子，这批种子的祖辈就是问天实验舱太空的水稻种子。
3: 对水稻有记忆的话，也可能就是它以前它祖先上过天了，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计划是这样，就是有2个实验单元，让它顺利的接上种子，然后再用种子在新的那个培养单元里面进行种植，种植之后产生第二代，还有2个单元成熟了之后把它割了以后，就用这个根来繁殖第二代。
2: 据介绍，整个水稻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代培育。
1: 早安山东，每天帮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各类特色文创精品集中亮相，以创意链接传统，用潮流赋能经典。
4: 山东展区国风底蕴与青春活力兼备，成为北方文创的代表性亮点。依托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黄河文化深厚积淀，山东将琉璃、螺钿、桃木、葫芦等传统手造技艺匠心传承，新潮网红 IP 创新表达，让厚重齐鲁文脉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
5: 让我们的传达技艺和书画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这样使我们的传达更加的有立体感，使我们的图画更加生动鲜明。旅游景点定制了我们好多的传达作品，有几家这个博物馆选用了我们的传达的一些作品作为他们的一些场馆的伴手礼、快消品，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4: 一玉一文脉，一创一新生。甘肃聚焦敦煌文化活化创新，依托戈壁特色资源与数字技术，让壁画飞天，丝路古韵突破静态展示，转化为可体验、可带走的文创产品。四川深挖古蜀文明 IP， 让千年三星堆文化以潮玩、轻文创形式破圈传播，古老文明焕发潮流生机。贵州、广西立足少数民族非遗，将苗绣、蜡染、壮锦等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美学。
6: 壮锦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产品呢，是我们今年2026年授权给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非遗预见世界杯的一个官方系列产品。它应用的场景呢，非常的多。它现在做成了像足球啊、帽子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包包。既实用又美观。
4: 江浙文创深耕宋韵美学与江南园林文化，以缂丝、苏绣、青瓷等精工手艺为载体，用简约精致的现代设计重构古典美学。主场广东展区则凸显湾区创新活力，实现传统与科技的双向赋能。
7: 这一次带来的龙头呢，是来自我们佛山南海蝶叫村的一个真正的龙头，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安装在我们的龙舟前面呢，它是起到一个寓意，就是夺魁，非常契合我们广东永历桥头主题。
8: 00后平度小伙曹长泽，8岁开始习武，凭借努力

0: 考入北京体育大学，多次斩获散打赛事冠军。因伤退役后，他放弃了在北京任教的机会，选择返乡助农，做起直播带货。起初销量惨淡，但他凭着赛场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不断钻研摸索。今年樱桃季直播终于迎来突破，单日最高售出万斤樱桃。看到果农开心的笑容，他说：“这才是年轻人该做的事儿。”
1: 他是拳台上的狠人。
2: 2016年到2018年，北京市散打锦标赛冠军我拿了个遍。
1: 8岁被送进武校，一路拼进北京体育大学。
2: 国家一级运动员，这是我一拳一拳打出来的。
1: 因伤退役后，有很多不错的工作在向他招手。
3: 当时有在北京体育老师的岗位，安稳也体面。
1: 而他却选择了干这个。
4: 大美导，最后一茬了。你喜欢哪一桶，你打在公屏上，然后我请你吃哪一桶。今天就准备散打，多了没有就准备散打，请大家，好不好，哥你们？
5: 这才是我青春的主场。
1: 早上5点，樱桃市场已是人声喧腾，这是它的收获时间。
6: 因为当天采摘的这个樱桃吧，新鲜度特别高，特别好吃，脆甜脆甜的。
7: 这活吧，你看就
6: 是。如果说我们采摘是一次采摘好几天的樱桃，发到客户手里的话，就特别不新鲜，下次客户的话就不会来继续回购了。
5: 这个现在来说，咱们产区要卖到30多，我要放到那个南方的话，可能要卖到80多，将近小100一斤。
8: 你现在每天都收多少斤？
6: 我每天大约能收几千斤吧。
8: 你这一天都得发出去吗？
6: 对，一天都要发出去。
5: 哥你们，我念叨关注的全部会。
1: 市场收完货，上午就开始直播，下午发货。我跟了一天，疲惫不堪，而这是曹长泽每天的节奏。
6: 对，
8: 这是你比赛时候的衣服是吧？
6: 对，这是我在2021年代表北京参加这个全运会的时候发的比赛服，因为我怎么说？
1: 说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有骄傲，也有失落。
6: 同学都会质疑，你说你怎么回村种地卖樱桃了？当时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但是现在做这个事情吧，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1: 我追问有意义是不是只赚钱，他说有意义就是想看乡亲们脸上的笑容。
9: 去年在7、8月份，刚好我刚退役回到家乡，看到很多我的七大姑八大姨，我也因为卖这个农副产品卖不出去，伤心的一直掉眼泪。但是我又觉得，在尤其年轻人在网上卖这个农产品，这个风口特别好，为什么不去试一试从网络销售的方式？
1: 想法很好，可现实第一记耳光来得特别快。直播第一个月一共卖了不到5单，周围不理解的声音越来越多，
10: 吃了很多力，走了很多地，考到那个北京体育大学，找个人正式工作什么的，我是坚决反对他，不支持他回来。
9: 村里很多人说，哎，天天不务正业，拿着手机在瞎捣鼓什么呀？
1: 亲人劝他放弃，但拳台上的韧劲儿早已刻在骨子里。
11: 之前比赛的时候，有多少次比赛不被看好都能逆袭？
9: 难道我回家带货卖个樱桃还卖不好吗？
1: 从那之后，他找达人取经，学习电商知识，几个月后慢慢摸透门道，销量终于起来了。
9: 每天能卖出10000多斤，然后平度市这个官方也给我发了一个平度市美德信誉之星的这个证书。
1: 他说这是政府对自己努力的认可，也是帮自己努量打品牌。
12: 这是都是主动往你这边走。
6: 对对，因为咱每次收货的时候，咱不压价不够称了。
13: 好了，谢谢。
14: 对啊，真的假的？
15: 直接给我们结账。
16: 上年就是老农就给他们高于市场的价格，所以我们就是，一段时间有过，就是坚持不下去的一段时间。
11: 作为老百姓啊，种植一年非常辛苦，怕压账，怕欠账的，多少钱就现场给果农多少钱，自己会有一些资金的压力，但是毕竟要做刚开始嘛，要做到让大家放心才行。
16: 现在这些老农呢，也就是直接晚上给我们打电话，摘了多少。直接送到我们这里，我们也不用下去再去采货什么的，能给我们保证质量。走货吧，客户也比较信任我们，所以量也越来越大。
1: 此外，当地政府还完善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建设，帮助对接物流资源。他说，政府的护航是自己成功的关键。
17: 这是发哪里啊？
6: 往上海发不到2000斤吧。
18: 我明天早上就到了，物流专车、冷藏车、保鲜。
1: 销路打开了。乡亲们脸上笑了，而他成了大山与市场的桥梁。
19: 我得听话咱找活啊，只要没出去咱负责走地。你有多门就得那么做。
20: 还出去露营了啊？还出去这回家还叫电影。
21: 有的血管不是别的，你这个放摄像上的不行，或者说及时的把这活收拾起来。一路飞行是一大帮助，
6: 顾客收到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开心，打你们收到钱更开心，这都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开心的一天。
1: 我终于理解了他所说的有意义。他说樱桃季结束，麻兰油桃紧接着上市。
22: 咱们白兰和街道桃子甜不甜？
1: 之后是大泽山葡萄、秋月梨、苹果，春节

0: 还有草莓，平度的四季都能让他找到有意义的事。
1: 我在全台能夺冠，在乡村也能夺冠。我们00后用自己的方式扎根乡土，点亮乡村。
2: 省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菏泽、枣庄、临沂、日照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全省最高气温25度左右。2026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昨天在聊城圆满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个项目冠军。
3: 现在我所在的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东昌湖，此刻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混合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的比拼。龙舟上传来的鼓点声响彻湖面，运动员们奋勇争先，现场氛围非常热烈。
2: 作为亚洲高水平大学生龙舟赛事，本次大赛共吸引中国、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58名选手参加，分设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别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及2000米绕标赛等项目。
4: 我第一次参加咁一个盛大嘅盛事咧，唔同嘅国家去进行一个交流嘅心得咧，最紧要系就系可以享受到呢个比赛嘅一个感觉啦，然后尽情咁样博中。
2: 东道主聊城大学龙舟队素有北方水师之称，此次联合北华大学选手共同代表中国队出征冲冠。经过一天的激烈比拼，中国队最终包揽全部9项冠军。
5: 尤其是这40米，泰国队跟我们咬得非常的紧，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咬紧牙关一直冲到终点，直到我们夺得冠军的那一刻，非常开心。在我们家门口比赛，在本土作战，我们更要为学校为中国争光。
2: 以赛兴文，以赛促友。本次赛事在赛场周边同步开设非遗体验区，东昌葫芦雕刻、持瓶剪纸等传统技艺现场展演互动，各大景区也面向运动员、教练员推出门票减免、折扣等专属优惠政策，
6: 让各国运动员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文体的流量，彰显聊城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独特魅力。
2: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昨天继续进行，山东3支球队取得1胜1平1负战绩，山东泰山主场3-3战平武汉三镇。主场迎战武汉三镇，泰山队取得梦幻开局。第5分钟，泽卡突破赢得点球，克雷桑主罚命中。第12分钟，武汉三镇边路配合打穿泰山队防线，少儿取得进球，比分变为1-1。第29分钟，于金勇禁区内被判犯规，武汉三镇获得点球，卡迪斯主罚命中，泰山队1-2落后。第43分钟，刘洋送出过顶长传，谢文能抢点头球破门。上半场双方2-2战平。一边再战，泰山队不断加强攻势。第69分钟，刘洋精准传中助攻，克雷桑头球破门，泰山3-2再度领先。第88分钟，武汉三镇利用角球机会由卡迪斯扳平比分，最终泰山队主场3-3战平武汉三镇。同样主场作战的青岛海牛在下半场被重庆铜梁龙攻破球门，最终0-1失利，遭遇3连败。客场挑战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凭借内尔松卢斯的梅开二度和彭新立的进球，3-2战胜对手，本赛季取得2胜8平战绩，连续10轮不败，创造青岛球队在中超连续不败新纪录。昨天下午，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在临沂奥体中心继续进行，临沂蒙山沂水队对阵济宁港航队。上半场两队互有攻防，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机会，但均未破门。一边再战，双方先后获得点球机会并主罚命中，最终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
7: 每个队员都在全力拼嘛，济宁队表现也非常棒，我们回去也会好好总结吧，争取下一场踢得更好。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因为他们是我们非常坚强的后盾嘛，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吧。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的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蔚来给大家伙接着说。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欢迎回来。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

0: 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彻底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0: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说，近日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中部多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器库。
1: 声明称，23号袭击的3个武器库内藏有反坦克导弹、枪支、火箭推进榴弹、防弹背心和其他作战装备。以军还表示，20号的一次袭击摧毁了另一个哈马斯武器库，其中藏有爆炸装置、火箭推进榴弹、手榴弹等。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0人死亡，2600多人受伤。
0: 美国媒体24号援引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回应。
1: 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
0: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1: 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当天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游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
1: 报道说，玉城丹尼支持者集会24号在冲绳市举行。玉城丹尼表示，他于22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包含要杀死玉城知事等威胁性表述。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民户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神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不瞒你说，我最近可太煎熬了。
1: 怎么了？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
0: 哎呀，我最近这嘴呀，天天就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蛋糕啊、奶茶呀、小甜点呢？你说我咋的了？怎么一到下午就疯狂的想炫呢？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长胖长肉啊，还不健康哦。哎呦，我现在都快纠结死了。
2: 纠结。
1: 哎，这事儿我懂，我懂啊。你说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呢？
0: 是。
1: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我给你指一个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嗯，真的，快说呀！
1: 你不是想吃那个奶香味的东西吗？啊，下次你要是再馋这些高热量的甜食，你就到超市里去买酸奶。
0: 酸奶啊，
1: 你选那种低糖的、没添加的。要是你嫌不甜的话，你往里头稍微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呢，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着你调理肠胃，比你吃的那些个甜点健康多了。关键它没负担。
0: 哎呀，对呀，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呀。那从今往后，我这嘴馋就认准这酸奶了呗。
2: 是，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你看到了阮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0: 不过这招哈，这招我也学会了。
1: 你也学会了。
0: 这个喝酸奶确实对身体好，它里边不是有那个益生菌吗？
1: 嗯，
0: 喝了能润肠通便。哎，这我没说错吧？
1: 没错。哎，不过立冬啊，
0: 嗯，
1: 这个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作用可不仅仅是润肠通便这么简单
0: 哦，它还有别的作用。
2: 是啊，
1: 当然，
2: 袁老师，
1: 嗯，
2: 我也以为只有通便呢，
1: 啊，
2: 还有别的作用
1: 啊，
2: 快跟我们讲讲吧。
1: 行啊，讲完了要记住哦。
2: 好，好，好，
1: 这个益生菌呢，可是我们肠道里边的小卫士。我们平时比方说吃的油了，吃的撑了，我们的肠胃呢感觉不太舒服了，或者消化不太好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它失衡了。而好的这个酸奶里呢，它有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我们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促进我们的消化，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舒服起来。还有呢，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
2: 嗯，
1: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了，他的免疫力自然他就强。比方说有些朋友平时他容易感冒，体质呢比较弱，如果您坚持喝含有活性益生菌的这种酸奶，那就能帮着您增强抵抗力，您就少得病，您这个身体呢就更加结实。
0: 嗯，哦，还是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1: 嗯，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哎，不光是这个，现在很多人，你有没有见过过敏的
0: 啊？
1: 皮肤痒的
0: 很多呀。
1: 没事儿，他也不感冒，就使劲儿的打喷嚏
0: 啊。对，打起来没完没了。
1: 没完没了。
0: 嗯，
1: 其实就这些个事儿啊，也跟肠道的菌群有关，
0: 也有关，
1: 也有关。优质的这个酸奶里的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人的免疫反应，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帮助咱们缓解过敏，让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
2: 嗯，刘老师，我还听人说酸奶能保护血管，这个是真的吗？
1: 哎，是真的，
2: 真的。
1: 当然不是说你就喝一回酸奶哦，你长期的适量的喝酸奶，那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和一些有益成分就能帮着咱们降低血清胆固醇，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这个都有好处
2: 哟。这么一说太厉害了
1: 啊！
2: 那我总结一下啊，
1: 啊，
2: 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哎呀，那这么说的话，饶老师，以后这酸奶那我是喝定了啊。
0: 是，其实你看咱们要是不讲的话，谁知道啊？就是一杯小小的酸奶哈，
1: 啊，
0: 它的好处居然是这么全部，这个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嗯，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酸奶哈，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
1: 嗯，
0: 但是这俩孩子吧，有时候你喝两口就把那酸奶就扔一边了，我看着我都心疼，
1: 都是银子。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哈，我说你俩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哈，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里头灌上凉水，那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1: 你小的时候还往酸奶盒子里灌过凉水呢？
0: 可不是嘛。
1: 那是不是吃到一回酸奶就感觉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
0: 那怎么说叫特别不容易
1: 啊？
0: 那是相当不容易啊。就是特别特别难。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小时候就喝过一回，
1: 就一回。
0: 对，家里条件差呀，酸奶这东西哈，那不是说我们那种家庭能见得着的，能喝得起的，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回，
1: 怎么着？
0: 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2: 哟，
1: 啊，
2: 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呀？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七八岁吧，有一次哈，就我妈带我去，去那个县城里，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酸奶，我当时就把它攥在手里头哈，一路上我都舍不得喝呀。
1: 那肯定把它当个大宝贝一样了，
0: 那就是个宝贝啊。
1: 嗯，
0: 以前没喝过这个，不知道啥味儿啊。嗯，然后我坐在这个自行车的那个后座上，啊，这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就颠倒的那个路哈，
1: 啊，
0: 一边看这酸奶就拿着。
1: 嗯，
0: 我心说我得等到家里再喝
1: 啊。
0: 到了家之后呢，特意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坐着，
2: 哎呦，还挺有仪式感的呢。
0: 你得看看周围没有人啊。
2: 哎呦，
0: 慢慢的

0: 他那上面有一个吸管，把那吸管啊就插进去，然后放嘴里边，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吸，那么抿，那个味道啊，哇，酸酸甜甜的，还有奶香味儿，那是真好喝。以前哪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以前就觉得那个汽水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那汽水跟这个没法比。喝一口，咂吧咂吧嘴，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香味儿呢，就跑掉了。
1: 哎呀，这小子多捡偷摸喝酸奶啊！那我估计当时喝的肯定特别特别慢吧？
0: 那怎么是特别慢呢？那是相当
1: 慢，
0: 超级慢，就那么一小盒哈、啊，我硬生的喝了得有小半天儿。等最后一滴喝完了，实在吸不出来了，嘬的腮帮子都疼了。
2: 那你怎么办呢？
0: 舍不得把这盒子扔掉啊！跑到那个厨房，那边有一水缸，拿那水舀子哈，舀点凉水。顺着那个眼就灌进去，啊，就灌的时候特别费劲啊，灌完了晃一晃，再插上吸管，再那么嘬着喝，假装里头还有酸奶，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得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酸奶。
1: 联想到立冬这小时候这可怜劲儿的哈、你看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吧也一般，酸奶呢我也只是偶尔能够喝到，而且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那个盖子，因为那个盖子这么一掀开吧，哎，那上面沾的是最稠最香最浓的酸奶呀、哎，我不像你似的用那吸管吸，我是先把那个酸奶的盒子盖啊小心翼翼的给它一圈给它撕下来，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去舔。这舔还有技巧，要从那个盖子的边缘一圈圈舔，最后舔到那个中间，连一丝缝隙都不放，
2: 是个技术活，
1: 舔的是老干净了。哎呀，然后最后这个手指头还得缩一下，不能让它一点点儿。
0: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就我现在那个撕开的那个酸奶盖啊，我也得把它给舔了。对，恨不得说。得把这个盒都吃了那种感觉。
2: 我听你们俩，你说完了，你说、我帮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你们的快乐是真简单，
1: 哎，真是，
2: 就是一盒酸奶，一层那个酸奶的那个盖儿，
0: 纸
2: 就能满足你们好多天。
1: 对，
2: 我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八几年的时候开始吃到这个酸奶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的是一种那个大肚子的那个瓷瓶装的那个老酸奶，
1: 北京的那一款，每次到北京都要买来喝一喝。
2: 哎哎，当时这瓶酸奶好贵好贵的，我先生买了一瓶，我们俩人一起吃，
1: 俩人吃一瓶啊？
2: 啊，
1: 哎呦，你俩可够抠的呀啊！
2: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啊，说实话不高
1: 啊，
2: 这个一瓶瓷瓶的那个酸奶抵得上我先生半天的工资了。
1: 哦，那真不便宜。
2: 他在单位附近的那个国营的那个商店买到的，用了一个网兜，这个现在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只是塑料袋了，网兜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着谁的自行车了，碰到哪了被摔碎了。那个瓷瓶呢，胖乎乎的，肚子圆滚滚的，上面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别纯的那股奶香味儿。不像你们现在就很多人吃的那个酸奶，加了那么多的配料。
0: 我有点好奇啊，俩人分这个一罐酸奶
2: 啊，
0: 这怎么吃啊？一人一半啊？
2: 哪能那么分呢？我老伴呢，先用勺子舀出一小勺，递到我嘴边，让我先尝尝。人生第一次吃酸奶，让我先尝尝。
1: 哎呀，
2: 那个酸奶，我告诉你，不是像这种酸奶，舀一勺子，它就在上头一坨。
1: 那个时候稠，现在酸奶稀。
2: 对，你挖一勺就挂在勺子上。你入口以后那种感觉是什么？绵密，而且呢，真的是酸奶，比较酸。
1: 对。
2: 而且这个酸呢是酸的很纯正，它还带着浓厚的奶香味儿。我吃了他给我的那一小勺，我舍不得再吃了
0: 啊。
2: 我们俩人，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最后我没办法，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酸奶太酸了，我吃不惯。
1: 哎呦，爱情的谎言。
2: 我这么一说，他一听，哦，你吃不惯，不是省给我吃的，好吧，那他自己就舀了一勺，犹犹豫豫的吃到嘴里，品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也不算太酸吧。

0: 啊！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就憋不住就想笑。
1: 傻傻子，
2: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这个温情哈，多简单呢。
0: 嗯，
2: 但是很动人。
0: 是啊，就那个胖胖的瓷瓶子，我舍不得扔，洗干净了，拿回家里装针头线脑了。现在我也偶尔能在超市看到那种防老式的那种瓷瓶子酸奶，有的时候呢，我也买一瓶子尝尝。
2: 嗯，
0: 但是。这个米多呀，就是这个味道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1: 哎呀，这个我懂，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是当年的心情啊。但是您和您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吃一瓶酸奶的那个感觉、那是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关键不光是爱情的味道，爱情现在还有、那是青春的味道。
0: 这话
1: 他再也回不去了吗？不是
0: 老了老了还能回得去吗？对不对啊？说的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瓷瓶酸奶装的呢，不光是这个酸奶啊，还有呢，我跟我先生年轻时的这个情谊，还有在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快乐。
2: 对，
1: 哎呀，阮老师，要说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啊。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0: 啊，
1: 是到美食的时间了。
0: 明白明白，刚子，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
1: 必须的。
0: 那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的酸奶这个事儿了，我就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吧。我现在呢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儿。无糖的酸奶，还有香蕉、草莓、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这个香蕉去皮切成小块，草莓去蒂对半切，芒果去皮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吗？
2: 酸奶水果捞，哎呦，这个做法很简单呀，5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哈。
0: 对，
2: 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你看这么多，我估计也不低吧。
0: 主打一个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调理我们的肠胃，提高免疫力。这个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一种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发挥它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那么活着的益生菌越多，就说明它的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呢就越大。那么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是非常受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的。
2: 您说这个是高活性，那这个活性达到多少的益生菌才能算是高活性呢？
1: 对呀、
0: 你们俩都问我这个问题啊。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单位呢，它是 CFU， 如果这个数字大的话，越大就说明活着的益生菌呢就越多，活性呢就越强，那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现在普通的益生菌活性呢一般呢是几百亿 CFU，活性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是比较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啊，就现在也有一些超高端的益生菌，它这个活性啊，能够达到1万亿、2万亿。这种李东啊，它就是属于相当优秀了，
2: 相当高了哈、
1: 要是这样，那可真的太强了啊！
2: 是。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进行啊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暖

0: 暖冬说：“阮老师，我退休之后一直这个肚子都不太好，经常觉得这个胃里头发凉，然后肚子呢是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呢就容易拉肚子。平时吧，你看这一天排便3、4次哈，那都算是少的。然后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啊，就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那真是挺扫兴的哈。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我怕这个路上呢坏肚子麻烦。他说我真的是不想一直这么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胃经常发凉啊，什么这个肚子问题啊，我分析下来，您可能是脾胃有些寒凉导致的拉肚子。我教您一个小方法，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0: 就变了。
1: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呢就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这样呢。您这个感觉呢，改善的感觉啊，就来得更快、更直接一些。
2: 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3: 对，
1: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万亿，或者是2万亿的这
0: 两
1: 种
0: 万
1: 益
0: 亿，
1: 生菌，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
0: 是，
1: 高活性了。
0: 对。
1: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2: 白吃，
1: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万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就补得更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2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对不对？它短时间内你就有感觉。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进入我们人体，它能强势的占领肠道，占领高地，把这个坏菌呢给它压住，把好菌呢变成主力，平衡菌群，啊，更加有力。那么这个时候肠道呢就非常稳定了。总之呢，我们这个要是想吃益生菌，您就吃高活性的，那肯定比您吃低活性的要强不少。
2: 对，是，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青山依旧，他发的。
4: 阮老师啊，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但有时候啊，小孙子在外面哭，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却出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4、5年了，以前没太当回事，吃香蕉、喝酸奶就凑合着，但现在啊，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3、4天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得一周，每次排便得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我小肚子哈老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就特别的疼。阮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呀？
1: 这位先生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再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呀，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便秘呢，它就是有帮助的。但对于你说6、7天排一次便，或者说10天半个月排一次便的朋友来说，你大便里的水分基本上

0: 没有了。那没有了水分，这个大便它就缺少了那种润滑。这个时候呢，我们单纯的去刺激肠道的蠕动，就算您天天吃蔬菜呀、水果呀，这大便也排不下来。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还是上医院去看一看，开点药。那当然，您说想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您现在便秘呢比较严重，低活性的益生菌对您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高活性的益生菌，它能为您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有益菌，帮您快速的调理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的这个情况。那您的肠道环境逐渐的健康了，排便自然而然它就会变得更加通畅。这位朋友，以现在的这个行业标准来说，活性在几百亿 CFU 的益生菌呢，属于普通的益生菌，活性达到啊1000亿到3000亿的，可以算作是比较高活性的益生菌。如果一种益生菌它这个活性超过了10000亿，甚至达到20000亿，这个就属于超高活性的益生菌。那这位先生，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进行一个选择。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好。来看这位友，他的名字叫温柔的小太阳。他说：“冉老师您好，我家小宝今年6岁了，这孩子吧，打小这个体质就偏弱，然后抵抗力呢也比较差，肠胃呢一直都不太好，稍微吃多一点啊，吃杂一点呢，他就积食就胀气，然后这个肚子呢就鼓鼓的哈，难受的这个睡不好觉。他爸妈呢平时工作特别忙，天天是早出晚归，根本呢就顾不上这孩子，然后照顾孩子的这重担呢都落我一个人身上了。从吃喝拉撒到穿衣睡觉，他说我是一刻哈都不敢马虎。为了能让他呢吃好饭健健康康的，我真是操碎了心呢。他说
0: 真是不容易，你说一边操心孩子的吃喝拉撒，一边呢又担心孩子的肠胃，当长辈的这个心情啊，我是太能理解了。
2: 是，真的是哈，这时候一片苦心呢。他还说这孩子吧，长得瘦瘦小小的，你不好好吃饭，特别挑食，几乎呢都不爱吃这个蔬菜，喝水也少，然后经常便秘，有时候呢得2-3天呢才能排一次，每次都憋得那小脸通红，特别费劲。他说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平时呢也试着说给这孩子呢吃香蕉，可是效果吧时好时坏，也不知道这问题啊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今天呢特意的来问问你哈，像我家这小朋友这样哈，能不能每天都吃香蕉，一次吃多少比较合适？
0: 我们完全可以用香蕉来温和的帮孩子去调理。首先呢，孩子可以每天吃半根香蕉，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必须要选完全熟透的香蕉，表皮金黄，有的带点小麻点的这种最好。这种香蕉里边的益生元和果胶的活性也是最高的，能很好的促进孩子肠道的蠕动，软化他的大便，改善便秘效果呢是很明显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给孩子换花样做一些温和软烂好吃又消化的香蕉的一些，比如说蛋羹啊、香蕉饼啊等等等等啊，把这个香蕉做熟了之后呢，这个性质呢就更加平和，不会刺激孩子的肠胃，营养呢而且也好吸收，既能帮助孩子润肠通便，调理他的脾胃，又能让孩子慢慢慢慢的喜欢吃香蕉。像这样的情况，坚持调理一段时间，再慢慢的引导孩子多喝温水，多吃点蔬菜，荤素搭配好，那么孩子的排便自然就会越来越规律，肠胃呢也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晴雨他说，冉老师，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吧，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哈，他说我就先感冒，然后办公室里头呢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我保准我这个嗓子就疼，然后流鼻